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0: 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3: 滁州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3: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3: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3: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3: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3: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没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1: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12: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1: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12: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1: 美丰农业。
1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3: 淮南调频95.5兆赫；
1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3: 凤阳调频95.5兆赫。
1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5: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16: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金色田园，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农历呢4月22。

啊，6月5号呢，我们迎来的是芒种节气，标志着仲夏时节的开始。谚语说呀，芒种芒种，芒收又芒种，意思是指有芒的麦子可收，有芒的稻子可种。所以当前呢，我省北方正在抢收小麦，南方正在抢食移栽水稻。在芒种时节，天气多变，雨水频繁，易涝易旱。芒种时节气温显著升高，长江中下游地区也要进入梅雨季节。这个时候常见的灾害性天气有冰雹、大风、暴雨、干旱等。芒种到夏至这一段时间啊，也是一年当中农民朋友最繁忙的三夏大忙季节，因为这个时候要抢收抢种，抢着做好春播作物的田间管理，就是我们说的夏收夏种和夏管，这就是三夏大忙。已经到了6月7号，您的小麦基本上收获结束了吧？因为截止到6月5号啊，截止到6月3号的时候，我省已经截止到6月3号、4号，已经小麦的收获已经接近80%了。各位，今年您的小麦产量多少？价格几何？能给我们分享反馈互动一下吗？让大家了解各地的小麦的价格，以便做到心中有数。那长丰的两位听众都说了，长丰当地的比较好的小麦才卖到1.05元。啊，才卖到1.05元，但是当前市场上的整体价格，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些都是农民朋友他们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评论区给我们这个反馈互动的。淡然他是明光的，他说明光好的小麦1.17元。严先生是固镇的，他说固镇杨庙的小麦1.15元。随缘是马鞍山的，他说当地小麦收了就卖，卖到1.13元。朱氏杰顺是淮北的，他说他的小麦亩产1200斤，最低1000斤啊，在淮北当地的价格是1.08元到1.15元。得意洋洋是太和的，他说当地的小麦价格1.1元。长丰义井的听众说当地的小麦1.15元。你是义井的，也有长丰的听众没说是哪儿的，他们当地都是1.05元，这差别咋这么大呢？能差了1毛钱吗？就是当然你这个销售小麦呀，这个水分啊，就是有没有芽，有没有发芽，有没有萌动啊，这个水分多少，价格也是不一样的。可能北方的小麦和南方的小麦价格也是不一样的。各位您是哪里？能给我们分享反馈一下你们当地的小麦价格吗？今年您的小麦产量您满意吗？好，这个绿色田野是定远卢桥的，他说定远卢桥一开始是1.15元，现在随着大量小麦上市，现在压到了1.12元。我到现在为止所了解到的小麦这个当前的

晚上发的抖音是下玉米什么时候播种最合适？我给大家提了三点意见，提了哪三点意见呢？第一，如果你有水可浇，水源好，有浇水的条件，那你越早播种越好，因为越早播种，越能利用早期的温光资源，促其早生快发，让它的产量有更好的提升。所以谚语说下种没有枣，越早它越好。这是经验之谈，是老话，一点都没错。所以你如果有水源的，你这个抽熊散粉，如果遇到高温干旱，咱们能及时的浇上水的，那你就随时就是越早播种越好啊。第二个，如果说你无水可浇，你没有浇水的能力，或者说你吃过这个早播下播玉米，早播在6月上旬就播早播玉米，您吃过这个亏，什么亏呢？就是抽熊的时候遇到高温干旱，产生了突见花粒，你吃过这个亏，有过这个经验教训的，那您可以往后推到6月15号到25号播种啊。我这个前提条件是，如果你没有浇水的条件，如果你没有浇水的能力，还有就是你是吃过这个早播的玉米。高温抽熊遇到突见花粒，然后因为你没有浇水条件呀，只能望天长叹。所以吃过这个亏，有过这个经验教训的，抽熊遇高温啊，突见花粒，空棵减产的，那你就可以往后推到6月15号到25号这一段时间。还有一个类型呢，就是顺其自然，这个听天由命这一个类型的，就说我管不了那么多，我也不知道高温啥时候来。我也不知道到后期老天下不下雨啊，是高温干旱叠加，还是仅仅高温不干旱，我啥都不知道。反正是种在地，收在天，反正人算不如天算。如果你抱有这种想法，那你就不要管那么多。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是播种的最佳时间，因为只有伤情好，才能保证一播全苗。各位，第一条意见，如果有水源的话，那你就越早播越好。第二种意见，那就是没有水源的。那这个，你可以在6月15号到25号播种，也就是以免让它抽熊的时候避开这个7月下旬、8月上旬的高温天。我在这个抖音里特别说了，就是有人就质疑，你咋知道今年高温在啥时候来呢？我不知道高温今年在啥时候来，但是我一定知道，每年的大暑到立秋，每年都是如此，每年的大暑到立秋都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间段。有可能今年没有到大暑，天气就热了。你看现在端午节还没过呢，这气温就蹭蹭蹭上去了，是吧？那个印度在5月份那都高到45、6度了，这知道吗？现在全球气候大环境变了，全球气候变暖了，高温越来越提前了，高温的强度越来越强了，高温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了，这是一个趋势，这是一个趋势，这就是温室效应，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阻挡不了。我一直在说，那我小的时候，三九严寒还能看见房檐下滴流下来的冰凌嘞啊！它气温很低，年轻的时候还能感受到春夏秋冬四季的分明，但是现在呢，哪还有春和秋呀？你毛衣哪还能穿几天呢？所以现在一夜入夏，一夜入冬。你说夏天来了，昨天穿棉袄，可能明天就穿短袖；你说冬天来了，可能昨天穿短袖，明天就穿棉袄，就是这样。所以这是全球气候变化。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欢迎大家。好，这个橘油甜橙，他说麦子价格一年比一年低，明年会不会连1块一斤都卖不到了？哎呀，这个，看天种田，农民难，自己生产的农产品没有定价权，购买农资产品咱们也没有议价权，这就是看天吃饭，对吧？种看天，收看天，收与不收全看天，这就是农民，这就是看天种田的难。我是安徽人说，说淮北的好麦子1块1毛5，淮北的好麦子1块1毛5，雨后的麦子1块1毛2。淮北的好麦子1块1毛5，雨后的小麦1块1毛2。利人利己说，零币的小麦芽麦1块07分，好麦水分小于14的能卖到1块1毛5，能卖到1块1毛5。感谢这两位的分享啊！哎，去年有寿县的农民说，去年的小麦还能卖到1块2毛1呢，就像今年的这个时候能卖到1块2毛1，但是今年
超过1.19块的都很少。

国家的托市价1.19元，但现在还没有启动啊。所以现在高于1.19元的只在江苏，江苏啊，江苏。好，各位，您是哪里？当地的小麦价格几何？您今年的小麦产量收了多少？您满意吗？啊，欢迎各位跟我们交流互动。还有，您今年种的哪些小麦品种表现不错呢？另外，还有油菜籽的价格，也欢迎大家分享。卢桥的一位听众啊，是定远卢桥，他说他的当地的油菜籽卖到3.3元一斤，但是他的油菜籽品质好，卖到了3.3元呢。卖到了3.3元一斤啊，但是各地的价格不一样的，欢迎各位跟我们分享互动，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通过这个平台大家分享一下各地的水小麦呀，这个油菜籽的价格呀，以便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该出手时就出手，如果价格过压的过低，咱还是捂粮惜售，暂时不卖吧。好，谢谢朱先生说我们是安徽界首阜阳的啊，我们是阜阳界首的，呵呵，不是界首，是界首的啊，界首是归阜阳的啊。这个我们是阜阳界首的，我们这里小麦卖了1.12元，1.12元。你要知道阜阳啊、亳州呀、淮北呀、宿州呀，这都是安徽半东县小麦的主产区啊。刚才淮北的听众说，今年好的小麦收到了1200斤，低的收到了1000。所以这个1000斤，我们说对于红麦来说能达到1000斤实属不易，值得祝贺，但是对于白麦来说达到1000斤那是不尽如人意的。在北方的小麦你正常的年份总得1200、1300左右是吧。今年的小麦也是多灾多难因为去年小麦播的迟，播量大，然后出的苗子比较稠密，然后这个春季的雨水又过多啊，小麦徒长，还有年前年后尿素追多了，所以这些小麦导致今年的小麦抗性偏弱，包括抗病性，包括抗导性。哎呀，谁知道它五月中下旬又下了一次雨，五月下旬又下了几场雨，这几场雨呢导致咱们小麦倒伏了啊，就是越是增产潜力大的，越是密度大的，穗子多穗子大的，因为你都到灌浆期了呀，你来几场风雨，你来连阴雨，你来强对流天气，所以小麦倒伏了，所以今年很可惜，眼看着小麦收获在即，却遭遇了连绵的阴雨，导致小麦倒伏，芽麦减产。好，6月1号插的水稻现在可以用央保吗？我不知道这央保是什么，抱歉，您能说一下央保是什么吗？现在商品太多了啊。好，这个谢谢张老大，谢谢您的分享。轩轩爷爷说我们四县盐流小麦价格1.16元，油菜籽2.9元。谢谢轩轩爷爷啊，我们寿县盐流小麦价格1.16元，油菜籽2.9元。看天种田农民真难呢，现在是看老天，老天不给力啊，所以今年小麦灌浆的时候遇到连阴雨啊、强对流啊，都是导致我们小麦倒伏的一些原因。还有就是你小麦倒伏早，那可能跟品种有关，但是倒伏在后啊，这个穗子已经定型了，穗粒硕也已经定型了，正处在籽粒灌浆的时候，特别是大穗子的，穗子多的，你到最后头重脚轻，它经不起风吹雨打。所以今年，所以小麦这个，特别是小麦创高产的，小麦长势好的啊，倒伏相对要严重一些。当然，倒伏是和多种因素有关，比如说，和你的这个播量啊，和你的氮肥施用量啊，和你的田间的密度呀，还有和这个肥料的科学施肥都有关系啊。当然，和品种也是有一定的关系。嗯，好，谢谢各位。央保就是二次连封带沙的药，你刚才说什么时候？6月1号插的水稻，6月1号插的水稻，连封带沙的药，连封带沙的药可以了呀，活科了你就可以用了呀，连可以就是活科的时候，你连着这个追反氢分解肥一起撒下去也行啊，喷也照啊。

0: 在这里我还要提醒广大的水稻种植户，水稻种植户注意了，一氮二化锌要注意防治了，要及时防治了，也就是在五月底六月上旬这一段时间，那一代防不好，二代更难搞。据调查显示，今年我省的二化锌越冬基数大，灯下额量多，虫口基数高，导致钻蛀率高，枯窍率高，一代防不好，二代更难搞。防治一代二化锌才能做到压前控后，治上压下。一代二化锌发生和气候有关，暖冬的气候趋势增加了越冬的虫口基数，秸秆还田粗放浅埋，导致虫源爆发。近期这种天气情况也有利于一代二化锌的发生危害。我省多地植保站已经发出防治通知，五月底六月上旬是防治一代二化锌的适宜的时间。无为市植保站甚至连续发出了两份虫情测报以及加强防治的意见。意见指出，目前无为的在地水稻，包括早稻、再生稻、早播的杂交稻，一代二化锌危害严重，枯窍率高达 44.5%。目前一代二化锌呈重发趋势，建议已发生的田块可以选择乙基多杀菌素，加养虫藓井，四座虫藓胺，甲为盐，印虫微复配使用，也可结合实际情况适当的添加乙酰甲氨磷、葵硫磷、二嗪磷、杀虫丹等药剂来提高防效。建议呢，在防治一代二化锌虫子的时候要加入助剂，我不管你是植物油助剂还是卵磷脂助剂，甚至有机硅助剂都可以使用，这样可以增强药剂的粘着性、扩散性和渗透性。防治时田间要保持1到2寸的浅水层，能保水5到7天，治虫的效果会更加明显。还有当前这个小麦收获过以后正准备移栽的这个麦茬的秧苗，在苗床上的秧苗，你这两天可能就快要起秧移栽了，你千万别忘了移栽前2到3天追好送价肥，打好送价药。而这个送价药除了好的杀菌剂，还有就是杀虫剂了，包括一代二化锌的，包括治灰飞虱的倒计码的，你都应该加上去。什么样的药持效期长，什么样的药效果好、性价比高，你就要舍得用什么药。送价药一定要舍得用好药，用持效期长的送价肥你可以选择这个新美洲星呀，选择高抗素呀，对不对？还有选择这个庇护呀，加进去啥药好你就用啥。这个时候别心疼钱，因为你一亩秧床你能移栽多少亩大田，你在秧床上你打2桶水即可，你移栽到大田，你移栽到大田你再打多少桶水，你算一算所以我们农民朋友不能一味的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你说你勤劳，勤劳能致富吗？咱们要学会巧干活，干巧活。什么叫干巧活？移栽的作物移栽前2到3天追好送价肥，打好送价药，一定要舍得用好药这个时候呢，在秧床上打药，你的用药量可以是正常田块的2倍甚至3倍，但同时我们要增加用水量一定要增加用水量你秧田药打得好，你移栽到大田能够少打一遍药，你想一想你这得省多少成本，是不是？要学会算这一笔账不能盲目的埋头干活，要学会干巧活。巧干活就是追好送价肥，打好送价药，千万千万别忘掉。正准备移栽的秧苗一定要打一次防治二化锌的药防治这个钻心虫的药。二化锌钻心虫防治起来真头疼，今年二化锌你用什么药？昨天有人说了，我霸田的时候能不能把杀虫霜加上去？可以，采取各种方法，千方百计的来把一代的二化锌给它打掉我们这叫治上压下，压前控后。老大说，我们希望主播说实话，说真话。哎呀，给农民朋友再不说真话，不说实话，你对得起天地良心吗？对不起，是吧？因为做农业节目这么多年，让我意识到看天种田，农民真难。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农民的苦，真的是这样。所以坑农害农，天理不容。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情怀，没有对农民朋友这个群体的了解，你不能当主持人。你即使当了，你也当不了一个合格的主持人，你也当不了一个好的主持人，你也不配让农民朋友信赖你，对不对？ 啊，浪漫人生说今年的黄豆什么时候种最好啊？其实种黄豆你要知道，叫黄豆最怕的时候开花的时候遇高干旱，叫大豆开花填山沟养虾，就大豆开花的时候它最好能有雨啊，有雨啊，就是大豆呢叫怎么说呢，有人说你大豆种早了也会这个，比如说有那种叫啥正青啊，不长粒儿啊，不结荚呀，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只是考虑还是下种没有早，越早它越好。什么时候伤情好你什么时候播吧，因为咱不知道开花的时候是遇到什么天气，所以忙种啊，所以如果伤情好您就播吧，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它开花的时候是啊会遇到什么样的天气，所以我们建议如果伤情好您就播吧，看天种田咱考虑不了那么多。你像水稻，有的农民朋友现在还不播呢，你都六月七号了你水稻还不播吗？你130天的水稻你再不播，后期还有寒露风呢啊，你等到秋分不出头还不如割了喂老牛嘞，你秋分要出其穗，你秋分不出其穗，你的水稻一旦有一年9月17号就来了寒露风，你如果是寒露风来了你的水稻还没有出其穗，那就会清枯而死，减产严重。所以这个种田就是你种早了吧，早有早的不好，你种早了你玉米虫害严重啊，还有鸟雀来危害，你玉米种早了它还有这个灰飞虱传毒引起矮缩病粗缩病，对吧？你这个但是你玉米种晚了它后期灌浆还要有一定的温度呀，你后期如果哎呀寒露风来得早，后期温度降得低，那你灌浆的时候没有温度那也不行啊。所以这个种庄稼不是越早就越好，也不是越迟就越好啊。我刚才说下玉米你6月1号播种有利于产量的提升，但是要学会规避风险。什么风险？就是抽雄散粉扬花的时候它会不会遇到高温干旱啊？会不会遇到卡脖子旱？如果遇到卡脖子旱，遇到高温干旱，你又浇不上水，你只能望天长叹，那你种的早有啥用嘞？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是不是？所以既要考虑产量又要规避风险，所以你又浇不上水，那你就等6月15号以后再播种。如果你能浇上水你越早播越好，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些意见，仅供各位参考，仅供各位参考。好，现在种田您遇到的什么难题最难，跟我们说一下好吗？您遇到的什么样的难题，比如说水稻田的野稻没办法搞，二化敏打不住怎么办，还有芝麻田里的阔叶草除不掉我用啥办法啊？芝麻田里出的油菜苗用啥来打，这些都是我们种田过程当中遇到的难题。另外就是草，杂草除不掉啊，这个水稻田里的抗性的败草马唐千金子一遍两遍除不掉。你小麦田呢啊，看麦娘，日本看麦娘，节节麦，豆花黑麦草一年一年更难搞。大家说一说这都是啥原因引起的，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呀，怎么应对，各位高手分享您的观点和意见吧。好，今年现在的庄稼您是最让您最头疼的是什么，欢迎各位和我们交流互动啊。室内外装修啊，说我的秧插上一个星期了怎么预防二化敏啊？你应该在插秧前一定要把二化敏的药打下去，如果你这个送嫁药你没有打这个二化敏，你现在要抓紧防。你说你作为送嫁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你为啥这个插上一个星期了，你应该在一个星期前就是移栽前2到3天就应该打狠药，打猛药，打送嫁药最划算，对不对？你现在移栽到大田了，你本来一亩地打2桶水3桶水就照了，你这一亩地得打多少桶，你这整个田块你得打多少桶水，你算一算，你如果送嫁药没有带二化敏的药，你现在要抓紧打。
1: 同责任，
0: 老王好，这个谢谢吴炳阳聊农业说，
2: 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0: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好，刚才向大家介绍了这个防除抗性杂草，比如说抗性败草，你准备好抗性败草马唐千金子，我们选择木子金。木子金是什么药呢？木子金是水稻田防除抗性败草马唐千金子的一款除草剂，它是50%的敌败，但是它的剂型很特别，什么剂型呢？叫微晶悬浮剂。这个悬浮剂很，这个微晶悬浮剂它的特殊之处就只有他们有， 只有他们有这种剂型。这种剂型呢不伤道，对水稻安全，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打，一直能打到拔节期。

所以它的持效期，它的施药的窗口期比较长，杀草谱比较广，像什么抗性的百草、马膛、千金子、柚木子金都能搞掉啊。还有就是，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缓控式，所以它的这个死草时间是控草能控15天，而且死草比较彻底，但要求打药后要有2天以上的光照。人家说一亩地用多少？你要是草小的话，一亩地用350克多少钱？32块钱。那如果草大了用多少？用450克，450克多少钱？妈，48块钱。你说精液除草这还得了？这成本高，但是你到时候除不掉，你不用这些药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直播到旱直播、水直播，包括鸡叉秧，我们一定要做好封闭和封杀的工作。据我了解，像旱直播的封闭药，你用200克的二甲戊磷，33%的二甲戊磷，再加上100克的这个带安全剂的丁片，也不过在10几块钱。如果你这10几块钱封闭没有打好，那你后期或者没有打，你后期精液除草，你大几十都打不掉，你信不信？

0: 以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欢迎关注专家热线。今天我们直播间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来自寿县盐流农技推广站站长陈君山陈站长，请陈站长走进直播间，来就当前的农事管理要点给各位做重点介绍。尤其是啊，虽然今年小麦收获了，但是农民反映今年小麦倒伏在某些地方相对还是比较严重的。那大家在种水稻这一块也是最担心的水稻的倒伏。我们说麦倒一把草，稻倒一半稻，所以大家在选品种的方面都想，哎呀，哪个品种最抗倒？品种抗倒只是一方面，我们还要通过栽培方式，比如说肥水呀、药剂的选择呀，来提高它的抗倒能力。我们说这个氮肥不要施的偏多偏迟，你要补硅，你要补钾，所以这个防倒是一个综合的措施。我们今天想请陈站长就如何做好小麦水稻的抗倒，我们该如何多措并举来做好防倒的工作。当然当前的农事管理陈站长也会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欢迎各位在收听收看的同时和我们交流互动，你们是哪里，今年的小麦产量多少，价格几何，欢迎分享互动。另外呢，今年您的小麦倒伏了吗？去年您的水稻倒伏了吗？您认为倒伏和什么有关系？您认为您家的小麦水稻倒伏都是什么样的原因？当然也有听众反映，去年小麦倒伏很多都是三代二化酶危害的啊，也有的说我今年小麦倒伏是我氮肥尿素追多了啊，所以这个防倒对于农民朋友来说是一个永久不变的话题。如何做好防倒，这是一个综合措施，它不是某一个它不是某一个单个的原因所导致的。好，我们接下来有请陈站长来给我们做详细介绍。好接下来我们有请陈站长。陈站长你好。
2: 张林老师好。广大朋友好。
1: 哎，这个芒种节气已经过去了，但现在也正是处在芒收芒种的阶段，所以现在呢已经全面进入了三夏大芒的季节。对于农民朋友来说，当前也是一年当中农事最繁忙的阶段。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陈站长，您对当前的农事田管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意见，也给大家提醒一下吧。
2: 好，现在正是下种的一个关键时候，但是当下呢，我们夏收结束了，今年小麦收获多与少大家心里有数了，但是在总结小麦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做好整个水稻这块管理。水稻这块当下提醒的就是我们前期早养再生稻早播稻，一个是一代二化酶严重，第二个接下来我们麦插稻我们要进行烘焙处理，一定要进行特别是旱季保理。所以整个病虫害防治这块是今年一个重中之重。前两天我们下去看了，今年是一代二化酶非常严重，所以一定。

0: 要防治好一大把米，主要原因是基数大，然后呢虫眼多，抗性强，造成好多农户防治不到位。但是接下来我们水稻进入一个关键时候，最近前段时间我们在整个的调研调查之后，去今年水稻有部分，特别是我们去年水稻和今年的小麦部分田块呢，倒伏，而且好多大户倒伏造成的原因非常多，同时损失非常严重。今天呢，我就想给大家讲讲，接下来水稻进入一个管理时候，如何做好水稻的倒伏工作。我们农业一个九字谚叫做什么呢？种什么咋种好卖给谁？种什么就是选好品种，咋种好怎么管理，卖给谁就是销售要达到好的效益。但是水稻整个这个管理中间，我们有个概念，我从事农业这么多年，然后我们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一上班，在零几年、一几年，我们要去增产一亩地，增产100斤、200斤。但是中间呢，大户竞争之后都追求高产，但是这一两年看高产之后干什么，带来什么叫倒户高产不倒，所以现在整个的大户时代越来越多，然后进入了高产不倒。所以我们现在在种田有个观念，就是什么，不倒是最大的增产，高产不倒是种田水平最高，高产不倒是水效益最好。但如何做好我们今年的一个水稻的倒伏，特别是无论水稻小麦都要做好倒伏。但是我们都知道倒在后，但是荒在前。倒伏是发生了，是在后期发生的，但是一旦倒伏，无药可治，没有办法去做。但是一定要在前期预防。如何做好前期预防？为什么刚才提个观念叫不倒？为什么不倒伏就是最大的增产？我们特别是种田大户朋友们，一定要有抗倒伏的意识与意念。为什么呢？因为一旦倒伏，它养分不流失，水稻倒伏之后茎干弯曲，导致那个组织层水分光合作用无法正常运输到我们的稻穗，所以空壳别离大户的增多，直接减产。为什么？第二个，光合作用受阻，稻杆我们那个整个水稻倒伏之后层层对接，然后叶片被阻挡，而且整个的灌浆不足，强力种变形。第三个是病害加重，第四个是我们的收割损耗大。所以为什么说不倒伏就是最大的增产？就是中间是不倒伏，一个是因养分充足、病害少、收割损失少，是稳产高产的基础。所以我们提出的叫不倒是最大的增产。第二个我们提出的什么呢？为什么高产不倒是种田的最高水平？我们种田想得到一个好的效益，必须高产不倒。如果得到高产不倒，那需要拿你说明这位大户、这位朋友们能做到什么呢？一个是管控技术到位，能做到高产不倒，说明了从水灰、密度、晒天、控旺、黄病整套管理精准，不偏施氮肥，合理密植，能及时靠田壮杆，科学用药防病虫，叫管控技术。第二个，选种和田间管理双优，就是种子选得好，田间管理到位，既选择了高抗倒高产品种，又懂得了田间施草，区别于只追氮肥盲目密植的粗放种子。我们好多农户是一旦遇到倒伏，立马去追尿素、追氮肥，造成了后期倒伏严重、病害严重、蚊壳病严重。所以是成熟的种子技术表现。为什么高产不倒是我们种田水平的最高水平呢？所以高产容易做到，高产还不倒才是真正的会种田。想高产，你种子选好之后肥料上多，但是怎么做到高产不倒，这是我们需要，特别是大户朋友们需要特别重视的一点。叫第二个观念，就是为什么高产不倒是农户的种田最高水平。第二个，为什么高产不倒是农户效益最好？这个很好理解，因为产量实打实的提升，籽粒饱满，无大量的别离，总产量高。所以只要不倒，产量肯定可以。第二个，减少了额外的投入，大家知道倒伏之后额外要打药、治病、减产，增加农资成本、人工成本，不倒伏就是省工省药。第三个，粮食品质优， 只要不到户，跟到户的品质就不一样。所以这就是第二个，卖这样的卖相好，收购价格高。第四个什么呢？就是收割效率高，吸收顺畅，劳力少，全程收益综合收益最大化。所以为什么高产葡萄也是农户效益的最好？所以不仅产量提升，而且减少无谓的损失。
1: 好的，各位，您在种庄稼的时候，您最头疼的是什么？您是不是头疼小麦水稻倒伏的问题？啊，我们刚才说了，麦稻一把草，稻稻一半稻，如何做好防稻，这是一个综合的措施，对不对，陈站长？
0: 对。
1: 好，我们来回复几个问题啊。这位听众说，6月1号插的水稻，现在可以打风沙吗？6月1号，今天6月7号一周了。
0: 几插可以。
1: 他讲的是二风沙。
0: 二风沙可以带二风沙了。一个礼拜后换景之后可以打二风沙。
1: 一个礼拜返青以后哈。好，这个今年的黄豆什么时候种好？我刚才说伤情好你就种吧，因为管不了那么多了哈。
0: 对。
1: 陈站长的意见呢？
0: 但如果根据往年的经验，七下八上是个高温年份，那是一般都在推迟在6月15号至20号。我们首先的大户看最近在规划都在6月15号至20号种植。
1: 就是还是想避开七下八上的高温，因为高温和伏旱总是相连，对吧？高温和干旱相连，就是我们说的热伏旱。你那时候要再浇不上水，那个就会影响产量。好，这个室内外装修宋先生，他说他的秧啊插上一周了，怎么预防二化敏？我说你怎么没打送价药啊？他说是买的秧苗，这个我就理解了啊。他这个已经移栽过以后，现在移栽的秧苗什么时候打二化敏？用什么药打呢？
0: 现在移栽里面，现在正是打一代二化敏的时候。一代二化敏每年的冲击是5月下旬到6月上旬，而且我前两天是一代二化敏和二化敏二代不一样。一代二化敏它的从蛾子第一个蛾子到第二个蛾子，最后蛾子出来，它的时间长，我们叫时间长，所以我们一定要提前预防。而且今年是年农，它的一个基数大，虫源多。然后紧接着今年抗性强，好多二化敏打过之后，为什么我看了有好多药剂打过之后第五天第六天依然在活，而且还消虫在发生，为什么呢？用的药剂不好，一定要选择好的药剂，渗透性强的，具有内吸性作用，同时具有杀卵的作用的药剂，同时把好的阻剂加上，渗透水量打足一点，这样效果才能达到好的效果。
1: 您认为哪种是这种好的药剂呢？
0: 好的药剂现在市场上一剂多少霉素也是一个不错的药剂。现在是环丙蝗虫胺也是个不错的药剂。
1: 环丙蝗虫胺。
0: 对，这是新药剂，但老药剂呢已经产生抗性，所以要新老搭配才能把它整个的二化敏防治好。今年防治二化敏是对我们广大农户来讲是一个挑战。
1: 是的，现在秧田里的卵块，对吧？前一段时间飞的蛾子啊，现在有的。这个吴炳阳聊农业，他说看见枯窍黄边就打药，对吧？
0: 对，
1: 枯窍黄边就打药，就抓紧打。
0: 对，只要看到一点，我们叫剥皮石，这是朝阳，就是看下面外面一层皮有点黄了，就抓紧打药。如果再不打，一旦刚钻进去之后，那就更难打。
1: 我说二化敏为什么难防难治呢？首先，天上飞的蛾子你打不住，钻到杆里的虫子你打不掉。对吧？
0: 对，
1: 还有就是主要是四代重叠，老少三代同堂，有大虫有小虫有卵有蛾子，你用药选择难，你得选择两元甚至三元复配，打虫打卵，对不对？所以有内药，有触杀，要有内吸，这样结合着打，是吗，陈站长？
0: 对，
1: 二化敏难就难防在这些，还有就是打药的最佳时间，什么叫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这个阶段，这要根据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但是每个地方又不一样，因为现在桥梁田多呀，陈站长。
0: 对，
1: 是吧？你说有早稻，有再生稻，你又有这个冬闲田的春秧春稻，所以这就是二化敏难防难治。有人就说了，说我霸田的时候能不能把杀虫霜放到田里？
0: 杀虫霜可以混到田里面，但是起的作用不会太大。
1: 这个用量要增加，对吧？
0: 对，如果越用量一增加，而且成本就非常高。
1: 哎，是的。
0: 所以一代二化敏的难打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掌握住它的一个 暖孵化高峰期。
1: 什么叫暖孵化？咱不知道它的暖孵化高峰期。当你暖孵化高峰期错过了这个时间节点，它一旦长到2030就钻住进去了。
0: 对，
1: 一旦钻住进去了，你药剂打不掉，你它就有一个天然屏障把它保护起来了。而且最可怕的是，它还转株危害，它吃完这一颗，它再转到另外一颗。所以这就是二化醚难防难治的主要的原因。还有市场上能治掉它的药不给用。啊，不是不给用啊，不能用，对水生生物有伤害，对环境有污染啊，这个能治掉的这不能用，这个常用的药剂又产生抗性，氯重苯甲酰胺这个药多好呀，但是现在在南方，这个对二化醚的抗性指数非常高，是吗？
0: 对，所以现在就是如果这些常规药剂不能用的情况下，你一定要选择在适合期打。
1: 暖孵高峰。
0: 因为蛾子出来一至两天才暖。暖孵化，是4到5天左右，所以整个的往下转移是2到3天，所以整个的打药时间就是5到8天时间。
1: 你看，
0: 这5到8天时间一旦错过，你一定要选择特殊的药剂，
1: 就捂不住了啊！
0: 不然常规药剂打不住。
1: 嗯，好，王先生说玉米什么时候种合适？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啊！左上角点个关注。我在昨天晚上发的视频就告诉了下玉米什么时候播种，我给大家提出了3点意见。如果你有水源。秋熊散粉的时候遇到高温干旱，你能浇上水的，那你现在越早播种越好。如果你没有浇水条件，你担心高温遇到突尖花粒，那你就往后推到6月15号到6月25号。第三，你要觉得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马上要出去有事儿，我马上要出去打工，我现在伤情好，我再等下去，我要浇水抗旱了。像这种情况，听天由命，顺其自然行，那你就什么时候伤情好就什么时候播种。这是我给大家提出的3条意见，陈站长。您给点评一下。
0: 对，这三点意见适合我们当下打户的情况。
1: 灵活掌握吧。
0: 对，
1: 是吧？你就有的再等一等哦，马上天又干了，旱了，是吧？还要浇水抗旱。现在大豆可以种吗？如果你不考虑那么多，伤情好您就可以种了啊。如果您有的地方他说种早了会有正青不结荚没有粒儿啊，还有的是又怕这个开花的时候遇到高温干旱，那你要就往后推。如果你不管那么多，伤情好就是你播种的最佳时间。好，也有人说玉米6月20号种啊。好嘞，6月28号直播可以吗？您说的是什么水稻吗？你这个这6月28号直播可以吗？您是说水稻吗？水稻在6月28号有点偏迟了，我们还要担心后期寒露风啊，这个后有追兵，前有堵截呀，你也不能太靠后了，是吧，陈站长？
0: 对，给6月28号直播一定要选择生息短的品种。生息稍微过长的品种肯定会遇上寒
1: 露风。你播的时间越迟，你的生育期选择要短，你可能要选择110多天的，是吧？那你像汉油73，你在寿县这个地方最迟要播的什么时候？陈站长，
0: 这是6月底。
1: 6月底我都觉得有点晚了。
0: 对，
1: 嗯，
0: 但是有点偏晚，但是勉强可以。
1: 嗯。

0: 高。好，这位听众问除草用什么药？您到底说的什么除草？你是水波水稻吗？是直播是水直播还是旱直播呀？水直播旱直播的用药不一样啊。啊，这个茎叶除草到底是抗性败草还是抗性马糖的用药也不一样啊，所以这个问题问的太粗放了，没办法回答啊。好，还有养牛人说我家水直播里面有野稻，怎么样能控制野稻？你的水直播稻一旦出来了，发现野稻，那也只能无可奈何喽，陈站长。
1: 对，必须在种植前给它多拔几遍，或者给它打掉，其他没好的办法。
0: 好。这个高产不倒说得好，我说做的高产不倒就是说的就说的好说，但是难做，怎么才能做到高产不倒呢？我们接下来请陈站长给我们支支招。
1: 好，高产不倒，我们第一个要了解为什么要做好高产水稻的高产不倒工作，第二个水稻的倒伏主要有什么原因，第三个是如何做好抗涝工作管理。给大家汇报就三个，第一个。总结的为什么要做好水稻抗涝工作？第一个就是减产严重，不用我说了，只要稻谷减产非常严重，无论水稻、小麦、玉米都是的。第二个收割困难，收割费增加；第三个病虫害容易高发；第四个是米质偏差。所以这四个原因一定总结之后，我们一定要加强水稻抗涝工作。水稻稻谷的主要原因我们要了解一下的。你要想做好高产不倒，一定要知道原因，仔细所以然。这样才能做好。水稻稻谷的主要原因，一个是品种自身原因，你品种是不是抗涝？第二个，水肥管理不当，氮肥施多了，后期渗水浇灌；第三个，密度种植过大；第四个是病虫害没有防治好，危害；第五个是天气外力影响；第六个是田间疏忽管理。天气外力影响就是大风暴雨，疏忽管理就是晒田不到位，扎根前。后期断水过早，秸秆质量的下降，这就是水稻稻谷的主要原因。稻谷分为哪几种类型呢？一种是弯曲稻谷，一种是挫折稻谷，一种是扭曲性稻谷。弯曲稻谷就茎干弯掉了，是后期稻谷，是秸秆承受不了整个穗的重量稻谷掉了，这个是减产幅度小。我们紧折稻谷就是秸秆脆、节间长，在中期稻谷，这种损失大。千根稻谷呢，就是像植保稻、抛洋稻，根系抓得不牢，然后灌水过深，然后铁根连片倒掉，所以这就是分为三种稻谷。所以水稻稻谷管理如何做好水稻管理？我觉得从这几方面，第一个选择一个抗涝品种，只有品种选好，品种是个核心，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一定要选择一个抗涝品种。在选好品种之后，那剩下的。品种的占到一半，剩下一半干什么呢？就后期的管理。第二个就是合理密制，密度一定不能过稠。我们无论水稻、小麦，不是种稠的，而是长稠的。通过长出来叫它密度合理，这样呢才能高。你杂交稻无论是几茬的啊，你要根据你亩地是插多少穴，正常1.8万穴左右，你要根据你当地习惯，不能过稠，也不能过稀。这是第三个，第二个就是合理密制，第三个就是科学合理施肥。施肥呢，就是氮肥不要上多，赘肥一定不能用尿素赘，用高磷高钾的活肥，叫控氮、增磷、增钾、补硅。前期是除根壮秆，后期是少施氮肥，避免碳氢徒长。这就是一定要科学合理施肥，不是大家一定记住，想抗涝。水稻一旦长老了，一定不能盲目的追尿素，哪怕用液面喷施或者追高磷高钾活肥，不要去盲目的追尿素，叫科学合理施肥。第四个就是科学的控水晒田，把水，分裂时候一旦分裂结束，在分裂末期及时的把水排掉，晒田靠田，叫干长根湿长芽，叫它根扎的深。这样呢，有利于后期的秸秆好。叫灌浆期是干湿交替，不能长期的渗水浸泡，所以这叫科学控水晒田，也是我们这些东西广大农户都知道。我只提醒一点，第五个再提醒什么呢？及时防好病虫害。影响水稻稻谷的病虫害主要有几个呢？一病两虫，哪一病呢？就蚊子病。 大家都知道。

0: 蜈蚣病一定要换好，蜈蚣病是水稻稻谷的罪魁祸首。第二个是两虫，哪两虫？就是转运虫，就是阿华明，我们讲一代阿华明、阿华明二代、三华明、大明。第三个就是第二个虫就是稻米蛇。所以后去年到2025年后期稻谷有好多原因，就是转运虫、三华明没防止住，所以一病两虫，稻米蛇要防止，小虫成大灾。所以这两一病两虫要防治好，这就是整个水稻这个病虫害提醒。
1: 好的，看来抗稻是一个综合防范的措施。这个从品种的选择到合理的密度到肥水的管理啊，还有这个还有分界末期的烤田，还有病虫害的综合防控啊，特别是前期防好蚊枯病，后期治好稻飞虱。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些药剂。我们以前用稀效唑呀、多效唑呀、条环酸钙呀，在分界末期拔节之前可以化控、缩短基部节间，也能提高抗稻的能力。还有分界末期烤田这种物理抗稻啊，大家都要多措并举。那同时还有市场上的一些产品啊，来进行抗稻。市场上的产品抗稻都是哪一类的呢？刚才我看到有听众说植得方案值得信赖，这个植得是哪一类的药剂？我们请陈站长给我们分析一下。
0: 我讲第六个就是我们好多农户不重视的，就叫重视喷施抗稻药剂。刚才讲的植得方案就是抗稻方案，但是我请讲植得抗稻与其他的化学控方有什么情况？就是它的对比，化学控方就是多效唑、稀效唑、条环酸钙，它主要通过抑制生长矮化抗稻，但它容易造成的负面代价是什么？容易早衰、减产、残留积仓。但是植得方案是什么呢？植得抗稻，它通过阴阳生理调节加壮根强根，它的好处什么呢？不抑长、不早衰、不阴阳抗稻户，增产更稳、无残留。它是通过是物理抗稻、阴阳抗稻、壮根抗稻三合一，作用，这叫一个抗稻这块。植得这块呢，我也做了2年的对比示范，它跟化学控方有什么区别呢？化学控方就在拔节之前用，拔节之后不能用，像稀效唑、多效唑、条环酸钙。但是植得呢，它无论是拔节之前、拔节之后抽水养花依然能用，不仅能让根系发达，它的主要功能是一个是打过之后，用过之后根系发达，节根粗壮，弹性好，节根硬，同时补充营养，让营养充足，这样通过植物健康，然后促进的抗稻，所以它的抗稻原理和化学控方抗稻原理不一样，而且这是我们后期唯一的能补充的一个抗稻手段。一旦后期爬稻了咋办？那你只有选择像植得这样抗稻方案，如果选择化学控方已经不行了。所以这就是关于植得这块。植得这块呢，它是什么呢？它的抗稻原理、它的功能，我给大家讲一下的。因为我做了2年对比示范，植得打过之后在，如果你无论水稻小麦，后期在后期快要稻谷、怕稻谷的时候打过之后，一般8到10天看到效果。打过之后，你把根系发达，第二个，一看这秸秆明显增厚增粗，然后同时叶片增厚，也是浓绿，所以它就是通过植物营养，它的功能主要就是一个是抗腻、抗刀，这块通过植物营养这块造成的抗刀。我们在做示范的时候，我做了大量的对比示范。只要用过之后，一到两面之后，特别两面之后，你去把它的茎杆这个给它割开，然后就干什么呢？它的冠壁厚，比不大的冠壁厚。它冠壁厚为什么呢？它里面含有硅，有胆硅酸，好的硅灰，吸收率高的硅灰。同时，为什么秸秆它的叶子浓绿、茎杆粗壮、弹性好呢？它里面含有钽。然后紧接着通过
2: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1: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了、牛毛毡、禾锰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2: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1: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向大家客观地向大家推荐一些农资产品，比如说美洲星啊、高抗素呀，比如说水稻品种亚两优丝苗呀、维两优8612啊，比如说小麦品种这个安农98呀、镇麦15呀，还有洋麦53呀。我们都希望以第三方平台的视角来向大家客观的做推荐，告诉大家正确的施药方法，因为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关于小麦的抗导、水稻的抗导、玉米的抗导，各位您都用的什么样的这个技术方案呢？您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抗导的呢？您这两年小麦导伏、水稻导伏，您觉得跟什么关系有跟什么有关系呢？跟什么有关系呢？欢迎各位高手和我们交流互动啊！刚才这个轩轩爷爷这位老师刚才也说了，说抗导在于种植的密度、品种的选择、肥水的管理、病虫害的防治啊！所以这位轩轩爷爷说的也很到位啊，陈站长是不是？
0: 对，但是技术工作一定要做好。
1: 哎，基础工作还有分界末期要考田呀、啊、等等啊。好，这个刚才说植德方案值得信赖，这个植是植物的植，这个德是得到的德。那通过陈站长的介绍，他是通过什么方式？物理抗导、营养抗导，还有什么三个抗导？您刚才说的
0: 壮杆抗导
1: 壮杆抗导啊，壮杆抗导。好，这个原来植德就是一款就是一个方案，一个产品的方案是吗？
0: 对，它是植德一加一方案。
1: 植德一加一方案。
0: 嗯，一什么呢？植德太能。植德太能里面含有大量磷，400个氮磷加，同时有醒目三肽，还有锦，就是聚磷锦肽。它的肽呢，就是螯合肽。嗯，它是对整个的作物的抗逆性，有化吸收，增强抗逆，促进吸收，激发作物的潜能，效果非常好。值得一加一第二个就是值得量能呢是有100个磷、300个钾、200个硅，同时它的硅是胆硅酸，它的吸收利用率非常好，同时添加了一个抗导专利阻剂，它用过之后，一个是增强抗导，用过之后让秸秆变硬、基部变粗、根系更壮、重型更低，从根茎细胞三层加固，所以提高它在让我们的抗导护能力提高，大幅的提高。我们做过这个对比实验，凡是用过2遍以上的植德，无论是水稻、小麦、玉米，水稻护它的抗导护能力能增加50%以上。水稻我们做的是增，一个是稻护力能增强50%以上，茎干强度提升25%至35%。小麦呢，整个稻护力增强在52%以上。茎干粗壮、节茧缩短、抗导力增强，所以综合提升我们对这几个大田作物对抗导这块的需求的作物，像水稻、小麦、玉米，能增强在50%以上的抗导。特别是你前期氮肥上多的田块、密度粗的田块，你打过植德，前期打过植德之后，2遍以后，它的抗导能力更强，而且对产量更突出，所以叫不导是最大的高产。然后植德的抗导原理。可能植德，有的农民朋友可能不了解这个产品。植德呢，我做了几年的对比示范，它的原理我在关注在使用。它里面呢，一个的是200个硅，它的硅呢是胆硅酸，同时它硅吸收利用率特别好，它打过之后能让形成了硅化细胞，细胞壁后能增强了35%-40%，硬度和韧度双提升，不易折断。同时打过植德之后，它的硅干什么？让叶片更直立，夹角更小，红柱降低，群体更稳。同时打过的时候呢，它的柏根增加，我们看了这在20%-30%以上，扎根更深，抓地更牢。第二个，它的抗导原理是它里面有300个钾，大家要知道钾是也是一个抗导的元素，能增强我们细胞壁的渗透集结强度，提升韧性，黄软导。钾是母的黄软导，同时促进光合产物，灌浆更足，潜力重更高，所以同时提高抗高温能力。 第三个，它有磷，有100个磷。磷呢，大家都知道，氮磷钾是必须的，所以促进一个功能量促代谢，保障筋干滑鱼自体形成。第四个，它里面有什么呢？有钛元素，它的钛是金属旁的钛，不是其他钛。
1: 啊，不是月字钛，
0: 不是
1: 是月字旁的钛，是金字旁的钛。
0: 它的钛呢是螯合钛、螯合离子钛，什么意思呢？更利于作物吸收，打过之后让它稳定叶绿体。提高光合率达到5%到20%，让它干物质积累更多，激发了抗氧化系统，抗刀虎、抗涝、抗病虫害，综合提升，同时促进养分吸收，提升氮磷钾的利用率。所以钛元素是抗力激活光合阴茎，所以钛元素配合硅使用，所以它叫一加一。

0: 显力效果，就是因为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一个是钛元素，金字旁的钛，一个是胆固醇，它的好的硅灰。同时，紫檀还有什么好处呢？含有胡子酸，它的胡子酸是螯合钛胡子酸，更有吸收。什么叫螯合钛胡子酸？普通的胡子酸就是生的，它是二酸熟的。是这个比喻怎么比喻呢？有的胡子酸你用量给它用到100倍的时候，就把庄稼打坏掉了。但是他们的胡子酸呢，你一样的胡子酸，你给拿来之后干什么呢？100亩用到10亩，依然不会造成要害。所以好的胡子酸跟老的胡子酸，实际上是我们做了每年拿出市场很多的胡子酸做对比示范，就是加量之后，一个不会造成要害，第二个效果更好。这就是叫螯合钛胡子酸跟不是螯合钛胡子酸，叫我们叫生的胡子酸跟熟的胡子酸区别。所以它的抗刀原理，第五个是含有胡子酸，第六个，它添加了抗刀专利助剂，它公司直接添加了一个专门增强抗刀的效果的一个助剂，让秸秆变硬，基部变粗，根系更壮。它是通过物理抗刀，从前到后都能打，苗期能打，拔节期能打，匀穗期能打，样滑灌浆期能打，在隧道的后期的整个的抗寒露红、小麦的抗干露红都能应用。而且紫檀用过还有什么好处呢？抗刀之外，你可以补充了各种微量元素，都补齐了，营养补齐了，就页面需要补充的页面灰其他微量元素全齐了。所以打过紫檀之后，抗刀之外，其他页面灰就可以不需要再额外加了。所以这就是紫檀关于抗刀的一个原理。
1: 其实我觉得这有一位听众问的桃园庄主，他说昨天种的旱直播双抗接田稻，下茬准备种小桃苗可有影响？我们知道，如果接田稻打了碱田药，我不知道你这接田药双抗是抗什么的，是抗高钙的还是抗什么草甘膦的呀？你再了解一下是不是？你比如说以前的接田稻有假氧啊，有假米呀、啊，那后茬移栽后茬种植阔叶作物，移栽草莓死啊，栽种油菜亡，是吧，陈站长？
0: 对，如果它是抗菌灰的，好些的，双抗，有抗甲氧、抗菌灰，有抗甲氧、抗草甘膦的。
1: 对，桃园庄主，你要说出它到底是双抗抗什么的？但是每一种药剂它不一样，它的残留期、残效期不一样，对吧？你双抗有抗高钙的，抗高钙抗有啊，不是有的抗，有的是双抗，有的是靠草甘膦，有的是抗菌灰的，对吧？
0: 对，现在市面上因为接连到面积非常大，
1: 所以大家要双抗是抗什么的？它应该有标注的呀，好，明黄陵三哥说，我现在最担心的，我们这一直干旱，麦茬、玉米最迟在什么时候可以播种？还有黄豆最迟在什么时候可以播种？哎呀，最迟在什么时候播种？这应该是老天爷才能说的事儿。为什么呢？你看一看，这个去年冬天过完了，到今年冬天过完了，数据一统计，你才知道去年是暖冬，小麦收获了，我们才能知道小麦播得早好还是播得晚好。那你到后期主要看寒露风来的早与迟，来决定你这个下播作物，像玉米、大豆什么时候播。你如果到10月份、10月中旬才来寒露风，那你晚播也没事儿。那他如果9月中旬来了寒露风，那你晚播就有事儿。那主要谁知道今年寒露风来的早与迟呢？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给我们就出这样一个难题，这个问题应该是老天爷来回答。比如老天爷说，我决定今年是10月5号，我寒露风吹过来，那你就可以种的晚一些。
0: 对，这个没有标准
1: 所
0: 答
1: 以
0: 案。
1: 你这个哪有标准答案呢？你这都老天爷决定的事儿，你说晚播，你也不能过晚，你过晚的话，后期灌浆的时候温度下降了，不利于灌浆，是不是？它灌浆也有一个合适的温度呀，你后期如果温度降得早，你不利于后期的干浆，所以这个下坡作物，种的早了可能会有虫害，种的早了可以灰飞虱传毒引起玉米的粗缩病，种的早了可能会大豆这出现什么正青不结荚，但是你种的晚了不利于产量的提升啊，你水稻种晚了还有寒露风威胁导致青枯而死呢，是不是？我们建议大家就是下坡的玉米、大豆，你还是6月底也不能过晚了，过晚了真的这为什么叫下种没有早，越早它越好呀？这老话说的是有道理的，是绝对有道理的。你什么时候都要根据农时安排农事，过于晚了不利于产量的提升。咱农民种田看啥？看天，是不是？ 所以他是说现在干旱种不下去。
0: 对，
1: 但是我是觉得能早一天早一天，咱也别考虑那么多了哈，就是我们觉得下播。

0: 作物到6月底已经算是比较迟的了啊。那你说7月份能不能种？有人说我哪一年我7月2号种的玉米都很好呢，啊，都很好是什么意思啊？你7月2号种的，你肯定没有6月2号种的能有它利用温光资源，促它早生快发，对不对？那后期灌浆的时候也有合适的温度，有利于它的灌浆，是不是？所以，我们下播无藻，不是越早越好，而是要合理的规避风险啊！播得越迟，不利于干浆，不利于产量的提升，好吧？所以，这是老天爷回答的问题。要啥时候种最好？如果他10月中旬才来寒露风，那你到7月5号种都行。那如果他9月中旬就来了寒露风，那你可能你种到6月30号，那你就没办法，是吧，陈站长？
1: 对，所以一定，现在没有标准答案之后，你要根据当下的一个天气情况、气候条件，然后种植。
0: 过去的老话说叫"夏至种黄豆，长死一榔头"。夏至点芝麻，它长死一朵花，就是你种的过迟了，不利于产量的提升，对不对？所以咱们要参考老话，还要合理安排农事啊。这个老顽童说了，水直播水稻没打封闭，5月底播的，现在如何处理？40%的青稞草纸加变丁还能打吗？啥？
1: 五
0: 5月
1: 月
0: 底播的。
1: 底，今天6月7号，已经冒草了。
0: 已经冒草了，它是用青稞草纸杀小草，然后又加上丁变，可以吗？
1: 如果田里面抗性不强的可以，一旦抗性强的像百草、千金、马汤，那肯定不行。所以
0: 如
1: 一
0: 果
1: 定
0: 你5月底播了，现在就是跟这个，你是说已经冒芽了，对吧？
1: 对，有的小草已经开始出芽了。
0: 嗯，
1: 出芽了之后，主要是根据草的抗
0: 如
1: 性。
0: 果就是陈站长的意思，如果你的杂草抗性不强，不是什么抗性的百草、马汤、千金子，那你可以选择，因为青稞草纸40%的拳打型的青稞草纸啊是可以的，对吧？如果抗性强的话，那你可能要等到3叶一新，选择更加猛的一点的药，是吗？嗯，
1: 对。
0: 好，如果抗性不强是小草，你可以用这个配方。好。这个三哥又说了，我想种旱稻，一直干旱，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种，什么时候不可以种，啊，这个你看你的旱稻生育期是多长？你生育如果是130天的，你在江淮之间这个区域啊，明黄陵，那我一是凤阳吗？是凤阳吗？明黄陵，如果你是在凤阳啊，如果你是在凤阳，你选择130天的，那你可能要在尽量在6月10号之前播下去，啊，尽量在6月10号之前播下去。啊，我不是说6月15号不能播了，我们不知道寒露风什么时候来，你晚播有晚播的风险，我们只能这样提示，是不是？如果老天爷10月国庆节才来寒露风，那你6月20号也可以播种啊，这个没办法回答你，这都是老天爷决定的事情，你非要让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好，能早播就早播吧，因为现在时间已经到了种水稻的下限了，你不管是这个旱稻还是水稻。啊，6月上中旬是播种的时间。你的生育期越长，一定要越早播。你现在播135天的都有风险了，你现在可以播130天以内的啊，好吧？这个，如果你到了6月20号、6月底，那你要选择110天的啊。但是你要知道，生育期越短，增产潜力越有限。那生育期120天的肯定没有130天的产量高，130天的肯定没有140天的产量高。你播得越迟，风险越大，就这个道理吧，陈站长。
1: 对，所以一定要适期播种，我们要求适期播种的，所以现在水稻这一块确实到了下限，但是今年由于干旱，这段时间没有雨水，然后好多大户种植的偏迟，我们还有一个大户现在还没种呢，他早晨打电话问我，到6月20号以后可能种，我讲一定把品种选好，你就要选择110多年生长期的了，或者像旱稻、旱芋系列的，
0: 啊，好，施先生说现在种水稻可行了。你现在种120多天的、130天的还可以啊。江淮之间，我说的是江淮之间啊，因为你也不说你哪里，你也不说你的水稻品种是啥品种，你叫人怎么回答呢？对吧？你现在种水稻可迟了。现在如果生育期过长的，有点偏迟了。如果生育期130天以内的还可以播啊。如果你110天的，你播到6月20号，它也能播。好吧，是根据你所处的地理位置。你如果南方，你可以播迟5到7天，啊，比江淮之间播5到7天，迟播5到7天是可以的。如果你生育期啊短的7到10天，那你可以晚播。就是你要告诉我你是什么生育期的水稻。你如果是杂交中先稻130到135天的，你现在已经到了播种的下限了啊，已经到了播种的下限啊。黄豆到什么时候种好？我们说。

0: 最迟给您定个六月底，反正六月底播的肯定没有六月上旬播的产量高，明白吗？为什么叫下种无枣，没越早越好？就下种没有枣，越早越好。它上午播跟下午播都不一样，你晚一天，你秋收都晚十天，你知道吗？就现在叫春蒸日，夏蒸时啊，夏蒸时就是你争着抢着赶紧要播种下播作物了，叫什么？芒种栽属种十斤，叫夏至栽属光根根，能听明白吗？就是芒种的时候栽下山芋，它能种十斤，你到夏至栽的时候，它可能产量就明显降低了啊，不能充分的利用温光资源了啊。我们的下播作物一般都是喜温的作物啊。好，黄豆到什么时候种，这些就不说了哈。有些问题必须是老天爷来回答，因为我们不知道老天爷他后期出什么牌，寒露风来的早雨迟，降温时间来的早雨迟都不知道啊。冬天过完了，你才能知道这个冬天是暖冬还是冷冬。小麦收获了，你才知道小麦迟播好还是晚播好。那你只有到秋季作物秋收的时候，你才能往前推啊、这个倒推，才知道这个夏玉米是早播好还是晚播好，因为你不知道高温干旱来在什么时候，你不知道寒露风来的早与迟，所以你就无法来判断到底最迟能播种到啥时候，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因为这个答案只有老天爷知道啊。好，这位有一位听众问的问题是，在哪里能买到？我家今年种了300多亩，年年都有倒伏，真的怕倒了啊，真的怕倒了。到在哪里能买到？我们在哪里能买到这个？先关注一下，请吴老师把您的那个抖音号再发一下。好，我家30亩小麦前期都快倒了，打了2遍值得啊，小麦最后就没倒啊。这位听众 ，Follow your heart 啊，这是什么？敞开你的心扉是吗？我的理解是不对不对啊？那天有个农民说 never give up， 我说永不放弃，对吧？这个这是不是敞开你的心扉的意思啊？好嘞，请问一下，这是种芝麻怎么打草是吗？种芝麻只能用金杜尔封闭，而金杜尔只能封大部分的尖叶草和小部分的阔叶草，就是基本上阔叶草不行。芝麻最头疼的是阔叶杂草除不掉啊。好的，现在种水稻可行了，主要看生育期啊，130天以内的现在可以种啊。什么我插了50亩春秧，现在死亡严重，多数是虫。你看陈站长，二氧化铭的危害吧。
1: 对，非常严重。
0: 他说这个水稻插过以后啊，基本上这个苗子都将苗不长，不分叶不发科，一看基本上都有二氧化铭，二氧化铭赶进去了，钻进去了是吧？
1: 您
0: 看现在死亡严重，多数是虫，没有移栽的水稻一定在秧床上打好送架，要治好二化民啊，这今年一定要重点防控好二化民。那个这张老师刚才说的什么叶面肥可以抗倒，在哪里能买到？就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值得抗倒，值得一试啊。值得是植物的值，得是得到的得，
1: 道德里的
0: 啊，道德的德，
1: 道德里的
0: 啊啊，值得的德是道德的德啊，值得抗倒，值得信赖，值得抗倒，您先值得一试啊，先试一试，值是植物的值，德是道德的德。好，这个里面就是它可以代替叶面肥的作用是吧？它就是补充营养。提高抗逆能力的同时，也能强壮茎杆，提高抗倒能力，是不是陈站长？
1: 对，让秸秆更壮，提高抗能力，秸秆粗，根系发达，它从根茎叶三方面同时，增强抗倒能力。植稻这块呢，我们怎么用？我给大家讲一下的。像增强抗倒能力，我们说倒栽后黄栽前，你正常病虫害管理基础上。你像你水稻高产不倒，你在正常的水灰管理之外打好的抗倒药，第一遍值得应用在什么时候？在分裂期到分裂末期这段时间用，第二遍八节饮水期，就这两个时间段用。
0: 但对农民朋友来说，我说我能不能结合防病治虫用？我还非要单打吗？但比如说要多效做稀效做，一定要在八节之前用，它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1: 它与多少照、黄照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不需要单独用，可以与我们杀虫剂、杀菌剂一起混用。 你前期打阿法明之后，一旦

0: 方面是可以加在一起用。后期打稳固病的时候可以加在一起用，你打道具病的时候也可以加在一起用。所以加在一起用，不仅抗刀，同时补充营养，同时增强抗性。假如你高温来了，打过之后不仅抗刀，同时对增强抗抗的能力也非常强。它是要抗逆抗刀促正餐，所以重点是抗刀，指的是抗刀通过植物营养。我刚才讲了，它通过里面有800个单磷钾之外，有它的高含量的硅灰，它的硅吸收率高，同时还有它的高含量的钛，金字旁的钛，这个都同时还有各种微量元素，锌呀、硼啊等等微量元素，所以补充了，它就要通过植物营养让作物长得更健壮、更抗刀，效果产量更好。它是通过我们的生物抗刀、植物营养抗刀、壮肝抗刀三个抗刀，让这个产品让这个效果达到最好，达到我们农户需要的是，省钱抗刀。省钱什么呢？省了燕麦灰的钱，同时抗刀，燕麦灰达不到的抗刀能力，它达到抗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值得现在叫值得运用呢？就是我们最近做的十万的突出，它在分裂期至分裂末期应用能表现哪些效果呢？你打过之后，你8到10天左右去看，半个月去看一次，一个壮肝抗刀增强抗逆，第二个是分裂。促分裂，增加药分裂，同时拔出来的根系好，养根护根，它是通过硅、锌、钛几个元素让的根系非常好，同时平衡营养，减少了无效分裂。你好多小水稻大分裂、小分裂，好多无效分裂，打过它之后营养充足，让好多无效分裂变成有效分裂。这就是为什么前期大早在分裂期打过一遍能多得10000岁。我们做的实验呢，多得10000岁，就多乘10000岁，就是通过营养让它分裂更好，分裂更足，无效分裂更少，后期能多乘岁。所以第一遍我们叫分裂到分裂末期，结合你前期的病虫害加在一起打，这是第一遍的应用时间。第二遍你在从八节开始，如果你在八节之前水稻找你抽耙刀，刚刚八节。一直到八节初期、八节中期都可以打，打过之后干嘛呢？就是节节能缩短一点，同时干什么呢？能除大水、增水硕、壮肝抗刀、增强抗逆，提升光合作用，促进灌浆。重要的是养根护根、防早衰，还有一个平衡营养、黄缺素。这就是它的一个八节期应用的效果，是不是？所以这两次用过之后，对整个水稻的抗刀能力增强在50%以上。你像灌浆期可能用，灌浆一人可用。为什么呢？关键用过什么呢？补充营养，然后紧接着抗刀又增强，效果也更好，是吧？
1: 好的，这位什么温泥土搅拌机，他说我有几百亩地的，你那个包斗的，你给我来指点一下，按你那个算那个斗了，这个什么，如果是那个办法。倒掉了，你赔我。没有人包不倒啊，因为这个倒伏和很多种原因有关。你去年水稻的倒伏是和二化铭的危害有关。那你今年你就喷这个东西，你喷很多遍，你二化铭没有防住倒了，那你怪哪？怪谁呢？对吧？谁能给你包倒呢？首先是品种的选择，还有就是合理的密植，另外就是控。你看刚才凑热闹说得很对啊，凑热闹这位老师，这位高手他说抗倒最好的办法是控氮。啊，氮肥只在底肥前期做分解肥追，你要补硅肥，后期要补硅肥增钾肥，要后期要控制氮肥，对吧？分解末期要烤田，品种要选对，管理要到位，这是一个综合防倒。那你说蚊窟病没有防好，后期倒飞虱没有治好，二化铭钻进去钻倒了，那你能怪说这个产品不好吗？这是没有人包倒，咱不知道您的种植水平。你如果是因为二化铭倒伏的，那你是怪这个药剂没打好吗？是吧？所以这个倒伏的原因有很多，谁能给你包倒呢？是不是？你现在你说你家孩子，你到哪个教，找哪个名师来辅导，说你能包我上北大清华吗？谁能包呀？即使这孩子有上北大清华的天赋，他不努力，他不认真，没有一个好的老师去给他一个好的学习方法，那他也考不上了。所以这个叫人包倒的这个问题就提的就让人非常的没办法回答，谁能包倒嘞？是吧？
0: 对，没人报道。
1: 但没有人包倒，人只是说这是一个，我刚才说防倒是一个综合的防范措施，它绝对不是哈啊这某一个员我考。

0: 填了我就不倒吗？不能保证，是吧？你光防病了不治虫，能保证不倒吗？不能保证。你打了这个值得，我打了更多遍，我最后倒飞尸没有防好，他还会冒穿倒伏嘞。那你得看倒伏的原因，反正这个东西它就是什么，抗逆促长，然后强壮筋杆，对吧？是提高它的抗倒伏能力。谁也不能保证你不倒，你的密度要过大，你的蜘蛛要，你的这个猪膏要过高，你氮肥过高，你又你追得过多，你分年末期又不烤田，你又不增施硅肥和钾肥，那谁都不能保证你不倒啊。所以这种保证，我还说你能保证人家到你那去，你能不能保证人家孩子上北大清华呀？谁能保证啊？这句话问的是不是？
1: 对，
0: 好。您可以试一试，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哈，咱不能要求你到市场上去买，说你这个品种你可能包我不倒，你看哪一个大公司小公司，哪一个卖水稻品种的敢包你不倒？除了品种的抗倒，比如说它基部茎杆节尖，基部节尖短粗硬，它的茎杆适中，它的抗倒伏能力强，它也没有说绝对不抗倒啊。
1: 对，抗倒是综合因素。
0: 所以寿春益农说了，鸡瘟不够也倒伏呀，所以说不能吹牛。是的，就是只能说提高它的抗倒能力啊。我们也是不吹牛，我们就告诉他，他是能够提高抗倒能力的，绝对不是说他绝对能够抗住倒伏的啊。
1: 对，因为我们做的实验就是能增强30%到50%以上的抗倒能力，在你正常管理的基础上，不可能增加一个不抗倒的品种，你氮肥上倒的品种打过一点都不倒，那是不可能的。只能增强它的抗倒能力，高产不倒呢，我们需要一个总，我们刚才叫总结什么呢？以种选好种子，以肥是合理施肥，以蜜就合理蜜制，以病就是防好蚊狗病，两虫就是防好专营虫和倒尾蛇，三盆再打好抗倒药剂，像值得这样的抗倒药剂，综合因素让你水稻整个的高产不倒，不是靠某一方面的，但是值得呢，它是。打过之后能补充营养，同时抗倒，在你原来基础上，让你的叫年年正常管理，容易倒伏，可能用过指导之后，它的倒伏能力一样减少了30%-50%左右，这个就是非常厉害。同时它补充营养，这就是它的一个作用之处。所以刚才张老师讲的对，用好不好你直接一试就知道了。我们喜欢做很多的对比示范，我因为我在农技部门工作，我每天干的就三，我这么多年干的三件事，一件事做实验对比，一件事到大户听见指导，一件事就是讲课，有开会时上面给大家讲讲农技知识，所以我每天就是干的三件事为主。
0: 好的，没有谁帮你水稻不倒，没有谁帮你小麦不倒啊。倒伏是一个农民面临的很头疼的问题，但是倒伏也是多种因素所引起的，天气恶劣呀。你看今年的小麦到后期灌浆了，有的地方都乳熟了，哎呀，来了几天的连阴雨，来了强对流天气，那穗子。个穗子大小都定下来了，穗粒数都已经确定了，这个正在灌浆期，那你说头重脚轻，那谁抗得住老天呢？对不对？我们说抗倒是一个综合防范的措施，没有绝对抗倒的品种，也没有绝对帮你能够抗住倒伏的东西，咱们要综合防范啊。所以值得让大家值得一试，试一试。第一，它是可以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把值得带进去，同时它还里面含有多种营养，是不是？
1: 对
0: 啊，主要是叫什么螯合肽的啊，螯合的这个离子肽啊，还有什么嘞？还有这个
1: 胆硅酸
0: 啊，这些呢都是来，比如说提高茎杆细胞壁的厚度啊，增强茎杆细胞壁的厚度，提高它的抗倒伏能力，提高它的抗逆能力。好，所以值得好不好比比才知道啊，多措并举，综合防倒，这是关键中的关键。好，谢谢各位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今晚7点到9点，欢迎继续来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以后呢，在每个周日的中午，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探讨小麦、水稻、玉米的综合抗倒的措施。好，今天节目我们就到这了。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啊，点了关注，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好，谢谢各位。今天晚上别忘了来直播间哦，再见。
2: 大家知道
0: 谢谢陈站长。
2: 逆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逆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0: 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2: 真的零风险吗？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刺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1: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5: 怎么回事啊，大姐？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8: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7: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8: 美丰农业。
9: 北京时间13:00。
1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9: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9: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9: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山清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1: 谢谢，
2: 谢谢，拜拜，
1: 拜拜，
2: 谢谢。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穿着面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我哎呀，急死我了，在。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0: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看。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建议老年朋友多做这三类运动。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到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骨三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周忠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春夏养息不犯难，中医守护关节健康。欢迎您，今天有关于骨健康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通过0551-6345-8008直接电话咨询，那或者呢是在下方通过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也是可以的。下载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然后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在直播页面留言咨询。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有不少的老年朋友啊，一检查出来骨质疏松，那么第一反应呢，就是我可得少动，别一不小心把骨头给冻坏了。这句话啊，听上去很谨慎，那实际上呢，也是容易把人带进误区。其实呢，骨质疏松真正危险的不只是骨密度低一点，而是跌倒以后更容易发生脆性骨折。更关键的是，老年人一旦因为害怕而长期不动，肌肉会越来越弱，平衡也会越来越差，走路发飘，起身吃力，转身不稳，最后呢，反而把跌倒的风险一步一步的抬高。也就是说啊，对于大多数的老年朋友来说，其实最怕的不是走路，而是一直不动。骨头呢，它不是一块静止不变的石头，它是一直都在进行代谢和重建的。适度的负重和肌肉收缩会给骨骼提供机械刺激，帮助维持骨量和骨强度。那如果长期的久坐久躺，活动太少，骨和肌肉都会一起退步。所以对于咱们老年骨质疏松的人群来说呢，其实运动的价值啊，不仅仅只是锻炼身体，而是帮助我们形成三层保护。第一层保护呢，是给骨头合适的受力刺激，让骨骼别总是在处在闲着的状态。第二层保护呢，是把腿部髋周和躯干力量给练起来，让起身走路上下台阶这些日常的动作更稳。第三层保护就是把平衡和步态给练稳，降低跌倒的风险。最终呢，落到现实的结果就是尽可能的减少跌倒和跌倒后的伤害。那么适合骨质疏松老年朋友的也并不是单一的一种运动，而是多成分的运动，也就是把负重、抗阻和平衡三类训练结合起来。那这样做的原因呢也很简单，就是骨头、肌肉、姿势控制和跌倒的风险，它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也是推荐老年群体练这三类运动。一是负重运动，就是人在站立的时候啊，骨骼承受自身体重的这个活动，比如说像步行啊、快走啊、上下台阶啊、太极啊、广场舞啊。对于大多数的老年朋友来说呢，步行是最容易开始也是最容易坚持的选择，而且它的门槛也比较低，可操作性也比较强。二是抗阻运动，本质上呢就是肌肉对抗阻力的训练。那阻力呢，可以来自弹力带、小哑铃，还有自身的体重，甚至是一把稳固的椅子都可以。对于老年朋友，尤其重要的是下肢、髋周，还有背部和核心力量，直接会影响到您的站稳、起身，还有转身以及跨步的能力。比如说像坐下站起的训练啊，还有扶椅提踵啊、靠墙俯卧撑、弹力带的拉伸等等呢，这些都是相对比较实用，而且看起来也不花哨的，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运动项目。第三呢，就是平衡训练，包括扶椅单脚站啊、脚跟对脚尖直线走，还有像重心转移训练等等，以及太极当中的缓慢一步

0: 等等这些训练啊，不一定呢要累得出汗很多，但是站得稳非常的重要。平衡训练有助于降低骨质疏松患者的跌倒的频率。那么在一般社区的老年群体当中呢，挑战平衡，达到足够训练量的运动计划，也常常呢能够带来更明显的防跌倒的效果。虽然说要运动，但也不是什么动作都适合啊。那尤其是对已经有椎体骨折、多个脆性骨折，或者是本身骨折风险就很高的老年朋友呢，也是要尽量的避免一些大幅度的、快速的、反复负重状态下的啊，比如说像脊柱前屈或者扭转的这些动作，像反复的猛弯腰、负重弯腰搬东西、搬重物转身、剧烈的卷腹等等这一系列的运动呢，都是需要格外的谨慎的。所以更稳妥的原则呢，是不追求猛，不追求花哨，咱们先把动作做稳做正。对于高风险的老人，更推荐脊柱伸展、姿势控制、腹部的稳定和温和的力量训练，而不是有硬压柔韧啊、猛做卷腹等等这些的运动啊。那对于可能如果已经有明显的驼背呀、还有持续的腰背痛啊，或者是做某个动作的时候觉得哎腰一下子被压住了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些症状和表现的时候呢，也是不要硬撑，最好先由咱们专业的医生或者是康复的人员评估之后再进行循序渐进的运动。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健康中国，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骨三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周忠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春夏养息不犯难，中医守护关节健康。那么也欢迎大家今天有关于骨科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微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周主任。周主任您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周主任，我们说现在正值这个春夏之交的这个时候这段时间呢，可能我们常常会说很多朋友会说受湿气的影响，也有朋友呢这个膝关节也出了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那出现疼痛啊等等一些症状。那首先在春夏之交的时候，咱们的膝关节的疼痛高发，咱们在中医上是怎么来理解和怎么来看待的呢？周主任能不能先给我们先科普一下？
3: 好的，从我们中医骨伤角度来说，本身膝骨性关节呢就是中老年人常见的一个疾病，但是这个春夏季节呢的确它是这个发病率也比较高。这个我从中医骨方面呢，从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气候的影响，春夏季节你看雨水多啊，湿气比较大啊，中医我们讲这个湿邪是重浊的啊，容易易伤关节，所以容易入侵膝关节，就会导致膝关节周围的经络不畅啊，会从而发生酸胀啊、沉重啊、活动不利，而且还现在呢早晚温差大，你看现在中午温度很高，到晚上呢就感到凉，所以这些呢容易这些就夹杂的这个风湿啊，容易诱发这些关节疾病的发生。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季节就是这两天热，前两天还是不冷不热的，
0: 是，
3: 所以大家呢喜欢进行户外运动，特别是对于一些年轻人这个季节运动量有可能大了，一些劳累啊，一些不适当的一些运动也会导致这种关节的损伤，所以 一句话来说呢，这个就是一些气候的影响啊，一些不适当的一些运动啊，都是导致这种膝关节疼痛的重要原因。
0: 嗯，一方面是跟我们目前的这个气候环境的因素有关，另一方面呢也跟我们日常的一些生活的习惯是有着密切的这个相关性啊。但是您刚才提到了，其实对于膝关节疼痛也是咱们中老年群体高发的这样的一个常见的一个问题啊。据我了解，现在似乎可能不仅仅是中老年朋友常常遇到膝关节疼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年轻的朋友，甚至也有一些青少年，其实也有过类似这样的一些经历和感受。那是不是针对于都是膝关节的这样的一个健康问题，但是不同的人群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呢？
3: 是的，是的。其实，那个膝关节作为人体这个活动量、活动用的最频繁的一个关节之一啊，它是最容易发生一些劳损或损伤的。但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啊，它的一些发病原因还是不一样，临床表现也不一样。当然了，发病最多的人群是中老年人，它是由于本身的一些年龄的原因，我们讲叫增龄性疾病，随着年龄的增加，关节的一些退病、肌肉的一些退化啊，从而会导致呢这种老龄性，我们叫中老年性关节炎，它是一些局部的一些酸痛啊，而且病程比较长，很缠绵。啊，是时间久，但是青少年这一些关节痛呢，就跟我刚才说的，大多数是以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例如一些年轻人贪凉啊，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喜欢穿短裙啊，膝盖暴露在这种空调房间啊，还有一些青少年的一些剧烈运动啊，喜欢一些进行剧烈运动的，这些因素呢，也会导致关节的疼痛。但是这种疼痛呢，第一个发病比较急。对啊，你要询问他有明显的一些外伤史啊、受凉史啊，啊，所以他是表现的这种疼痛比较剧烈啊，或者是影响到生活的啊，就比较明显了，这些都能追问病史的。
0: 那我们对于老年群体、中老年群体，主要还是和这种关节的退化是相关的。
3: 对对。
0: 啊，那中青年或者是这个青少年，主要可能就和生活习惯，包括可能这个运动不当引起的损伤是密切相关的。
3: 是的，
0: 所以他们也各自有各自的这个特点啊。但是不管是哪一种，都是我们这个膝关节受到了伤害，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和表现。那这个时候，应该说大家更多的就是要寻求怎么办了。
3: 对
0: 啊，那周主任在中医上，咱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或者是特色的一些帮助我们来养护我们膝关节的一些疗法，能给大家介绍的吗？
3: 那可以的。其实中医治疗这个膝关节疼痛、膝关节疾病，其实它是有很多优势，也很有特色的。其实中医治疗膝关节疼痛一般是标本兼顾的，就是它没有创伤。我们在临床上啊，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也很多，用于临床也行之有效的，我们想常用的是中药的一些内服呀、外服呀，中药的内服当然我们要按中医的思想来辩证，中老年人和这个青少
0: 年
3: 对，他是要辩证论治，
0: 都是不一样的，
3: 都是一样的，但是一人一方嘛，但是总的原则就是用那个中药的方法，活血呀、通络呀、强筋骨呀、补肝肾呀。当然了，还有我们医院，像我们是针灸医院最有特色的，叫针灸啊，针灸通过针刺一些经络、一些穴位，从而达到这种疏通经络、来舒筋、止痛的效果。那针灸的种类也很多，针灸啊、针刀呀、浮针啊，这些都可以应用。还有一些手法，一些专业的一些点穴手法呀，一些调整肌力平衡的一些手法，就是我们通俗的推拉、按摩啊，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些方法。当然艾灸这些在临床上都是我们广泛应用的，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病因，我们采用相应的方法都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0: 就是咱们其实中医有很多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和方法，是可以帮到大家来养护好我们日常的这个膝关节啊，不仅仅针对于咱们中老年群体的这种因为关节退化而引起的各种各样的疼痛啊、红肿啊等症状，那对于我们一些年轻的朋友，比如说运动后的这种损伤，是也能够起到这种恢复和缓解的

0: 作用吗？
1: 是的，是完全可以的，因为第一个在急性期可以迅速的给他止痛，改善他生活质量，啊，通过中医的治疗呢，可以缩短他病程，让他迅速的恢复，
0: 嗯，
1: 哎，能正迅速的走到工作和生活当中。不然的话对他生活啊工作会产生影响。
0: 嗯，我也发现啊，近几年随着大家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咱们也可以发现现在我们也是各个地方有的时候也会组织一些大型的这种体育的一些赛事或者是活动，或者全民参与健身的这样的一些活动。那通常在这个活动的现场似乎也有很多咱们的这个中医师在现场保驾护航，比如说像一些这个马拉松的这样的一些赛事之后也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咱们的医生帮助我们的这些选手，通过中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是帮他们来养护关节吗？
1: 是的是的，其实你讲对，在合肥嘛，就是合肥马拉松合马，其实我们医院每一年都是参加这个医疗保障的，就是选手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剧烈运动后呢，接受了一些中医特色的一些治疗，刚才说的一些推拉手法、艾灸点穴，它能够迅速的缓解疲劳啊，能够让他体力迅速的得到恢复，防止这个关节在这么长时间的剧烈运动后呢产生继发性的损伤。
0: 嗯，这是我们说的可能是针对于及时需要去处理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包括咱们日常生活的一些膝关节的养护，咱们这些特色疗法是通过比如说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足疗程的一个治疗也是能够好转的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咱们养护我们的膝关节中医的一些特色的护膝疗法。那刚才周主任也说了要对症的来选啊，才更加的有效啊，包括有中药内服外敷，还有像针灸，甚至还有这个推拿按摩艾灸，还有这个针刀服针，这个是一个特色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技巧吗？
1: 嗯，其实它说到针刀服针呢，其实在我们医院也是广泛的开展，其实它属于针刺的一种方法，一种特殊的针具，它的刺激强度相比来讲，相比传统的针灸呢，刺激强度稍微大一点，有可能它的就是即时效果呢更快一点，
0: 嗯，
1: 但是也要选择，就是如果这个患者能接受，如果患者接受或者是患者当时的症状比较明显，对吧，我们通过这种稍微刺激量大一点的针具呢，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0: 哦，它是针刺的其中的
1: 一种特殊的
0: 一个针具。
1: 对，
0: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针具的治疗，它可能比普通的这种针刺疗法刺激性相对更强一些，是吗？
1: 所以效果有可能更快一点。
0: 那也是因人而异的吗？
1: 因人而异，有的人他愿意接受，对吧？有一些年老体弱的，我们就采用一种温和的一种，
0: 就相对温和一点，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相对年纪比较大的一些朋友，可能他的这个耐受。

0: 哼，其实这个问题啊，在我们骨科医生来讲，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患者这么问。其实据统计啊，60岁以上的人发生这种膝关节疼痛疾患的概率达到80%，10个人有8个人关节都有问题。所以刚才这位听众说的，我觉得按照他的年龄呢，60多岁也是属于正常的一个退病，大概率就是一个老年性的退行性关节炎。主要呢，平时注意保暖呀，注意加强肌肉的训练呀，等一等。但是还是建议啊，如果是初次感觉到疼痛，还是要到医院来就诊一下，再面诊一下，看一下，或者是拍一个片子看一下退病的程度呀，
1: 好，这是位朋友的问题。还有一位朋友说，他58岁，身高是158，体重140，说，最近一段时间每天都会跳广场舞1个小时，但是，最近感觉左膝盖疼得厉害，想问一下，是跳广场舞跳的吗？他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检查，来看看是什么问题吗？
0: 这位听众啊，从你给的信息来看，其实体重还是偏胖了一点。所以膝关节这个疼痛，膝关节疾患现在已经证实与体重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你体重大，膝关节的压力很大。再说你刚说跳广场舞，当然广场舞的种类也很多，如果你用一些蹦跳跃的动作，当然对膝关节的压力会更大的。所以当务之急呢，我觉得首先不要避免这些动作。第二个，到医院来呢，你说要做一些检查，的确是需要一些检查，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来排除一下半月板的问题啊，滑膜的问题啊，这都是可以的。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008，通过电话热线及时的咨询，在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都是可以的。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还有我们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都可以来咨询我们今天有关于骨科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啊。好，周主任，刚才我们也听到有咱们的一些听众朋友问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那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膝关节的健康，是不是也是必须要通过一些相关的检查才能够发现是哪个方面的问题？究竟是这个咱们中老年群体随着年龄的变化出现的退化蜕变呢，还是说因为这个平时的健身运动不当导致的这种损伤呢？
0: 对的，对，膝关节疼痛呢，作为我们临床医生来说，不单单要靠影像学去检查。当然，影像学我们讲的拍一个片子呀，拍一个 DR 片，拍一个磁共振。当然，肩关节的一些检查，精确的一些标准就是磁共振的检查，它能准确的看清楚你的半月板、你的滑膜、你的韧带是不是有损伤。当然呢，任何影像学的检查，它都代替不了我们医生面对面的用手工的去体检，通过医生的手去触摸、去按压，看你的痛点在哪，对吧？再通过详细的问诊，有没有这些损伤史，有没有这些受凉史。我觉得任何一个诊断都是要靠人工的体检，再结合现代的影像学检查才能
1: 两
0: 确
1: 方
0: 诊。
1: 面，
0: 对。
1: 才能够更准确的来诊断究竟是哪些方面的问题，是不是也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啊，一个特别爱运动的咱们中老年的朋友，是不是都有可能出现有可能在这个退化的同时，也会因为运动不当引起的损伤的问题呢？
0: 对对，这种情况其实是最多见的，因
1: 最
0: 为
1: 多见
0: 对，
1: 的，
0: 因为现在其实老年人的这个运动啊，其实也很多，很多
1: 对，
0: 老年人他的运动幅度其实也挺大的，所以在退病的基础上，再加上这一种不恰当的或者是剧烈的运动，那就更容易导致膝关节的损伤。其实这是综合的因素啊。
1: 而且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哎，到了年龄了，这个骨关节在退化了，我是不是通过运动我加强一下？结果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因为姿势的不当，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反而加重了这种
0: 是
1: 损
0: 的，是的，
1: 伤。
0: 对。
1: 好，那所以其实咱们说到春夏季节，我们养护好自己的膝关节，应该说还是有很多的讲究的哈。一方面是我们遇到了问题，咱们去寻求咱们专业医生的帮助，通过相应的一些特色的疗法，咱们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养护。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需要去关注和注意的

0: 方方面面。今天我们也是请周主任给大家来提个醒。
1: 好的好的，其实这种膝关节疼痛它是一种慢性病啊，真正急性疼痛的一般是外伤，其实更多的需要我们这个患者呀自己去康养。其实我们讲最好的医生是自己啊。其实首先我们要在起居啊，在习惯上我们都要呢，第一个首先我们讲了要保暖，对吧？像膝关节痛，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受凉啊贪凉的人啊，所以这些呢要避免这种，特别是夏天到了啊，不要穿那种超短的裙，把膝盖呢有意识的给它保暖。
0: 嗯。
1: 啊，空调呢不要对着吹啊，不要洗凉水澡啊，这些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久坐啊，不能久坐久站，就是如果久坐久站，其实膝关节它是有压力的，长时间的一个固定的姿势呢，其实膝关节是长时间受压的。另外一个就是上下这个楼梯啊，其实我们讲有电梯的话，尽量还是能高层的话啊，我们讲很高层的还是要坐电梯，因为这个现在都很多研究都证实了，上下楼梯其实膝关节的压力呢是可能达到你体重的3到4倍了。
0: 嗯，
1: 就这种压力很大，如果你一次两次没事，如果你的工作地点是高楼的话，如果你长年累月的话，其实膝关节是受不了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刚才也回答了一个听众讲了一下控制体重的问题，其实体重跟膝关节病它是息息相关的，已经很证实了，也还有明确的数据啊，它是因果关系了，现在它并不是讲经验之谈，所以你体重增加了，膝关节的压力就会增加了更多，所以我们要控制体重。
0: 也就意味着其实肥胖人群膝关节的负担会更重。
1: 对，是的，在临床上也是证实的，膝关节痛的人很多都是肥胖的人，超重的人。对，所以我们要控制体重啊。对，
0: 所以减重任重而道远。
1: 对，减重任重而道远。是的。
0: 这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以做的一方面呢是咱们要注意这个保暖，不管是天冷的时候，其实天热的时候我感觉其实更加需要保暖，因为现在随着这个空调的使用，我感觉可能在长期的在这个空调房间里待的很多的朋友都会，比如说在夏末的时候是不是会出现这种膝关节的问题，来找到周主任。
1: 这种情况也很多，
0: 也很多见，
1: 颈椎肩肩肩腰腿都是这个道理。
0: 所以冬天我们都知道要添加衣物把它保护起来，夏天反而更容易忽视。
1: 夏天就是怎么穿少怎么凉快，其实这个就容易这个受凉。对，
0: 好，我们先说到这儿，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来自淮南的一位朋友，您好。
2: 喂，您好。
0: 哎，您好啊，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想问一下，咱家我这个半月板损伤可以有什么好办法治？
0: 半月板损伤。
1: 喂。半月板损伤，你是确诊了吗？也是做过磁共振了，对吧？
2: 现在做了磁共振。
1: 啊，你现在主要是什么症状呢？疼痛。
2: 疼。走路不稳。
1: 是这样，半月板损伤啊，这也是很常见的问题。老人家今年多大呀？
2: 我78了。
1: 78岁了啊，那肯定就按照我刚才说的，它是一种老年性的这种半月板退病。治疗方法其实也很多，刚才我也说了，其实对于你这个年龄呢，我认为还是以保守治疗为主，缓解症状主要是一些用一些药物呀，还有我们现在一些特色，你有中医的一些方法能缓解症状，消炎止痛也就行了。
2: 那可能治得好呢。
1: 症状是可以消除的，但是半月板，如果你说半月板是不是能恢复到以前，那就需要看看，就像你的片子呀，需要看一下损伤的程度呀。这个
2: 我看片子，他原来那个病房主任呢，他叫我动手术，我没愿意。玻璃酸了，
1: 打了玻璃酸了。对，这个都是一种方法，做手术呢也是一个终极方法，就是一切保守无效的情况下影响到你生活了，我们才考虑做手术。所以你这种情况呢，有时间的话来看一下，大部分人通过保守治疗，就是不手术的方法，都是能缓解症状或者是消除症状的。
2: 你这个什么用中药治还是用膏药治？
1: 中药、膏药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因人而异。
2: 我现在我直接就用的这些杂石头、也艾，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上水
1: 都是可以，这种方法都是可以，但是因人而异吧。我觉得啊，有时间还是要到医院来，就诊一下，判断一下，行吗？
0: 就是张大爷，如果说方便的情况下，也可以到咱们省城合肥来，到安徽省针灸医院找周主任帮助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带上相应的资料，可能具体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才能够制定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案，是吗，周主任？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对，
0: 好吗？啊，这是张大爷问到的关于这个半月板发生损伤的问题，有的时候是不是也要采取综合性的一些这个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可能不仅仅只是刚才他说的哦，贴点膏药是不是就能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但是有的时候好像我们也会感觉到，有时候贴膏药管用，有时候似乎也不特别管用。
1: 其实贴膏药呢，其实它是一个中药的外用。其实我们现在提倡治疗。就跟刚才圆圆说的，我们就要综合化治疗，
0: 综合性的，
1: 对，任何一种方法都有它的局限性，很多方法在一起才能起到协同的作用，才能达到治疗的最优化。
0: 您之前还提到还有的甚至还有中药内服，
1: 中药对内服外用啊，或者是针灸针刀
0: 相结合，
1: 对。
0: 好，导播示意我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啊，那是也是淮南的一位朋友，王女士，您好。
3: 喂，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3: 我是说我的胳膊疼痛，做的核磁共振检查，医生说有积液，还有肩周炎方面的问题，该怎么治疗？
1: 也可以啊，你现在主要什么症状？肩关节疼痛。
3: 对。
1: 疼痛。
3: 这个胳膊疼痛。
1: 活动度怎么样呢？
3: 端碗都不能端。
1: 就是活动。
0: 端碗都不能端。
1: 双就也不能上举。
3: 对，就不能往上举。
1: 啊、对。其实我说啊，我对你说啊，你这个其实诊断是很确切的，因为你做过磁共振了，这种影像学是确诊的，你是里面有积液有炎症，啊，甚至呢应该我判断应该还有肩袖损伤，就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其实里面肯定是通俗的讲肯定是伤了筋了，里面有炎症有积液，其实最简单的治疗那肯定就是对症了，用药物治疗了，消炎消水肿呗。这是对于你来讲很简单的，因为吃药就可以了。当然了，可以借助于，那我们的方法也很多，借助于针灸啊、艾灸啊、膏药啊这种综合性的治疗。肩关节一般说通过这些保守治疗，效果都非常好的。
3: 好的，
0: 好。
3: 需要休息吗？需要注意哪一些？
1: 需要休息肯定是需要休息，需要注意哪些？不能负重呗。你这个肩关节现在暂时有炎症有水肿，肯定一些负重的动作或者是拎重握呀，这些动作肯定是不能做了，但是锻炼要锻炼，在这种你疼痛的忍受的程度和范围内，你也要进行一些肌肉的锻炼，不然的话时间长了会肌肉萎缩的。
3: 好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痛了将近半年多了，也就前几天到医院去检查的，疼的实在受不了了，就检查的是这种问题。
1: 对，可以的，你按照我的方法或者是急性期吃一点药，再配合一些肌肉锻炼，它有一个自愈性的，它有一段时间它也会慢慢就能好的。
3: 好的
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待会见。
4: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5: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6: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7: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8: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6: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7: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6: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7: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桥梁。
0: 好，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骨三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周忠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春夏养息不犯难，中医守护关节健康。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的有请周主任啊。周主任，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部分也说到了针对于咱们膝关节的疼痛，我们怎么来进行相应的养护，以及日常生活当中所需要注意的地方。包括刚才接听的一位听众朋友啊，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今天也跟您来探讨一下。就是其实我们也发现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出现了这种膝关节的一些疼痛的症状，常常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哈，就是刚出现疼痛的时候，可能不是特别剧烈的时候，咱们就再忍忍吧，再等等吧。经常就是出现疼痛先扛一扛，直到扛不过去了，可能才会想到去医院就诊。您怎么看？
1: 其实这种情况也是因为我们上门诊的时候呢，经常碰到他的病史，一般我们就要问病程啊。其实病程都很长，很少有近期的，都是一般半个月以上啊，一个月啊，甚至有了多少年，对吧？其实呢，就是刚才像圆圆说的，大多数人都觉得啊，疼一点，稍微忍一忍，有可能就好了。当然了，的确是有可能也会好，但是呢，我们认为啊，从医务工作的角度来讲，如果他疼了1到3天，我们一般来讲啊，1到3天如果疼痛忍不缓解，或者是甚至有加重，还是建议到医院去来就诊。哪怕给医生检查一下，排除一下啊，不一定来一定要拍片子。其实医生他专业的用体检提个方法，体检检查一下，其实来排除一下其他的疾患啊也就行了。就是一般来讲3天嘛，3天如果忍不得缓解，还是要建议来看的。
0: 嗯，
1: 对，
0: 如果说疼痛超过3天，建议大家还是及时的就诊。
1: 是的，是的。
0: 还有一个情况啊，就是当出现膝关节疼痛的时候，这也是咱们常常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出现了膝关节疼痛，究竟是热敷呢还是冷敷呢？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首先想到的来处理膝关节疼痛的方法之一。那哪一种是靠谱的，哪一种是正确的呢？
1: 对，其实这个热敷啊还是凉敷啊，这个也是经常作为骨科医生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其实这的确也是因人而异，因伤而异。那我不能盲目的热敷，因为我们传统中大多数讲哪会痛一痛啊，用个热毛巾啊，或在家用电吹风吹一吹啊。如果对于一些劳损性的，我们讲颈椎病有很多年了，长时间低头伏案感到脖子酸，或者是你走路有很明显的这种长时间久坐啊，长时间走路的时候，走路后感觉到局部的酸痛啊，是可以用热敷的啊，用这种方法。但是我们还是要区分的，如果有红肿啊，如果表面我们经常碰到有的关节都有红肿了，你特别是有的是痛风性关节炎，我举个例子，有的人尿酸高引起的膝关节的红肿热痛，那这时候它本身就是一个热了，里面就炎症反应很大了，那就不能用热敷，其实我们还提倡用冷敷呢。所以还是要因人而异。还有一些运动损伤，当时急性的一些扭伤啊，其实当时一开始还是要用冰敷的，所以不能盲目的热敷。还是要因人因伤而异，
0: 具体情况具体的来看待。
1: 是的。
0: 好，现在随着大家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啊，周主任，我们也发现其实现在参与到这个全民健身的一些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了。
1: 对，
0: 那像健步走应该是大家相对比较热衷，而且接受程度也相对 更高更方便大家来进行的这样的。

0: 的一种运动项目哈，究竟这个健步走对于咱们的膝关节来说有着怎样的影响？或者换句话来说，如果说膝关节已经出现了一些健康问题，有疼痛啊等等一系列的症状的这些朋友，还能进行健步走吗？
1: 其实走路运动啊，其实它起点低，对吧？容易操作，它不像游泳啊，不像到健身房，还有一定门槛，所以走路健步走是一个非常大众化的一个运动方式。但是呢，的确对于一些中老年人，我们说中老年人，如果是膝关节本身有退变了，对吧？本身有退变了，或者是已经有症状了，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一些病人，回去能不能再继续？其实他的疼痛加重，就是由于他每天这种健步走，步数非常多，都是1万多、2万步，对吧？所以我们就叮嘱他回去减少这个步数。有数据表明啊，查阅了一些权威的资料，其实对于一些有本身关节退变的一些中老年人，其实他一天的总步数是控制在8000步以内的，啊，如果当然了，这也是因人而异。如果你出现了，你举个例子，你今天走路啊，走了，虽然你走了8000步，那有的听众讲，那我就走8000步。
0: 是。
1: 那如果你走8000步，第二天还出现了你膝关节的疼痛加重，
0: 有症状，
1: 仍然要减少，500步，减少1000步，就是因人而异，这只是一个统计学的一个概念。所以它反映说，就是健步走并不适合每一个人，不是你走的越多越好，而是要根据你的情况啊来制定你的这个锻炼计划。
0: 要量体裁衣。
1: 是的，是的。
0: 不是说我的邻居能走8000步，我就一定能走8000步，可能我走到5000步就差不多了。
1: 可以，
0: 这个量对于我是适应 的，再多我就不一定能够耐受了。
1: 是的，是的。
0: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对于咱们有膝关节的一些健康问题的朋友，怎么来科学的进行健步走啊，也是很有讲究和学问的啊。好，那我们还是先说到这，导播示意我又有热线进来了，我们来迎接一下。听听这位朋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是来自滁州的一位朱大爷，您好。哎，朱先生您好，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您好。
0: 您有什么问题？
2: 我有什么，我是这个腰椎和颈椎啊。今年的去年的10月份查出来的，做核磁查出来了。他说我想问问周主任，我们中医可有办法治疗？
1: 他说什么呢？腰间盘突出，颈椎病。
2: 颈椎也突出，
1: 腰椎也突出，
2: 两个地方都有突出的。
1: 那我就简单的问一下，你也简单的对我说，你是什么症状呢？现在困扰你的是什么？是疼痛，还是麻木，还是什么？
2: 疼痛，不疼痛，就是这个颈椎啊，它有时候有点僵硬。
1: 僵硬不舒服是吧？
2: 对，
1: 我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如果困扰你的只是一个颈部僵硬，腰部不舒服，这个呢是
2: 不能，腰部是这个站起来以后啊，走路啊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一软一软的。
1: 哦，有这种走路踩棉花的这种感觉，你提供的信息对这个对。
2: 而且啊，站起来以后啊，头发晕。
1: 这个都有。但是对你讲那个症状的确是颈椎，是腰椎，是可能会引起的。但是按照你的描述啊，虽然我没看到片子，但是我的判断应该你的颈椎压迫的还是挺厉害的。腰椎
2: 周主任，
1: 哎，
2: 我这有这个核磁检查报告单子，有单子。
1: 你现在这是在电台，我其实如果啊你有时间的话，
2: 我念给你听听，客官
1: 也可以啊，你简单的说一下，你讲一下最后的结论，
0: 大致的结论，
1: 就最后的报告单最后。
2: 最后的结论，腰椎结论的话，它就是1、2、3、4、5
1: 突出，
2: 椎间盘突出。
1: 对，我知道了。颈椎呢？
2: 这个颈椎呢也是这样子的，也是这样子。
1: 对，你讲，我知道了。其实
2: 复杂一点。
1: 其实你讲的这个情况，颈椎腰椎我们在临床上是很常见很常，你这个诊断是没问题的，再加上你的症状应该是颈椎和腰椎的问题共同压迫了你这个神经和脊髓。就是我建议啊，如果你有时间，今天你既然问我了，我建议你有时间啊，

0: 可以当面来，我看一下片子，然后再做一下体检，来判断一下是保守治疗是用哪一种方法，还是这样手术呀，或者是这个都需要来当面来判断的，行吗？可以吗？
1: 那周主任，你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2: 周主任，您的门诊时间？
0: 门诊时间可以说吧？
2: 可以的，
0: 门诊时间是135上午，246下午，骨科
1: 好的。
0: 三诊室，骨科三诊室，
1: 135上午，246
0: 246下
1: 下午，
0: 骨科三诊
2: 骨
0: 室。
2: 科三诊室在安徽省针灸医院，地址是在寿春路。
1: 寿春路，
0: 哎，对，好的
1: 好的，
0: 吧？
1: 好，
2: 如果
1: 这
2: 周
1: 样
2: 大
1: 吗？
2: 爷，
0: 好，
1: 好的。
2: 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到医院去找周主任啊。
0: 对对，好的，
2: 好，这是
1: 好的，
2: 刚才周主任的门诊时间。好，导播示意我后面还有热线在等，我们继续来迎接。来自舒城的汤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2: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3: 我请问的专家，我那个疼痛啊，那个疼呢，是搞冷水泡的好，是搞热水泡的好？
0: 痛风刚才说
2: 痛
0: 的有
2: 风。
0: 没有听？痛风肯定是不能用热水，这一点是肯定的。
3: 不能用热水。
0: 因为痛风，我们中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药，我们中医讲的属于热痹，就本身它就是里面是热了，你不能再用热敷了啊。至少你最好不要敷它，我觉得敷是解决不了问题了。
2: 要找到
0: 对，你要降尿酸。其实按说我
2: 根
0: 们
2: 本
0: 的
2: 的原因。
0: 根本原因，你是因为尿酸高，它不是因为关节，它是因为你尿酸高在那沉积了，所以你要降尿酸，
2: 要用药了。
0: 要用药了，并不是敷与不敷的问题。
3: 我这个痛风也在医院，也在医院了，一挂水，他一滴水挂了，他晚上不疼，晚上不疼，大体歇一天的。自然的疼，他又反复又疼。
0: 我建议你啊，我给你简单的判断一下，你这个挂水就是吊水，其实尿酸降尿酸很少是用吊水的方法，你吊水肯定只是对症治疗。
2: 急性的，是不是缓解急性的这个症
0: 我
2: 状？
0: 还是建议你要降尿酸，一般降尿酸是口服药的，你要到正规的医院找他们这种内分泌科，去把你这个尿酸降一下，并不是讲光吊水止痛，知道吗？好吧。
3: 那么那个血压低高好可行了，就绝不是太高好可行了。
0: 抬高也意义不大，对于你这种情况，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降尿酸。
2: 就汤先生，您要找到您这个痛风发病的
0: 对，
2: 主要的因素，要把这个因素尽可能的给控制住，因为我们说痛风和这个高尿酸是密切相关的，就是等于他这个尿酸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要先解决，
0: 是
2: 这
0: 的。
2: 样您痛风的这个发作的频次啊，各方面才有可能减少。然后一方面是急性期的一个治疗，另一方面在急性期，这个疼痛过去了，其实还是需要坚持一个康复期的一个治疗，
0: 是的，
2: 好吗？
3: 好的，谢谢，
2: 正规
3: 谢谢，
2: 的可以去内分泌
3: 麻
2: 科
3: 烦您
2: 就
3: 了，
2: 诊啊，找医生再帮助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再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治疗啊。好，这是这几位听众朋友所咨询的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共同来聊的内容是关于咱们春夏养息不犯难，咱们中医怎么来守护我们的关节健康。前面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常常会出现的，对于我们养息过程当中的一些误区，刚才周主任也给我们答疑解惑了那周主任除了比如说我们日常的一些生活的注意事项，还有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些特色疗法，帮助大家来缓解症状。那么我们很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居家的，今天您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咱们居家的一些相对比较好、简易方便来进行的一些护息的一些方法，来帮助到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来进行养息护息呢？
0: 可以的，其实也是最好的医生还是自己。其实这种病还是主要靠病人自己的回去的养护。我们经常呢，对病人也是平时临床中经常做的，要教病人回家怎么去康养自己的膝关节。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就中医的一些方法特色的，第一个就是一个穴位的按摩，就是我们要知道膝关节周围其实有几个重要的穴位，当然穴位很多，但我们最常用的第一个就是内外膝眼，我们讲犊鼻，就是膝盖骨两边那个凹陷，那个凹陷我们一摸，都能摸到，
2: 也
0: 我
2: 很
0: 们
2: 好找。
0: 很好找，就膝盖骨两边那个凹陷，我们中医叫犊鼻穴，叫膝眼穴，我们可以进行按揉可以进行小小皮锤的敲打呀，这个都是可以的，每次按揉1到2分钟。

0: 当然还有左三里，这也是一个。其实现在网络很发达，大家一查就可以知道这个穴位在哪。左三里是一个保健的个要穴，对于舒筋通络、活血祛湿都是有好处的，啊，也可以按揉啊、敲打呀、啊。还有一个叫阴陵泉，为什么阴陵泉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来呢？我刚才说了很多致病因素是有感受湿气，其实阴陵泉是我们中医上一个祛湿的一个重要的穴位，祛湿的不仅仅是对于膝关节啊，体内湿气大的，它是一个祛湿开关穴啊，这个穴位也很重要，大家也可以叫阴陵泉啊，可以去查一下，这个穴位也可以去按摩它。啊，以酸胀为主，你按到了感觉到酸胀，哎，正好恰到好处。啊，没事的时候揉一揉，敲一敲。啊，当然了，在这些穴位上，如果你啊更有耐心，自己有时间的话，可以进行艾灸。啊，在这个除了敲打这些穴位、按揉这些穴位，可以在这个穴位上进行啊艾灸，拿个艾条啊啊，在隔着一定的距离可以悬灸啊，注意不要烫伤也就可以了。当然了，我讲的还有热敷呀。当然了，我刚才说的有些是不能热敷的，但大部分这种慢性的膝关节的疼痛都可以采用。我们家用热毛巾呀来热敷呀。但是如果你急性期啊、红肿啊那些发热的时候，还是不要用的。但是热敷呢也是可以的啊，就这种慢性的酸痛啊，这些居家的技巧都是可以的。
1: 都是可以的。
0: 哎，对。
1: 好，那可以把这些方法用起来，帮助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养护好我们的膝关节。那随着这个节目的进行哈，我们的节目也是快接近尾声了。最后啊，还想再问周主任一个问题，也是我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看到的、听到的，周围的一些朋友也会用的这样一些方法。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各种各样一些养护咱们膝关节的一些方式方法啊，还有比如说贴膏药啊等等一些方法，现在啊我也发现有一些朋友为了保护我们的膝关节，会带上这个护膝啊或者髌骨带等等这样一些辅助的设备。想问一下您，带上了这些设备，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
0: 对，这个肯定不是万事大吉，就是要针对性的，就是要不要需要戴。其实我们讲护具啊，其实它只是一个保护性的一个装置，并不是治疗性的。对于如果你有损伤，急性期我们讲休息制动是可以戴的，包括腰椎也是的。但是这种护具呢，也不能长时间戴，一般啊，我们数据统计啊，一天不能超过5个小时的，而且在你需要的时候戴，睡觉休息的时候是应尽戴的。因为护具戴多了，它会引起这种肌肉的一种萎缩，因为你肌肉你就不用了呀，肌肉就会非用性的萎缩，它护具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支撑作用。对，
1: 所以并不是说，我一天24小时都把这个护具给带
0: 啊，
1: 着，
0: 那是
1: 只
0: 绝
1: 是
0: 对不行
1: 说
0: 的，
1: 我需要制动的时候保护它的时候，
0: 对，
1: 可以佩戴一下，并且不超过5个小时
0: 对，
1: 每天，
0: 是的。
1: 剩下的时间我还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0: 是的，是的。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周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在春夏养膝，咱们中医有哪些方式和方法能够帮到大家？希望大家通过这一期节目，也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把这个养护膝关节的这些事儿给做起来，帮助大家维护好我们的膝关节健康。感谢周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
4: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 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8: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9: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8: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0: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1: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2: 嘿，真的零风险吗？
1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5: 怎么回事啊大姐？
1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7: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8: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9: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8: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9: 津寨调频103.6兆赫；
18: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9: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8: 淮南调频95.5兆赫；
19: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8: 凤阳调频95.5兆赫。
19: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8: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1: 北京时间16点整。
2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6: 新时代，
21: 新机遇，
16: 聚焦三农，
2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打竹板儿，先张嘴，听咱说说一滴水。
1: 有一回，张小辉跑到桶边来打水，打完水扭头走，龙头还在把水漏。过一回，漏一滴，大伙儿谁也没注意。
2: 一滴水那么少，这能有啥大不了？一滴水那么点儿，看着实在不起眼儿。
1: 那会儿我也这么想，老师过来把话讲。
0: 一滴水是不多，一滴一滴流成河。
1: 老师拿碗放桶前，漏一滴接一滴。
2: 看着水碗真纳闷，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1: 程老师把话说，我们大家细琢磨。
0: 一滴水不起眼儿，一会儿就漏一小碗儿。这碗水喝下去，又解渴来又增力。锅炉工人把水烧，小朋友们才喝到。滴水来的不容易，大家千万要珍惜。
3: 程老师这番话，我们大家用心记，从此我们都注意，点点滴滴都爱惜，都爱惜。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

0: 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元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9: 嘿，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哦，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1: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2: 怎么回事啊大姐？
1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7: 北京时间19点整。
18: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3: 新时代，
17: 新机遇，
13: 聚焦三农，
17: 服务城乡。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农历呢4月22。两天前刚刚过去了芒种节气，芒种是指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也是芒收芒种，这是农民朋友一年当中农事繁忙的三下大忙季节。

最近大家都在问下玉米什么时候播种最合适，下大豆现在能播吗？水稻现在种晚不晚呢？这些问题问的都是这一类的问题。首先我们说说水稻啊，已经到了6月7号，水稻的播种，特别是水稻的直播，我们一定要抓紧进行，因为我们水稻啊，杂交中间稻大多都是130天左右的，江淮之间沿淮务必在6月10号之前把130天左右的给它播种下去啊、最好是130天以内的啊、有人说围两油8612，围两油8612133、4天，现在直播啊、都有点偏晚，为什么呢？我们播早了怕抽穗扬花遇高温影响结实率，那你播晚了你还怕秋分不出头，不如割了喂老牛，你还怕寒露风呢。所以前怕狼后怕虎，咱们一定要掌握好适宜的时间，既不能过早也不能过迟啊。所以这个你过迟了，有人说最迟能播到啥时候，天哪，我哪能知道呀，这不是老天爷的事吗？那今年寒露风到底来得早还是来得迟啊？他要是10月份才来寒露风，你播晚点也没啥，他要是9月中旬来了寒露风，那你播晚了就有风险，就会遇到这秋分还不能抽其穗，那你不如割了喂老牛呢，是不是会导致寒露风一来气温下降，就会水稻就会倾枯而死。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好这个播种的时间啊，如果伤情好您就抓紧播种，别考虑那么多啊。有些这个玉米种下去了，像林泉的啊，林碧的还是林泉的，说目前干旱出不了苗。好，各位您是哪里？五收已经告一段落，已经大头落地了。今年的五收您的小麦油菜产量多少，价格几何，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互动反馈交流一下，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平台了解各地的小麦价格、油菜籽价格，以便做到心中有数，该出手时就出手，如果价格过低我们还是要捂量惜售啊，不能卖得过于便宜，对不对？在今天中午的节目当中我是安徽人，他说淮北好的小麦1.15元，雨后的小麦1.12元，利人利己，他说灵璧的小麦芽麦1.07元，好的小麦水分在14个水分的1.15元，朱先生是阜阳界首的，他说当地小麦1.12元一斤。好，各位您是哪里？你们当地的小麦价格和油菜籽价格又是多少呢？这个轩轩爷爷是寿县延流的，他说寿县延流小麦1.16元，油菜籽是2.9元一斤。啊，这个在寿县当地小麦1.16元，油菜籽是2.9元。

0: 到当地小麦1.15块，随缘是马鞍山的，他说小麦收了就卖，卖了1.13块一斤。啊，猪是顺利是淮北的，他说当地的小麦亩产1200斤，低的只有1000斤，当地淮北的小麦是1.08块到1.15块。肥东袁同的童先生说肥东袁同镇是1.12块。得意洋洋是太和的，说当地的小麦1.1块。绿色田也是定远卢桥的，他说一开始卖1.15块，后来又降到1.12块。目前听到的小麦价格最高的应该是在江苏苏州昆山淀山湖镇，1.22块，1.22块，亩产是900斤。这位听众，感谢这位听众是睢溪县五沟的啊，1.12块一斤。睢溪县五沟的1.12块一斤。啊，这个一只姑娘说小麦会不会涨价，这要靠市场，这主要决定于市场。但我认为如果是品质不好的芽麦，你能卖就抓紧卖了，好吧。如果你的品质好啊，能保存啊，品质好的小麦你可以五粮吸收啊，但是如果是芽麦或者是品质一般的，能卖就抓紧卖吧。就价格有差不多的情况下你就卖吧啊，就是你要有个心理价位啊，你要看你的小麦的品质怎么样，是不是。这个最难的一个是市场的变化，没办法琢磨啊，还有一个就是天气的变化啊，这个人不能胜天嘛，对不对。所以今年到底高温在什么时段，今年寒露风到底啥时候来，这都是老天爷的事儿啊，我们决定不了。所以希望农民朋友，我为什么说看天种田农民难，因为这些东西我们都左右不了，粮食价格你左右不了，天气你左右不了，是不是。这收多收少，是个收多收少在于肥，那收与不收全靠天，是不是。各位你是哪里，当地的小麦油菜籽产量多少，价格几何，能不能分享互动一下啊，让我们从这样一个平台了解到各地农产品的价格，以便做到心中有数。平平安安说他是寿县的，七亩红皮小麦收了7012斤，以1.14块的价格销售。他说因为没有地租啊，多少还挣点儿啊，多少还挣点儿。但是和去年相比啊，小麦的价格去年在寿县就以去年此时还卖到1.21块呢。陈氏之家说我们这里送到收购点1.18块。各位能不能告诉我们这里是哪里呀，俺们村我不知道是哪里，我们这里我们也不知道是哪里，因为你是在这个平台发布，你知道你们那里是哪里，但我不知道。我需要您发布有效信息，你一定要写出来，是定远卢桥呢，还是怀远万福呢，还是蒙城双剑呢，还是这个睢溪的叫什么还是睢溪哪一个地方，希望给我们分享一下。前天有顾镇北部的他说小麦价格1.14块，结果有个顾镇北部的就说了，我都卖不到1.14块，我这才卖到1.1块，你哪来1.14块。所以大家务必写一下您是哪里，以便让我们知道您的坐标位置，好不好。好，现在直播杂交稻可晚了，120天的还不晚，130多天的有点偏晚。水稻我不管你是鲜稻梗稻梗糯稻，能播抓紧播吧，能播抓紧播，不能再等了啊！现在小麦的播种已经进入下限了，除非说你120天、110天的，那你生育期越短，越往后推的迟，你要选择生育期越短的。但生育期越短的，意味着产量增产也就有限啊。好，谢谢陈氏之家，是宿州市泗县的啊。泗县这里的收购点是1.18块，感谢您陈氏之家。平平安安说小麦价格根据当地的市场，有面粉厂强筋麦和弱筋麦，价格是有差异的啊。易阳寒晨爷爷他说定远连江直播杂交水稻可晚了，130天以内的抓紧播啊，135天的现在都偏晚了，如果是130天左右的还抓紧播，你越往后越推越有风险，因为如果9月中下旬寒露风来了，说人怕老来穷，稻怕寒露风啊，各位 咱不能播得过早，播得过早抽穗扬花遇高温，那会影响结实率，灌浆期遇高温会导致复白增加，米质下降。那你播得过迟了，那你秋分都不能齐穗的话，那你一旦寒露风来了，那可会严重影响产量啊。所以不管是梗稻、糯稻、杂交、中仙稻，130天以上的请您抓紧播啊，120天的你还可以等到江淮、沿淮在6月15号之前啊。我们淮南市寿县刘岗镇小麦1.15元一斤啊，这应该是指的标准水分的啊，是淮南市寿县刘岗镇小麦1.15元一斤，这就是一条有效信息，它既有市县还有镇，具体到哪个镇啊都说明白了啊，这就是有效信息。您千万别说俺们村我们这里是多少钱一斤，我不知道俺们村是哪个村呢啊。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啊。好，长风从1块到现在1.1块啊，谢谢于先生。长风是从1块钱到现在的1.1块。还有这个 user, 他说我们凤阳卖1.1块，凤阳卖1.1块。当然了，这个面粉厂收购的强筋麦、弱筋麦价格还是有差异的，对不对？好，感谢各位的参与互动，我们希望大家通过这样一个平台了解到农产品的价格信息，也了解到更多的科学种田的技术啊。各位，您那里目前下播作物怎么样了？能播了吗？有人玉米播下去了却发现不下雨了，出不了苗了啊。有人旱直播播下去了却发现封闭打不下去了啊。您看这个芒种节气前后啊，它就是这个容易旱容易涝，还容易旱涝急转，这看天种田农民有多难呢啊。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种粮大户说，定远今天卖的是1.15元，是定远西萨店，定远西萨店镇啊，今天卖的1.15元一斤。感谢各位的参与，感谢各位啊和我们交流互动，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那么在科学种田的技术问题上，希望大家呢不会就学，不懂就问，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就是一家人，在这里一起来探讨科学种田，一起来了解各地农产品的价格行情。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你们当地的这个小麦油菜籽的价格，还有今年您种的什么品种表现怎么样，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一番。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专家热线，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祝子祥老师走进直播间，来给就当前的农事管理要点给各位做重点的介绍。也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的同时提出您的问题，也可以分享您的种植经验。高手在民间，民间有高手，各位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这个探讨。好嘞，有请祝子祥老师。祝老师您好。
2: 张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0: 哎呀，这个怎么看天种田农民真难。你说小麦灌浆的时候我们怕下雨，它下雨，它还有连阴雨，我们现在下播作物播下去，我们急着下雨，它又不下了。祝老师。
2: 是的，其实我最近这两天的话也在田间去查看哈。其实对于我们当田的作物来去讲，尤其对于水稻，我们一方面的话是在种，另外一方面我们在管。其实最近这几天哈，我们通过天气预报来看，而且未来一段时间没有有效的降雨，那么同时温度这段时间还不是太高，但是从6月10号以后持续的高温就来了，那这对于我们种植旱直播的农民朋友来说啊，是一个考验。那么通过田间来看以及和种植大户的交流，那么现在旱直播种植面临了几个问题。第一个，种下去没有浇水，而且现在出苗难。第二个，种下去过之后没有采取封闭，或者就是干封的，目前来说田间的水能不能浇，怎么来浇，这是很多农民朋友面临的一个问题。那么如果我们的旱直播种下去了，你的水浇不好，你不但会影响它的出芽，那么同时你还会促进杂草的这种出土。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旱直播我们种植下去了没有有效的降雨，我们想让它的出苗，我们想让我们封闭的这个效果好，想做好封沙，我们到底该怎么来浇水，怎么来做，这是今天晚上给大家聊的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对于我们卖茶直播的水稻，那么在现在大家都知道秸秆现在其实在田间，那么如果我们秸秆粉碎的不彻底，田间的秸秆多，那么每年封闭除草， 那么效果不好，我们花了钱效果不好，那么封闭除草到底该怎么来做？那么这也是我们很多农民朋友比较头疼的问题。如果你还按照传统的这种方式来做封闭，你田间的封闭除草大概率的还是做不好。那么第三个，就是说现在我们有些水稻还在种，包括我们说稽查秧也好，我们说直播稻也好，那么田已经整好了，整得比较早，那么我们现在还没有种，但是你到田间看，田间出了一趟绿油油的，它不是小麦。你仔细去看一下，其实只要鸡瘟达到了，前期已经下了雨了，那么现在有些杂草已经出土了，这些杂草出土了，如果你在播种和插秧之前不解决，你后期根本就没办法解决，就会出现这个草大苗小的问题。所以这三个问题是目前来说，我最近这两天在田间走访来去看，发现的比较严重的问题。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水稻除草的问题了。那么早一点的，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去做经验除草了。那么第一个给大家讲，我们说旱直播，现在旱直播种下去过之后，无论你封闭还是没有封闭，在浇水上面，你一定要记住，为什么旱直播让大家要去开沟？我们说旱能灌，涝能排。这个时候浇水千万不要大水漫灌，你大水漫灌会出现几个问题。第一个，如果打完过封闭了，你大水漫灌它会破坏药膜层，而且它的药液会随着土壤往下渗，会影响水稻的出芽。那么第二个，如果大水漫灌的情况下会出现结壳，那么会影响它的出土。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大水漫灌的情况下，我们的药膜层只要破坏了，我们后期杂草它开裂过之后，杂草会出的很多。那么这样的田我们该怎么来浇水？我们通过桑沟来去阴，那么从桑沟来去上水，它不会破坏药膜层，而且会一个阴透，这个时候它不会破坏药膜层，后期的杂草就不会再出的太多。那么如果我们没有采取封闭的，你这个时候通过桑沟来去阴水了，你只要上了水，杂草比水稻长得要快。那么这样的田你切记要记住，就是旱种水管我们要改成水播的这种封闭除草，千万不能选择旱直播的了。那么这里面如果我们现在田间有些杂草了，杂草刚刚萌芽了，我们又去浇水了，浇完水两到三天，那么水稻也在萌芽在出，这个时候你采取封插结合的也可以。所以对于旱直播，如果你封闭没有做好，你封插做不好，你后期的茎叶除草会非常非常的麻烦，无论是败草马糖青荆子，尤其对于马糖和败草会发生的非常严重。所以对于旱直播的浇水，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从桑沟来去浇，第二不能大水漫灌，第三那么浇完过之后没有采取封闭的要做封插结合。因为现在今年有很多的种植大户采取的是干封，你记住干封的效果一般情况下不会太好，所以我们上完水过之后，我们浇完水后期的封插结合除草和茎叶除草大家一定要去重视。那么旱直播如果你在杂草上做不好的情况下，你后期基本上你的田就废了。所以这第一个我们说的这个旱直播的浇水的问题。那么第二个我们说我们的水直播为什么我们说封闭除草效果不好，其实最根本的原因不是药剂的问题，也不是用水量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秸秆太多了。那么秸秆多了，我们正常的封闭都是怎么做的？我们都是田整好了，我们种的水直播啊，我们田整好了，我们把种子撒下去，然后两到三天来去做封闭除草，来去喷施。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在整田的时候，很多的秸秆飘在水上面，这个时候你等水自然的往下落，秸秆落到土壤上面了，你采取药剂去喷施，秸秆下面的你基本上喷不到，而且药膜层形成不了，你喷施过之后后面杂草依然会出土，那么这个时候是导致我们效果不好的最根本的原因。那么对于今年来说，最近这几年我们在田间给很多种植大户服务的时候，提供了一个更简单更简便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它对于秸秆多少它影响不大。怎么来做？就是说我们在整田的时候，田间是有水的，有水的时候秸秆是飘在上面的，这个时候我们根把下把药剂撒在田间，撒在田间过之后，用拖拉机在田间去整，让药泥水充分的搅拌融合，这个时候我们的药会随着土壤随着泥浆水往下蹬，蹬到下面土壤上1到2公分，然后秸秆再落在上面，这个时候封闭的效果会大大的提高，因为它的药膜层已经形成了，秸秆再落到上面它就不会影响它的封闭效果了。 也就是说你如果是旱直播啊，如果是水直播啊，一定要跟霸下。同时我们另外一个对于稽查秧，稽查秧这里面也有两种封闭方式。那么稽查秧第一个我们采取跟霸下，跟霸下过之后，我们的浑水等精水留浅水

0: 土壤上的要磨层它没有形成，没有形成要磨层的时候，你的基插秧机子在田间走，让药泥水充分的搅拌融合，这个时候水自然的往下落干，形成了要磨层，那么能够封住田间的杂草。那么这里边对于水直播和基插秧的封闭除草，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今天接到了一个粉丝给我的反馈，他选择了目前市面上的一个 60% 的便秘黄龙定传，他是三亩地啊用了500毫升，结果现在基插秧死苗比较严重。其实这里边最根本的问题就是里边的安全剂加起来不足。那么安全剂如果超过 10%， 你哪怕超量使用它都安全。所以大家在选择封闭除草剂的时候一定要记住，问他能不能把检查报告给你看，里边有没有10个点以上的结草定。如果有10个点以上的结草定，你买什么样的多少价格你都可以买啊。反而现在其实针对有10个点以上结草定的价格其实也不高。所以我们选择封闭除草剂上面，我们要用对方法，我们要选对方案，我们要用对剂量，才能在田间有一个好的这种效果。那么这是讲了两个封闭的问题。那么第三个，最近这几天有些地方开始上水，有的急插秧啊，要插秧了，还有些直播的没有做。但是你知道田间去看看，有些田间已经绿油油的了，它不是小麦，很多的败草马塘已经出土了。这样的杂草，如果你认为上了水旋过田就能把它旋到田间能解决掉，其实不太现实。那么这样该怎么做？我们每年都会遇到，我们给种植大户服务的时候也提供了一些方法。那么这个时候你在我们旋田上水之前的2到3天，选择安全性比较好的，这个时候多花个几块钱，你后面能省几十块钱，选择灭茶的除草剂把它打一遍。尤其杂草小的时候它没有抗性，比如说败草马塘，你选择像乙酸加草氨磷加金葵的，它没有残留，因为它是两个促杀的一个内吸的，它在土壤上没有活性，它没有残留。这个时候你打完过之后再上水再去旋田，田间的杂草基数会大大的降低。这就是对萌芽的杂草已经打掉了，后期我们再做好封闭，基本上这样的后期杂草就会很少了。那么我们很多人可能在这个时候不去做，就一味的想后面继续封闭。封闭除草，封闭除草，只要杂草叶片展开了，你选择什么样的封闭除草，它对于杂草都没有作用。封闭除草是让杂草出土的时候能够接触到药磨层，让它的胚芽，让它的根系能够接触到，慢慢的就会死在田间，它不是让它不出。所以一旦叶片展开了，封闭除草剂效果基本上是没有效果。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种田，我们说今年除草的这个模式跟往年不一样。我们往年说一封二杀三补四拔，其实对于2026年，我们已经改变了传统的这种除草的方式，我们一灭茶，二封闭，三封杀，那么四补防。我们基本上这几个哪一步做得好，你越往前做，做得越早，越省钱，越高效。所以针对于水稻的除草，大家千万不要等杂草大了。杂草的抗性 80% 以上都是因为草龄过大，它的叶片的绒毛蜡质层变厚，它的根系发达所导致的。所以除草上面越早越小越省钱越好除。王老师，
1: 嗯，好的，希望农民朋友务必要做好这个水稻的封闭和封杀的除草工作，后期减轻后期精液除草的成本和压力。今年的这个水稻您是怎么封闭的，也欢迎各位跟我们分享互动交流一下哈。我们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各位欢迎来到直播间啊，有这个不懂就问，不会就学。还有一位听众问，我们来回复一下大家的问题。啊，龙行天下问，麦套稻刚上过水，能不能打风沙结合？
0: 麦套稻刚上完水过之后哈，如果水稻已经出芽了啊，水稻出芽了，而且杂草一定是萌芽了，再去打这个风沙结合。为什么？因为麦套稻它的秸秆，它只有上了水，它的秸秆才能落实，你这个时候杂草才能露出来，你才能打到上面。其实这个时候如果秸秆太多的情况下，你封闭的不要加，你加封闭的也没有用，封闭是必须打到土壤上面才有作用。所以你如果秸秆多，你就打早期的茎叶除草。那么这里面有两个东西你可以复配在一起，它比较安全，哪怕超量使用都安全。对于扩缩草啊，它对于了子效果不好啊，对于其他的扩缩草以及败草啊都有很好的效果。你选择全打型的青浮草籽40%的，用到100到150，加上5%的五氟黄团，用到25到30，这两个配到一起就可以了。你这个时候是把杂草的基数压下去，后期上了水撒了肥，再去做后期的这个补防的杂草，它的杂草的基数就会降下来，而且难度就会减小。
1: 五氟黄团用多少？

0: 5%的你可以用到25到30%，如果拜草大的话，你用到50%也没问题。他登记是30到40%。
1: 嗯，好的，这位龙行天下听明白了吗？您是就还是看秸秆多不多是吗？
0: 对，秸秆多就是我们这里边，我给大家讲一点哈，就是说我们在封闭除草的时候，包括茎叶除草想带封闭的，你只要药液能打到土壤上面，封闭就有作用；打不到土壤上面，打到秸秆上面，封闭就是白加了，就浪费了。
1: 嗯，好嘞。还有一位听众问的问题，我们来回复一下。有人说我个人认为今年是旱年啊。
0: 昨天我看了个消息啊，是6月2号，发出来的，是世界的这个气象组织发出来的，6月到8月，厄尼诺出现的概率为80%，也就是说，天气异常啊，很有可能。所以至于是旱是涝，这个。
1: 可能旱，可能涝，可能高温来报道，也可能旱涝急转。总而言之，厄尔尼诺意味着这个天气形势比较复杂，极端天气会增多。
0: 是的，
1: 这个黄淮海，特别是安徽这个地方，特别是在皖北，哎呀，旱了很长时间，突然又下雨，旱涝急转。
0: 而且这未来10天，天气预报还是没有雨，
1: 没有雨。你看，这个下播作物该播种了，需要出苗，需要雨了，它不下了啊！好。这个有人说啊，小秧盘小秧发黄有20天了，为什么？您要告诉一下具体的，你们秧发黄，那到底是病啊、虫啊，还是缺肥呀、啊？
0: 这个也有可能是蓟马，也有可能是根系不好，也有可能是、这个、
1: 二化米呢？
0: 二化米不会，它是秧盘发黄，这个可能性不大，所以有很多种可能。
1: 就是秧盘发黄，你要大致说一下，比如说它根系是否正常，有没有虫子的危害症状，是不是？
0: 对，叶片卷不卷？这个你拔起来根断不断，你看一下。那么还有的地方还有可能是恶苗病啊，利枯病都有可能。
1: 对，还有这个恶苗病、利枯病。
0: 你看根部发不发霉？
1: 啊，初心使命说今年什么时候进霉？什么进霉？大概6月18号啊。
0: 差不多。
1: 嗯，好，各位，您这个有问题吗？有问题抓紧问问题啊，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啊。我们来回复一下。农民朋友的问题，这个水稻霸田的时候放杀虫霜可以控制一下二化米吗？
0: 有作用啊，你无论是颗粒的啊，还是杀虫霜泼到田间啊，有作用，
1: 有作用
0: 啊，有作用。
1: 嗯，
0: 因为这个你的用量上面要增加哈。
1: 嗯，要用到多少呢？
0: 你杀虫霜25%的吧，是20%还是25%的？
1: 嗯，
0: 你要用到400。但是现在有很多地方有颗粒的，有颗粒的，包括、像这个赛虫胺，一类的都有颗粒的，都可以用。
1: 嗯，好了，还有一位听众问题，他是宋先生，他说我们的秧插上一周了，因为是买的秧苗，插上一周了，如何预防二化米？就现在。
0: 其实对于这个是在秧盘上面要提前去预防的。
1: 对他，但是他说因为买的秧别人给插的。
0: 因为你现在插了过一周了才活颗，才活颗，这个时候其实我刚才讲的像含有这个赛虫胺的呀、鹿虫奔甲酰胺的这些颗粒啊，你可以撒在田间，因为要通过它的根系来传导啊，它才能有作用。你现在喷的话，其实作用不大。
1: 嗯，
0: 就是药肥来撒。
1: 啊，药肥来撒。
0: 对。
1: 这个吴炳阳粮农也说，这个二化民看见枯窍黄边就打药，这个时候晚不晚呢？
0: 其实现在他讲的枯窍黄边哈，其实这个时候啊，都已经晚了，
1: 钻住进去了。
0: 对，都已经钻住进去了。就是二化民这个东西啊，你如果钻进去了，就是没有太好的药剂。其实这里面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方案哈。一般情况下，其实我们说从质保的角度上，从现在整体来讲不让用的，其实像乙酰甲氨磷加上阿维菌素加上春仙锦。包括像270加上这个阿维菌素加上春仙锦，这些方案的话，其实在早期的时候还效果还不错，但是有机磷类的大家一定要谨慎的来去使用。那虽然现在像有些有机磷的是限制农药也给用，但是你周边如果有养虾的呀、有养鱼的呀，这些一定要注意哈。
1: 嗯，要注意。还有宋先生说，人工移栽的都已经57天了，可以撒碎肥了吗？人工移栽的都已经57天了，我的妈，这早中先吧。
0: 可以撒了，可以撒了。
1: 好，早稻这个旱播的水稻两叶新了，有油菜苗用啥药？
0: 有油菜苗，你能上水就可以了。
1: 啊，上水。
0: 嗯。

0: 地作物它不禁烟，
1: 你能上水就可以了，不需要打药。
0: 哦，桃园庄主的问题是我昨天种的旱直播什么这双抗结田稻，他下茬准备种小桃苗，可有影响？
1: 小桃苗，
0: 那我觉得你这双抗是抗什么的呢？是抗草甘膦还是抗高钙的呀？
1: 你如果抗像金葵高钙的话，像包括草甘膦的作用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有甲氧的哈，你要稍微注意点。
0: 对，这个双抗结田稻它里面有不同的药，你比如说以前的结田稻什么甲氧呀，甲米唑盐酸，对不对？
1: 对，就是它这个东西残留就时间特别特别长，
0: 就是种阔叶的东西就不行。
1: 对
0: 啊，你要是打过甲氧的或者甲米唑盐酸的，你这个用过的它残效期长，你移栽草莓草莓死，你种植油菜油菜黄，就是不能种阔叶的。
1: 对，
0: 但是刚才说如果是双抗，是抗草甘膦的抗高钙的，
1: 对，
0: 还行。
1: 你像高钙的呀，像金葵的呀，像草甘膦的话，问题的还不大。
0: 嗯，好，这个三哥说我现在担心呀，因为一直干旱，这个麦茬玉米最迟什么时候播种，黄豆最迟什么时候播种，这个问题我们也不好回答，也不知道今年这个后期的天气情况对不对？你要是播的迟了，后期灌浆的时候会不会遇到高温？我们是建议下播作物，下播没有早，越早它越好。这是从增产潜力上来说。你说你六月一号播的跟六月三十号播的，它产量上肯定有区别。我们建议六月底之前能早播就早播，是吧？你不能盲目的推后，你盲目的推后，后期灌浆了，在这个寒露风来的早了，它也会灌浆受影响啊。老顽童说水直播没打封闭，五月底播种，现在用40%的轻浮草纸加丁便可能打。
1: 五月底
0: 五月底播种，今天是6月7号。
1: 可以打。你这么打哈，如果你田间的败草多的情况下啊，你用轻浮草纸加上便秘黄龙丁草胺，再去加一个五氟黄草胺。因为这里边轻浮草纸加上便丁对于扩缩草上面不太好。你田间如果有扩缩草，你就加一个五氟黄草胺就可以了。如果没有扩缩草，你这两个打就可以了，叫风沙结合。
0: 嗯，好嘞。还有一位听众问的问题是，哎呀，水稻有野稻啊，怎么控？没办法控吧？
1: 没办法。这个现在有所谓的这个在。
0: 没办法，这个野稻跟水稻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你把野稻给打了，你把水稻也给伤了，所以野稻是农民朋友最头疼的问题，特别是你连续多少年搞卖套稻呀旱直播呀，这野稻就会逐年
1: 的
0: 增加，对吧？它会提前落粒，而且一年比一年多，这是很头疼的问题，所以我们只能说烧能烧掉一部分，对吧？
1: 能烧掉一部分。其实我们在田间也看了，这个如果秸秆盖住的或者深一点的也烧不了，但是草能烧掉。
0: 好的，这个我还想了解一下，各位你们在种田的过程当中，你们最头疼的是什么？有人就说我最讨厌这个野稻，我这个野稻怎么办？一年比一年多，我搞不掉。我们只能说你转移栽，转为移栽啊。但是移栽也有移栽的难呀，对不对？还有人说那个芝麻田里的阔叶草怎么打？抱歉，打不掉啊，
1: 没有好的办法。
0: 是，
1: 嗯。
0: 好，还有一位听众领取资料问水稻的二次封闭用什么药，什么时候打？
1: 你看你是什么田？
0: 叫旱直播。
1: 旱直播哈，其实旱直播叫旱种水管，这个封闭除草它要求土壤的伤情要好，土壤不能开裂，就说你种完过之后，我们正常的话哈，你旱直播种下去过之后，我们在10天到15天左右，这个时候啊，有些杂草刚刚的萌芽，我们的水稻已经出芽了，你田间能回上水了，你选择像我刚才讲的像这个风沙结合的都可以，比如说像便秘黄龙丁草胺呀，加上五氟黄草胺的，加上轻浮草纸的，像这样的可以，它都可以。但是打完过之后2到3天你要回水，如果你不回水，它开裂了，它药磨成形不成，破坏了，它效果就不好。所以无论水直播还是旱直播，你封闭除草一定是伤情要好。
0: 你刚才说的就是第一次是播种后出苗前，
1: 对，
0: 第二次呢就是播种后10到15天水稻出芽了，
1: 对，
0: 能够回水了，
1: 对，
0: 然后用便丁加五氟黄草胺加轻浮草纸，注意什么？
1: 打完过之后2到3天要能回水，回浅水，因为你不回水的话，它开裂，这个药磨层就破坏了，它就没有效果。就是你种旱直播水直播它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封闭的是让土壤形成一个药磨层，药磨层杂草出土的时候顶破药磨层吸收了药液，它就不出土了。 那么你一旦干了，尤其我刚才讲的像五氟光转氨、像金氟烧酯，它都属于内吸性的除草剂。内吸性的除草剂，它对水的要求比较高。
0: 嗯，
1: 它和醋啥类的还不一样，
0: 哎、
1: 所以内吸性的安全性高一点，
0: 嗯、
1: 但是它对水要求高。
0: 哎呀，这个不了解不知道，一了解真头疼。就是我们的封闭除草的时间节点能不能回水，是不是？
1: 是的。
0: 啊、各位。各位种田最头疼的是什么啊？有这有人说，哎呀，水稻、野稻很难搞，还有说二化民打不掉。
1: 其实现在有几个问题哈，这个面临的，一个是野稻的问题，第二个二化民的问题，第三个是杂草，这个抗性越来越多，杂草的就不是杂草的抗性越来越大了，是杂草的密度越来越大。其实这些问题的话，
0: 罪魁祸首还是秸秆不给烧，
1: 还是秸秆的这个
0: 烧烧烧。我们为什么这几年防病治虫除草的难度越来越大，是不是？
1: 其实我亲身有一个体会哈，这个就我自己家也有田，我自己家的田，别人在点火的时候把我家田的这个秸秆给烧了。其实，在小麦田去除草的时候啊，就草少了很少，就田间草几乎没有，就几乎都没有打除草剂。以前的话，像节节麦啊，像这个冬夏旱麦草都有很多。所以对于水稻上，我相信也是这样。其实我还亲眼看到了水稻田间，我们说小麦这个收割过以后哈、啊、烧完过以后，其实包括我们的水稻收割完，其实我还看到了烧的地方杂草很少，但是有一些野稻如果落得比较深或者盖得比较深，那么它也会再次出土，就但是它能够降低很多。但是这里面对于虫卵来讲，尤其本地虫源二化米一定会减少很多。而且今年的二花米，一代二花米很多地方都预测出来了，也就意味着其实二代的二花米也不会太轻。
0: 嗯，好嘞，大家一定要记住，二花米你一代防不好，二代更难搞。
1: 对，
0: 我觉得二花米难就难在哪，朱老师，第一，天上飞的蛾子你打不住，你钻到杆里的二花米它打不着。
1: 其实每个地方啊，难在还有一点，就是每个地方水稻生育期有差别，它不是同时播种。
0: 桥梁田有桥梁田，
1: 哎，对，它不是同时管理。那么有的地方啊，你按照预报来去看，有的地方你按照预报打的话，可能有的都钻进去了。一旦钻进去了，它还没有特效的药，所以就是风刺不齐，发生的风刺不齐，防治的时间我们很难把握。这也就二花米上面其实比较难防的就在这个地方，而且二花米一旦钻里面了，你即使把钻住里面的，因为它是群居性的嘛，一旦钻进去了，你把它打掉了，那一株水稻那个分叶它也没用了。
0: 嗯，的确，我们去年水稻倒伏有一部分，相当一部分都是和三代二花米有关。
1: 是的，
0: 所以二代米有一代，有二代，有三代，三代破口都不放过。但是很多农民朋友疏忽了，对不对？因为田里太难打了，世代重叠，大虫小虫。有卵有蛾子，这样就导致我们用药的难度增加，而且目前市场上能打掉的它不给你用、不是不给用，当然对水生生物有危害呀，对环境不安全呀，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能用的，它时间长了它又有产生了抗性。你看氯醇苯甲酰胺多好的一种药，因为大家盲目的乱混滥用，导致现在北南方的水稻对这个氯醇苯甲酰胺这个虫子对氯苯的抗性非常高，
1: 非常高。
0: 好，随缘就问水直播，水稻多久能打苗后除草剂？
1: 其实正常的话，我们说苗后除草剂哈，三叶以心来去打，就田间有80%以上的三叶以心就可以了。但是这里边哈，如果是水直播，你今年大家种水直播、种旱直播，不要一味的想着我今夜除草一遍就能把杂草给打完。其实你会发现，打完过之后，后期还会出很多杂草，这里面一定中间要做一次风沙。风沙做得好，后期有点杂草补一补，水稻长起来了，有群体优势，后期杂草就不难除了。所以为什么杂草难除呢？我们今夜除草把它打掉了，我们不断的上水啊，这个有些杂草，因为杂草在土壤下1到2公分容易出土啊，在3到4公分的时候，它今年可能就不出土了。但是我们不断的上水，不断的冲，那不断的泡，温度高，如果你田间干干湿湿，杂草种子有氧呼吸了，这个时候又会长出来了。所以我们往前。一次封闭，一次封沙，后期茎叶除草，看田间情况来做补防就可以了。
0: 嗯，好的，就是我们正常的是三叶一心，大部分的除草剂都能用了。
1: 对。
0: 但是呢，如果你这个苗龄小的话，有一些相对安全的也能用了，
1: 对，
0: 对吧？比如说全打型的青氟草酯是吧？
1: 对。
0: 全打型的
1: 青
0: 氟，
1: 像五氟光转氨呀，就是市面上目前来说做封沙的有几个配方，大家可以去选择啊。就是我说封沙的啊。第一个哈，像青氟烧酯加上五氟光转氨加上便秘黄酮丁酮胺，那么封沙结合就比较全面了。 那么第二个，像登记在上面配方的，像五副黄酸加上丙醇，你再去加上一个清福刀子啊，这个对封闭也有很好的效果。就说含有五副黄酸的，含有丙醇的。

0: 含有丁藏胺的啊，包括五福丁啊啊，再去加上一个青福枣子，它都有很好的一种效果。所以除草一定是往前，越早越小，越简单越高效。你越往后，你水稻，你如果我们往后除草，基本上用的含有促啥类的药剂，促啥类药剂剂量和温度你把握不好，要么草除不掉，要么有药害。尤其我们有些小分叶含有敌败的药剂，打中了小分叶或者小苗都可能会打枯。所以茎叶除草越往后，成本越高，风险越大。我们对于温度、对于水源、对于剂量把握都要考虑到。
1: 好嘞，这个傲视九天他说，汉直播水稻底肥标准每亩用45%的复合肥是多少？如果你要想1200斤，那你怎么着也要施到80斤打底是吧？
0: 可以，
1: 80斤打底。如果有秸秆还田多的，你还得加个这个是这个是是15斤左右的尿素。
0: 可以，就是10到15斤都可以。
1: 好嘞。正常我们都是70-80斤，3个15的复合肥。
0: 其实这里边哈，对于这个讲水稻这个施肥这个哈。我们有些人在水稻上其实有两派意见，一个是施肥，一个是不施肥，就是说底肥，有的人用底肥，有的人不用底肥。其实我也问了很多种植大户，有两个意见哈。第一个，用底肥是让它早发啊，这个让形成壮苗，因为水稻我们说三叶已经开始从四叶开始去分叶了嘛，我们的胚乳的营养用过之后，它快速的会接触到营养。那么不用底肥的，说用了底肥怕流失，用了底肥怕杂草防不住。所以根本呢又回归到它我们的杂草上的问题。当然了，如果你真的用底肥了哈，尤其大家要记住选择含有硅锌这样的肥料，千万不要在底肥去用。你在底肥一用，如果它是全水溶的，它会随着土壤流失啊，如果它被杂草的根系吸收了，杂草会长得更快。所以我们在水稻上面啊，当然了，从田间实际来看的话，我们用底肥的水稻比不用底肥的产量要高。所以这就是对于我们除草上面提出了一个要求。那么如果我们说让水稻的多分叶啊，我们想用硅锌肥什么来用，我们在追返精肥的时候来去用，和尿素拌在一起直接去撒就可以了。但是这里面使用尿素，大家要记住，尿素它不能被作物直接吸收，它需要通过尿酶的这种转换过之后才能被吸收。但是我们在田间一定要记住，它一般情况下30度的温度，它需要3到4天才能被转化。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保水要保3到4天。如果你保不到3到4天，水能流出了，那么尿素也会被流出田外。那么如果我们使用硅肥和尿素在一起，那么硅肥能够提高尿素的利用率的将近10%左右，能够提高磷肥的像5%左右。所以我们说水稻施肥上面一定不能偏施氮肥，要合理的来利用一些中微量元素，这样能提高水稻的分叶，促进根系的生长，让它的秸秆会更好，让它的叶片的光合速率会提高。所以我们说施肥上面大家也不能盲目。
1: 好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讲施足底肥也是关键啊。施足底肥来是施足底肥啊，这个早追氮肥，然后巧追碎肥。
0: 对
1: 啊，
0: 就是底肥要用足，我们氮肥要前移，就是氮和硅锌你都要往前移。
1: 在前移啊，
0: 我们往前移，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说它是长身体的时候，它需要营养多的时候，它需要多分叶，又要长叶，又要长根，又要多分叶，所以你要给它多吃嘛。
1: 好嘞。沧海桑田的问题是，凤台县直播田现糯现在能不能播种？我不管你是糯稻、梗稻还是杂交中仙稻，只要是130天以上的，130天左右的，抓紧种吧。你现在水稻再不种就晚了，再晚了，后期还有寒露风呢，啊。你这前有狼后有虎，你不能太晚了，是吧，朱老师？
0: 是的。
1: 然后现在的麦茶秧马上正在抓紧移栽了，你这个直播到你还不播，你还等待何时呢？啊，这个下种无没有早，越早它越好，老话是这么说的，理也是这么个理儿啊。咱们现在播了，最起码它130天左右的抽穗扬花，能够在8月10号以后抽穗扬花了，对不对？就立秋以后抽穗扬花。所以抓紧播，别等了，不管是糯稻、梗稻、中仙稻。
0: 是的，就是现在的这个种植啊，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对于天气来讲的话，大致的有个预估。其实对于我们的水稻来去讲的话，你因为生育期较长，意味着它的这个产量有上升的这种空间。那么我们播的越晚，其实风险也越大。
1: 哦，播的越晚，风险越大。
0: 对，因为我们说这个高温嘛，因为现在水稻的抗高温的这种能力大多数都还不错。那么另外一个，其实高温的时候最怕的什么呢？最怕的没有水。 其实对于如果那个时候水源好的情况下，我们说上水它能够这个降低田间的温度，但是你像如果寒露风来了，我们说打一些东西，如果温度真的降得很低了，它真的是不氧化，或者就直接这个吹枯了，后期更没有产量。
1: 嗯，
0: 所以两个来去相比的情况下啊，其实后面的风险会更大。
1: 是的。所以这个看田难，看天看种田难，看天种田更是难。所以这个老天，咱不知道后期出什么牌，我们要规避风险，现在就不能等了，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六月上旬了。我们的水稻，特别是130天以内的，120天以上的，130天左右的，务必在6月10号之前播种完毕啊！务必在6月10号之前播种完毕。你说我6月20号行不行？行不行？那得看老天。如果老天今年寒露风定在10月中旬来，那你6月20号播也行。但谁知道呢？
0: 是的，其实你看哈，这个我们说去年的小麦。因为它暖冬，这个很多地方可能播的比较迟的，今年啊产量也还不错，但是这个它是天气的问题，你有的是元月份播的，那今年还收了麦子，所以每年的这个气候上面它有差异，所以对于我们水稻的话，能播抓紧播。
1: 嗯，好，大家不要再等了啊。好嘞，这个爱的家园说，我的直播到今天打的封闭，突然下小雨了，有伤害吗？有影响吗？
0: 是旱直播水直播。
1: 今天我的直播到，就今天打封闭了。
0: 下小雨没问题啊，下小雨，如果是旱直播哈，下小雨它还会提升药磨层的形成，它还不会有影响。
1: 嗯，好的。
0: 我们怕的是大雨。
1: 怕大雨，你要是旱直播，你要打了2甲50，一旦有中到大雨，田间有积水了，你三沟没有开好，或者田间有积水了，就会影响出苗。所以请大家说一下，你是水直播还是旱直播？你打的什么封闭药？哪怕你说个水直播，我们也知道你打什么，因为水直播的封闭无非是带安全剂的丁草胺便秘黄龙和丙草胺便秘黄龙，对吧？
0: 对。
1: 但是你旱直播，你里面有2甲50呀，或者重丁零呀，就大家要说清楚。
0: 包括异鄂草松啊，
1: 哎，还有异鄂草松，对，啊，
0: 所以
1: 好，这个欢乐羊他说根本不现实，秸秆还田，秸秆太厚了，打不了。他讲，
0: 其实现在秸秆还田，它有几个，因为我们也在田间去看嘛，也不是空谈。其实现在很多地方把秸秆犁田了，就是说把它打捆打走了。其实田间旋过之后啊，秸秆会减少很多。当然了，如果你不打捆，其实现在小麦的这个植株都比较高。那你田间的秸秆是比较多，你多了它不但是封闭的问题，你如果种水稻，你水稻种下去了，你后期只要上水一泡，它会产生硫化氢气体，你水稻的根系一定会非常差，你水稻后期肯定会倒伏，也就是说你的水稻的根扎不到土壤当中，是扎到秸秆上面的，这个时候你后期也没办法啊，就是上实下虚，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严重。
1: 嗯，好，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各位种植户，各位种植高手，您可以咨询问题，也可以分享您的种植经验啊。好，这个季先生说，我是阜南的，我们这里正在下雨，下下停停，下下停停，当前的雨不大啊。其实有些地方都有旱象显现了。
0: 是的，
1: 它老不下雨啊，下播作物播不下去，播下去了出不了苗。
0: 你像怀远地区哈，这个其实每年种糯稻种的比较多。怀远地区其实现在水稻种下去过之后啊，很多人怎么来做的？没办法，现在没有下雨，而且河还没来水，现在很多人就把封闭药在干打在上面了。其实你干打在上面了，效果会非常非常的差。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第一个给大家讲，你干打完过之后效果差没问题，因为本身含有2甲50的，含有中丁零的，含有恶草酮的，它这个药是不会随着土壤往下渗的，但是它的溶剂，它的中间体会往下渗。这个时候你浇水的时候一定不能大水漫灌，你大水漫灌就好比你打完过之后下大雨了，田间有积水了，影响水稻的出芽，所以你要通过伤沟来去阴啊，叫伤沟阴灌，基本上影响不大啊。包括啊，这个像影上上像尤其像淮河两岸的种旱直播的面积越来越大，而且今年是因为没有雨，大家都种了旱直播。这个时候封闭除藻一定要注意，打完过封闭除藻，如果现在出苗不好，你回水上水也要通过伤沟，千万不能大水漫灌，千万不能。那么今天有个粉丝给我打电话，他说如果你不给我讲的话，来水的话我就会往全田全部上了水，全部上这个上满水，我说你这样就坏了。
1: 嗯，是的。比如说有个农民他旱直播，他说他的田呢是这个有十几亩田是什么来着？高低落差不平，
0: 嗯，
1: 就是导致这个打过封闭以后，这水稻在里面泡了有好几天。 高低不平啊，它低的地方排不掉水，那你这个。
0: 其实如果你高低不平的情况下哈，我建议大家，如果高低不平，你不要打含有二甲五磷、含有中丁磷这些药剂。
1: 哦。
0: 那么你就上水过之后啊，你上水过之后，你做早期的就是汗中水管的，改成水管的封闭。
1: 嗯。
0: 啊，你可以是选择便秘黄龙丁草胺呀这样一类的。那么封和不封差异很大，这个时候肯定是没有汗封的效果好，但是这个时候封的话，大大的降低了它的这个杂草基数，同时能保证水稻的安全。
1: 嗯，好的，希望大家也要采取科学的这个操作方法，规范一下，对不对？
0: 嗯，
1: 不要勉强，你这达不到那个条件，你非要勉强去用这些除草剂，反而容易产生要害，是吗？
0: 是的。
1: 好，这个张兵说麦茶水直播变丁带把下田两天播种，引起要害稻部长根。后期能成苗吗？麦茶水直播变丁带把下田两天后播种，怎么会引起要害呢？
0: 第一个，田不平有积水的地方啊，你把种子撒在泡的时间长了。第二个，你选择的变丁的安全性不高，里边的安全性不高，所以这两个问题是引起它这个就是说根不好的。那么像这段时间温度又不低，基本上和温度的影响不大，所以你要看一下啊，就是说第一个，没有低洼的地方问题不大，
1: 嗯
0: 啊，就是说你现在看短期的就有一点这个芽子叫畸形，它其实问题不大，啊，只要温度高，只要不有积水，它还一样能形成。
1: 嗯，路在何方说今天下了点小雨，我打封闭可有作用？
0: 有作用，我告诉大家啊，因为你现在打的封闭，要么是可分散油悬浮啊，要么是乳油。其实它有一定的吸附性的，如果你这个时候打封闭的时候能够再去加上一个好的助剂，能够形成让它保湿性更好啊，防止它的磷溶，下点小雨会提升药效啊，对它还不会有影响。小雨啊
1: 啊，小雨啊，我们这个国涵说我们这里有卖药肥，撒在稻秧有用吗？
0: 卖药肥啊，要记住哈，卖药肥一般情况下是用。就我讲的药肥哈，分为两种，一种是防虫的，像我刚才讲的像这个赛虫胺之类的啊，
1: 颗粒剂，
0: 还有一种药肥是除草的。那么除草的药肥一般情况下是在我们的机插秧或者手栽秧，在插完秧过之后活棵，基本上在10到15天，这个时候药肥里面含的有什么？含的有硅呀、啊、有锌呀、啊、有尿素呀、啊，就取代尿素的，同时又含了比如说便秘黄龙丁草胺或者比秘黄龙五氟黄草胺。这个时候撒的时候，第一个田间要有水，第二个田间不能高洼不平，第三个要保水才有效果，啊，第四个回水一定不能回深了，所以就这几个条件要做到。其实像药肥的话，目前很多种植大户也在去使用，其实效果也还是不错，田要平，啊，要保水才有效果，有好的效果。
1: 好嘞，欢乐羊说除草剂打在秸秆上有效吗？刚才朱老师说了，你秸秆过后你打上去真的效果很差。我们也说了，秸秆多秸秆厚会影响封闭的效果，是不是？
0: 其实我们旱直播水直播其实好像一样的，只要秸秆多你打什么封闭药
1: 它形不成药膜层啊，
0: 它
1: 药水都打到秸秆上了，这不明摆着的问题吗？
0: 这就好比我让你们在做封闭除草的时候，在田间找一个这个编织袋放在那搁放着，把那一片不要打到，看看对比一下田间的基数有多大，
1: 它药打不下去，我们要打在整好的伤整好的土壤上，较好的伤情下才能形成药膜层，对不对？
0: 对。
1: 好，这个安徽定远问玉米种玉米什么时候种？你关注一下我的抖音，昨天晚上给大家做了介绍，我分了三点意见。第一，你要是顺其自然，听天由命的，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是播种的时间。你要是有水可浇的，玉米抽雄遇高温的，那你有水可浇，玉米抽雄遇高温，你能浇上水的，你就越早种越好。你浇不上水的，那你就等到6月15号以后种，啊，你要是听天由命，种在地收在天的，你啥时候伤情好，啥时候就播种，好吗？这三个意见，那个，您去看一下抖音作品，可以反复的看，对不对？也听听别人在评论区的意见，我在这里只能给您简单的这么讲一下啊。还有，直播田的大青麦用什么除草剂？平头哥的问题。
0: 其实在这里给大家讲，无论是你大青麦，你还是大马藤，还是大千金子，一旦牵藤了，后期都很难打。在这里真的跟你讲哈，你用除啥类加内气的，你比如说含有涤败的药剂啊，然后去加上这个青蒿草酯和恶作金服啊这样一类的来去打， 但是第一个哈要加上好的助剂，第二个打完过之后要有光照。

0: 第三个啊，用水量要用够。第四个打完过之后要有2到3天的这种光照，那么最后一个要能回水，啊，它的效果才会好。所以，败草它的根系越发达，它的叶片的蜡质层越厚，它的茎干的细胞壁越厚，越难打。那么这里面再加一个防侧芽的，有的败草你打了新叶死了，侧芽又长出来了，再去加一个草丛，就选择敌败金服加上恶作金服加上一个草丛来去打。
1: 嗯。好，盛哥说6月6号水稻田直播下田，什么时候可以打封闭是最佳时间？昨天下田的。
0: 昨天下田的，你这个也没讲这个
1: 水直播旱直播。
0: 对，正常的话哈，我们说播后2到3天内来去打，啊，来去打。那么如果是旱直播，一定
1: 啊，播后一天就不能打吗？
0: 你听我讲啊，就如果是旱直播的情况下，因为它这个播完过之后，它要上水嘛。它上水的情况下就要泡一天了，然后水排掉，所以2到3天内来去打，不能漏子，不能超过10%，不能漏芽。那么如果是水直播你播的第一天的情况下，其实水直播所有的解毒是要聚根啊，它的根水稻是先扎根后长芽嘛，要聚根才能解毒，所以一般情况下2到3天去打就比较安全。
1: 嗯，好，这位盛哥，一般呢播种后2到3天，第一天上水泡一天，你说？
0: 对，就是旱直播
1: 啊，
0: 因为我们上旱直播的流程是这个
1: 上水排干后，
0: 对，再去打封闭。
1: 上水排播种盖子，上水排干后，
0: 对，
1: 打封闭，
0: 对，
1: 所以这样有一个缓冲期，对吧？
0: 对，
1: 就是它要排干，它需要有一天的时间。
0: 正常的话，它是泡一夜，
1: 泡一夜
0: 啊，然后多余的水就把它排掉，没有多余的水，你就第二天就可以去打了，所以2到3天嘛。
1: 嗯，
0: 啊，水直播，因为我们撒完种子下去过之后，因为种子落到泥里边，它的催芽过之后，水稻2到3天就要聚根嘛。
1: 好，
0: 然后就选择好的封闭药，安全剂高的，就直接打就可以了。
1: 直播诺豆大概在几号左右？别等了，都到6月7号了，对吧？现在130多天的，你别管是梗到诺豆、中仙豆还是梗诺豆，大家抓紧种吧，已经到了6月7号了啊！这个前面有狼，后面还有虎嘞，那后面寒露风来得早怎么办？我虽然不知道寒露风什么时候来，我们尽量规避风险，而且你早播有利于产量的提升。
0: 是的
1: 啊，好吧，这个种玉米能不能种？哎呀，你要别管那么多，伤情好你就抓紧种。有人说我再过2天旱了，还要就抗旱浇水，我就种。你要考虑那么多，我要考虑高抽熊的时候避开高温天，我就6月15号以后种。你又说6月15号以后要万一又旱了，万一又涝了，我种不下去。那你现在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种的最佳时间？野稻多了你就种节田稻啊，节田稻再出了野稻，我问你咋办嘞？啊，节田稻种了2-3年也会有野稻呀，是吧，朱老师？
0: 是的，
1: 你这个，哎，节田稻它不是节田的稻呀，啊，有些人那个好种大豆嘛，大豆也要种了，下种没有早，越早越好，所有下播的作物越早种越好啊，只要想规避风险，你比如说玉米抽熊避开高温，你就往后推到6月15号，啊，但也不能推得过迟，在6月底之前种下去啊。哎呀，焚烧秸秆被罚款呐。防钻心虫的特效药，朱老师给推荐一下。
0: 这个没有特效的，这个对于钻心虫啊，第一个钻进去了没有什么药，第二个打药的时机上面很重要，第三个选择多元复配的，那么多元复配的像现在有机磷类的啊，还有作用，加上我们说的这个像二维菌素加上甲醇烟肼，目前来说在田间来看的话，这个效果也还不错，但是有机磷类的这里面一定不要乱用。要用合规的，你比如说像乙酰甲二磷、像270啊、像奎硫磷这些合规的。那么像有一些哈，比如说像三唑磷这样一类的，那么毒性上面的问题就不建议大家来去用了。所以目前来说，基本上就这些药。
1: 一直都在说朱老师，鸡插秧后几天能封沙除草？
0: 鸡插秧基本上啊，7到10天就可以了，
1: 活棵了
0: 啊，活棵了。
1: 啊，7到10天活棵了。
0: 为什么这个时候呢？因为你前面封闭过之后，7到10天，其实有些地方啊，高高低低的，只要漏土的地方，它就有小傻芽长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打上封沙结合的，在土上面对萌芽的杂草把它打掉了，没有萌芽杂草就把它封住了，然后2到3天你再回个水，这个时候保温水，你后面这个撒肥它就可以了。
1: 嗯，夕阳映雪说，鸡插秧除草用什么方法最佳？
0: 鸡插秧除草，我们说是封闭封沙。再到茎叶，
1: 你可以在移栽前就封闭，你也可以移栽活棵以后再来一次。
0: 对，就是除草上面，你们有人这个总想在后期 哎呀，草出来了，我选择一个方案把它打完就完事了。现在气候变了，现在田间的杂草变了，我们的现在的这个种植模式变了，他做不到，一定是越早封闭封杀。
1: 你就给他说机插秧哪几次，再说一下。
0: 第一个哈，你可以跟八下。第二个，你可以在插秧之前选择安全性好的封闭药，直接喷施在田间。那么第三个就是活棵过之后再选择封杀结合的方案，你就这样来去做。那么这么去做，如果你田间真的管不住水又开裂，而且落差又比较大，那后期高的地方你再去做补防杂草，再进行除草就可以了。
1: 嗯，好的，这个水稻活棵以机插秧移栽活棵以后的封杀，您建议用什么？
0: 封杀的话，这里边其实有两个方案可以用啊。第一个，你可以选择像青蒲草籽加上五夫黄草胺加上便秘黄龙丁草胺啊，这个其实对于扩缩草还是比较全面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五夫黄草胺加上丙草胺，你再去加上一个青蒲草籽。那么这个方案呢，其实它对于封闭的效果上面稍微差那么一点点，因为丙草胺它对萌芽的杂草是没有效果的。
1: 嗯，好嘞，稻田打了草甘膦多少天能种到？
0: 10到15天来去种
1: 啊？10到15天吗？
0: 对，因为现在的草甘膦它们用量都比较大。啊，如果你是用好一点的，那基本上7到10天没问题。
1: 我还以为温度高了可以缩短呢。
0: 因为一个是草甘膦的问题，第二个是细藻虫的问题。细藻虫，如果你田间打上细藻虫了，你要25天以后再去种。如果你种早了，水稻都根系都不好。
1: 嗯，我5月20号手插秧，现在秧苗大部分都死了，不知道啥原因，你要看一下是不是钻心虫。
0: 有几个问题，一个哈，你管水是不是很深了？这个第二个有没有钻心虫啊，你把它拔起来这个看看它的根啊。第三个就是你选择的封闭药啊，封闭药如果管水深了它也会有这种可能啊。今天我们接到了很多的
1: 水关深了，
0: 对，我今天接到了有几个粉丝发的图片，就是水关的比较深啊。因为我们说这个潜水啊，这个活棵潜水你很多地方都是把水关深了。
1: 嗯，第一个关深水了，第二呢？
0: 第二个你插秧的时候秧插的深不深？啊，第三个有没有二花米？啊，基本上就这么几个问题。
1: 嗯，好，你就要看它，叫它看什么？看根系。
0: 就是拔起来看根系啊，花不发不发黄？
1: 看根系变颜色没有？
0: 对，然后你拔的时候看断口断不断，如果是虫子的话，一拔就断了。
1: 啊。
0: 嗯。
1: 啊，断口看断口，如果是虫子危害的咬断了，一拔就断了，
0: 对
1: 吧？对，
0: 它有虫口，它有虫眼。
1: 好，我是怀远的，我直播到种上了，不旱，封闭上水后下水下去了也不封，等到大一点再除草行吗？
0: 不建议哈，就是如果哈你上了水或者现在不旱，种下去2到3天没有出芽了，选择封闭药抓紧来打，啊，
1: 别等后面，越等后面你越头疼。
0: 这个尤其在怀远的败草和马塘，因为也是常年种植这个直播稻，这个也是比较难打的。所以要封闭，我跟大家讲，你封闭的时候，哪怕效果啊有所减少，但是比不封要好得多。
1: 你水下去了，你为啥不封啊？你上水了下水，你为啥不封呀？你这个封闭封一次也才10几块钱，你后期茎叶除草大几十都可能打不掉。
0: 后面茎叶除草一桶水哈，稍微好一点，一桶水都要30-40。
1: 好，这位怀远的西阳的朋友。啊，这个关于这个汉直播的封闭除草剂10几块钱，我们稍后给大家上链接。你现在10几块钱不舍得花，你到时候你现在16块钱你不舍得花，你到时候61块钱你都打不掉。
0: 是的，
1: 好。
0: 其实针对于这个除草这个问题，我们后期封闭的、封杀的，我们都会给大家来去上。
1: 好嘞，哎，阿牛嘞，好，你出去喊一下，没人抹人啊，好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所以我们在向大家宣传科学种田技术的同时，我们也向大家推荐正规的农资产品，比如说水直播的封闭除草剂封顶一号啊，封顶一号，还有旱直播的封闭除草剂。我们一而再再而三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水稻的封闭除草，做好机插秧的一封闭二封杀的除草工作。我们最近向大家介绍的像什么稻粒生呀、木子金呀，都是茎叶除草很好的除草剂。因为稻粒生里面有比唑葵草酯，因为木子金里面它有一个特殊的这个叫什么，这叫什么微晶悬浮剂。 这个除草安全效果也好，但是都是存在成本高的问题。成本高，你现在旱直播，我刚才说了，你16、16、17块钱你不舍得花，你到时候精液除草你61块钱打不掉，真的打不掉。你以木子金为例，很好的一款除草剂啊，就是你这个防除抗性败草马糖千金子的精液除草剂，但是它如果草小的话要打350克，350克多少钱呢？32块钱。如果草大了要打450克，450克多少钱？450克多少钱？那就意味着40多块钱啊，还不见得能打掉。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好封闭和封杀啊，要学会给自己这个节省成本，节省人力和物力啊。水直播、旱直播、封闭除草一定要搞好，机插秧要做好一封闭二封杀的除草工作啊。好，这个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直播间。是谁谁谁？笑梅学主说，机插秧7到10天我用野老行吗？应该注意什么？野老是什么？是蚁变吗？我不知道是不是蚁变，如果是蚁变的话，大家机插秧还是要谨慎一些。你手插秧用蚁变可以，你机插秧还是谨慎一些。它到底是丁变还是蚁变呢？因为野老它有蚁变啊，变蚁啊，对啊，就变蚁啊，啊，是不是？好，旱直播到已经刨放灌刨麻水最多几天，牙前封闭有效。旱直播到已经灌刨麻水，刚才说了。2到3天内打封闭是吧？
0: 对，
1: 2到3天内打封闭啊！你灌跑马水，你可能泡一夜，然后把水放掉，趁伤打封闭啊！趁伤打水直播多少天除草合适？水直播，你说的是封闭吗？你说的是精液除草？如果是水直播封闭，你可以这个水直播之前根霸下，整田的时候根霸下啊，根霸下，等浑水炖清了以后，你再播种是吧？然后你也可以在播种后1到3天。打带安全剂的丙丁变或者带安全剂的丙变啊，你要是水直播精液除草的话，那你要看用什么药了。你要选择什么三座黄草酮啊，你要选择恶作仙草胺呀，那要等到3叶一心。
0: 对，
1: 你要选择全打型的清福早止五福黄草胺，可能1叶一心、2叶一心就能用了。你得看你什么样的药，各位啊，这个封闭打了一个礼拜能不能上水的？可以啊。封闭打了一个礼拜可以上水吗？
0: 可以
1: 啊，
0: 可以，对对对。
1: 好，这个再生稻要不要打药？现在没有虫子啊。再生稻药要打药，要你的1代2化名有没有防？现在所有的在地的水稻，什么什么再生稻啊，早中仙，只要你在地的水稻，你要6月上旬防一下这个二化名的药，看一看当地有没有发这个病虫情报啊。好嘞，啊，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上个小黄车链接，大家需要购买的抓紧购买，在这里保证，我们推荐的产品呢是正规的产品，保证货真价实，量足诚信。我们再向大家这个挂小黄车链接，这个挂小黄车链接的同时，我们也告诉大家正确的施药的这个方法啊。汉主啊，今天上了哪些链接？我们来那个你上完了吗？上完了，请阿牛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几个链接都分别是什么药。
2: 好，直播的朋友们晚上好啊。然后这个链接呢，小黄车已经上锅了，在下面的小黄车你们点开看一看啊。我们上了一个风岭方案的一号，风岭方案一号呢就是水直播和机插秧的一个封闭除草的方案，可以跟霸下，可以在那个播完种子之后3天以内去打。我们的方案呢是变频黄龙丁草胺加上一个助剂。好，然后呢，二货链接呢是一个封杀结合的。刚刚有朋友们问了，说他机插秧什么时候打那个封杂结合？封杂结合呢，只需要你看你的杂草在一叶心以前都可以用这个方案。二货链接就是封杀结合的，针对于水直播和机插秧在早期的一个封杀结合的时候去用。好，然后呢，二货链接是我们用的是60%的变频黄龙丁草胺，加上40%的全打型的青木草籽，加上5%高含量的五湖荒草胺，加上一个加上一个助剂啊。这个在二号链接就是针对于水直播和机插秧早期封杀结合的朋友们可以选择这个方案去打。 对水稻来说相对来说比较安全。那么三号链接呢是旱直播的一个蜂蜜除草一个方案，因为旱直播大家都知道它前年的千金败子马汤和金灶狗尾草比较多，如果说你前期不做蜂蜜，后期经验除草成本高风险大，所以说呢种植旱直播的朋友们一定要把蜂蜜给做好。三号链接呢是旱直播的一个专用蜂蜜方案，它是 60% 的变酶黄酮丁草胺加上 33% 的二甲五磷，是登记在水稻上面的，一亩地用了200克加上一个助剂，这样的话和扩缩三峰可以大大降低田间的杂草激素。旱直播的朋友们一定要去选择三号链接，水直播其他要选择一号链接，风沙选择二号链接。那么四号链接呢是那个田间，因为有些田块还没有种，田间是不是有很多老草，包括一些那个野稻已经出来了，所以说在种之前呢一定要去选择一个药剂的一个灭茬。咱这四号链接呢是灭生性除草剂，它是草氨磷、金葵和磷和乙酸、氟草醚三元复配的，它的残留期比较短，好，打完之后呢，3天后就可以种植下一茬，不像刚刚有朋友说用草甘膦或者用细藻酮，对吧？时间比较长，可能说等到15天到20天左右才能去种。这个灭欢啊，3天后就可以种植下一茬是可以的。那么五号链接呢，包括四号链接也打田埂都是可以的，什么野茭白、芦苇啊，对吧？这些稻里四合呀、南除的杂草，像小飞蓬啊这类的杂草都可以哈，打匀大拓，保持3天的光照就可以了。那么五号链接呢，大家都知道，水稻是一怕草，二怕倒，后期的水稻倒伏导致减产、穗发芽，对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氮肥要迁移，同时呢可以去加一点这个硅肥啊，颗粒的硅肥，它的作用是干嘛呢？在水稻分裂末期啊，水稻的那个返青分裂的时候，撒尿素的时候啊，可以把这个颗粒的硅肥啊一袋一亩地带到田里面，它可以除根，可以壮杆，可以增加水稻后期抗倒伏的一个能力啊，因为水稻的这个是禾本科作物，它的洗硅比小麦啊会更好一点，所以说如果说你们往年水稻都有倒伏的这个风险，今年不妨使用海南硅去用一用啊，是在我们的五号链接，你们可以自己去看。那么六号链接呢是我们的这个助剂哈，大家都知道打药就要去加助剂，助剂呢市面上比较多，有有机硅啊、矿物油啊、卵磷脂啊，很多比较多，对吧？有些时候助剂选择不对，可能说会产生一些药害。那么我们六号链接呢是植物油助剂哈，不管你是打什么药，哪怕你打蜂蜜，都可以加我们这个助剂啊。它是取于植物，用于植物，所以说安全系数比较多，比较高。大家记住一点哈，助剂用得好是花小钱办大事，所以说六号链接是我们的助剂，大家需要的话可以自己去拍。然后呢，七号链接和八号链接是我们早期的，因为有些朋友们种的水稻比较早，早期的水稻现在已经达到了三叶，甚至有的分叶了，马上要进行茎叶除草了。所以说我们的七号是针对于旱直播的一个专用的方案。如果说你种的旱直播和麦淘淘的朋友们想要去茎叶除草了，对吧？你就选择七号链接，是我们的封顶方案。四号它是迪拜加的一个方案，针对于田间的像千金、败子、马汤、金色狗尾草，有个很好的一个防除效果。水稻三叶青的时候去打。打之前呢，田间水排掉，对吧？打匀打透，保持3天的光照，3天后回水保水，不要漫过药性，就可以解决田间的杂草问题。那么八号链接呢，是我们的水直播和机插秧的一个茎叶除草的方案。所以说，你看我们的方案呢，针对不同的种植模式，方案是不一样的，因为里面的成分是不一样。如果说你是种植机插秧和水直播的朋友们哈，水稻已经达了三叶青，田间也有千金和败子这些的杂草，可以选择我们封顶方案的三号，也就是我们的八号链接，在水稻三叶青的时候去打，也是一样。打之前呢，水排干，喷匀打拓，保持3天的光照，3天后回水保水，不要漫过药性，就可以解决田间的千金和败子。但是七号封顶方案的四号和三号打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点，一定要避开中午高温的时候去使用，否则的话，因为迪拜用料比较充足，容易会灼伤我们的水稻叶片。你只要注意好这几点，田间的杂草基本上我们都是可以解决掉了。好，所以说我们今天上的链接有八个链接，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己去下单，或者说对我们的产品有什么问题的，可以把问题打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我们会根据大家的问题为大家去解答货。好，张老师。
1: 好，那夕阳映雪就说二号链接是机插秧二次封沙的用药吗？怎么使用？
2: 对，二号链接呢就是我们水直播和机插秧的一个封沙结合的一个方案。因为有些田块它那个高低不平嘛，有些露白的地方，就高的地方可能说有些小草芽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草芽比较小，我们不需要等到后期茎叶除草，因为你等到后期茎叶除草呢，一个成本比较大，对吧？成本比较高，而且打得不好容易伤秧。所以说呢，只要看草不要看秧啊，你机插秧肯定秧比较大嘛。杂草叶青的时候打之前，田间桑情要做得好，以下两点哈。第一个，田间桑情要湿润，你不能太干，因为我们封沙结合的药剂是纯类系的药剂，如果说桑情太干的情况下，这个类系的药剂效果会比较差。所以说呢，在打之前，如果说田间桑情比较干的话，可以上一遍泡麻水，把田间桑情给那个湿润一下。 然后呢，去打过之后呢，记住一点，打过之后24至48小时之后要回一个潜水层，好，不要漫无要心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实操效果才非常的好。好，尤其是鸡叉秧啊，鸡叉秧铁线是肯定不缺水的，打之前水排掉，排掉之后呢，就打这个封顶方案的二号，就是这个封沙结合的。打完之后呢，24至48小时回潜水，就可以解决田间的像千斤半盏以及部分的阔绰草，有个很好的防除效果。它呢对水稻来说也是比较安全的。所以说二号链接是早期的水直播和鸡叉秧的一个封沙结合的一个方案。然后呢里面有几个规格哈，大家可以自己去购买哈。咱们里面有10亩地的和30亩地的和300亩地的哈，它拍得多它比较划算。再加上这个马上这个抖音有618了，有券，你们右上角上面是不是有个618的一个券，你们点开看一看，它里面有满减，只要达到了600和3000和5000，它就有一个满减，这个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哈，性价比是比较高的。而且我们这个方案里面呢，它里面都有说明书啊，都有量杯给大家写的比较清楚，你只要去按照我们的方法去用，哎，就可以解决停电问题。在这里说呢，旱直播和麦套套使用封沙结合啊，它只能解决部分杂草问题，可以降低停电杂草基数啊，给大家去讲清楚。但是你鸡叉秧把封沙结合给做好，后期水源管好的话，后期就可能不需要去做经验除草了。好，张老师。
1: 好，有人问除过草以后必须上水吗？上水是不是以水来抑制草，不让新的杂草再萌芽？
2: 对，水这个东西呢是最好的封闭药，好，是最好的封闭药。然后呢，我们正常不管你是打封沙结合还是打经验除草剂，对吧？我们说了几点，你要封沙结合，24至48小时之后要回水保水，这样的话内泄的药剂效果才好。那么你打经验除草剂呢，3天以后回水保水，不要漫无要心，这样的话会加速杂草的一个死亡。所以说水是最好的封闭药，水也是最好的一个除草剂。如果说你的田间是漏水田块或者干干湿湿的田块，可能说封沙结合和经验除草效果都是比较差的啊，所以水大家一定要管好水。好，
1: 就大家也要看清楚啊。一号链接是封顶是水直播是吗？
2: 对，
1: 不是，一号链接不是。
2: 封顶方案一号是水直播和鸡叉秧的一个封闭除草方案。
1: 好，这个规格和价格跟我们说一下。
2: 好，行，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们正在去种植这个水直播和鸡叉秧啊，所以说封闭是一定要去做的，做封闭是为了降低田间杂草基数。我们封顶方案一号呢，就是水直播和鸡叉秧的一个封闭除草方案，它的方案是什么呢？60%的便民黄龙丁草胺，好，是有10个点安全剂的，可以做的不伤籽、不伤芽、不伤根。鸡叉秧可以做到0天施药，像插前插后可以做到0天施药，它是不伤根的。然后呢，再给大家配上了一个我们的植物油助剂，用了20毫升，这样的话让它药磨成形成更完整，控草期时间会更长。好，这是我们给大家选择的一个方案和扩缩三封。然后呢，我们点开一号链接，你们去看看，咱们有一个5亩地、20亩地和50亩地和500亩地的哈，咱先说5亩地的。啊，5亩地的话，咱们是小包装，针对于小户朋友们，咱们1亩地标准亩哈，667的标准亩是7.4块钱。20亩地的话是大品质的，然后呢是7.2块钱，标准亩哈7.2块钱，带有10个点的安全剂啊，这个点跟大家去讲清楚。50亩地是成桶包装的哈，咱们是7.1块钱。那你拍500亩地的话更划算，对吧？它就合到6.9块。我们正常水直播和鸡叉秧跟大家建议的是怎么去做的呢？要么跟坝，下一次就是一封或者二封，或者说是一封和二封沙。这两个出道一定要去做到。如果说你能衔接得上，做两面封闭；如果说衔接的不上，咱们就一封，包括后面二封三紧跟着去做好。这样的话，水源管好就可以。
1: 你看水直播的封闭除草剂7块钱左右，
2: 对，
1: 才7块钱左右。你这个水直播的封闭做不好，你后期的抗性千金子你得花多少钱？你现在你能用啥药呢？抗性千金，要么迪拜，要么什么三座黄草酮，是不是？所以这样的成本就比较高了。你打迪拜，你还得要求有光照，对吧？你打三座黄草酮，它的成本也比较高。所以我们水直播鸡叉秧务必做好封闭除草工作，鸡叉秧也可以做好这个二封沙啊，7块钱1亩地啊，7块钱左右1亩地，那看。这个是水直播的，60%的丁变是带安全剂的，而且是带了10个点的安全剂啊，所以我们要选择带安全剂的这个丁草胺便秘黄龙，每亩给到是100克是吗？
2: 对，100克，
1: 另外加了植物油助剂，有利于药膜层的充分形成啊。那我们二号链接是旱直播吗？
2: 二号链接是个封沙结合的一个
1: 封沙结合，说一下。
2: 对，二号链接呢是早期的一个封沙结合。这个时候很多朋友会问，封沙结合到底是苗多大能打？在这里呢，牛阿牛跟大家讲一下，封沙结合只要看草，不要看苗哈，只要看草。杂草在叶心以前，如果说你的杂草已经超过了2叶了，那么后期就建议你去做经验除草了，因为封沙结合只能打早期的立针期的叶心以前的杂草，效果会非常的好，像千金啊、败草啊部分的阔绰草效果还是可以的。所以说只要看杂草，那么。 在打风沙结合呢，还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个，你田间必须得湿润，你能做到田间能回水，你能做到这两点，咱们才去做风沙结合。如果说你做不到，我就不建议大家去做风沙结合。所以说我们的除草剂哈，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田间情况。那么二号链接我们的方案是什么东西呢？是 60% 的便民活动丁草胺，好，加上 40% 的全打型的清肤草籽，好，再加上 5% 高含量的无芳草胺，再加上我们的助剂，这一套下来呢就是风沙结合。你只要是种植水植播，只要种植我们的稽查药，前期做完封闭之后，有些高的地方没有水源的地方开裂了，会冒些小的杂草，在夜心以前使用这个方案去打，效果还是不错的。然后呢，咱们点开看一看，咱们里面有三个规格哈，有10亩地的、30亩地的和300亩地的，你们自己去拍啊。

0: 草芽子，效果很好，有风有沙，风沙兼顾啊。这个成本呢是是在多少钱？是在
1: 21.5到22块之间。
0: 21.5到22块之间啊，22块之间。你要知道后期草大了，你可能大几十块钱打不掉。
1: 对
0: 啊。这是我们的二号，是风沙结合的，对吧？
1: 对，
0: 水直播以及机插秧风沙结合是吗？
1: 对。
0: 好，三号链接
1: 啊，三号链接是我们旱直播的一个专有一个除草的一个方案啊。旱直播，只要你是种的旱直播的朋友们，因为现在旱直播很多人愿意去种啊，旱种水管，前期那个播种比较快，比较方便。但是旱直播田间草比较复杂，所以说这个封闭除草是一定要去做的。那么三号链接呢，就是旱直播的一个专有的一个除草方案，我们选择的是60%的便民活动定草案，带有10个点的安全剂，不烧纸，不烧芽，不烧根。然后呢，还有一个33%的二价五零是登记在水稻上面的。现在很多人选择的二价五零是没有登记在水稻上面的。所以说我们在用药一定要选择有正规登记的，好，然后呢用到200克的二价五零，它对田间的像马腾呀、金龙狗尾草啊有很好的一个封闭作用，再去配上一个助剂，因为我们都知道旱直播的一个封闭流程，对吧？大家都知道，咱们先整田撒籽，然后开沟掩籽，上水排水，好，这个很重要，上水排水之后，田间伤情湿润了，去选择这个封闭除草方案。啊，效果非常的好，像千金、败子、马腾、金狗尾啊，都有很好的一个封闭作用，包括一部分的阔缩草啊，都有很好的封闭作用。那么三号链接呢，就是旱直播的一个专用封闭除草方案，我们里面有几个规格哈，就是说现在我们不管是水封、机插秧还是旱直播还是风沙，都有大小规格，照顾到大户和小户朋友们。那么10亩地的哈是小包装的。好，现在我们大包装应该都没有货了，现在基本上都是小包装的哈，都是一瓶配一瓶的，也是比较方便的哈。然后呢，10亩地的是17.5块啊，10亩地的标准亩哈是17.5块。啊，20亩地的话是17.2块啊，200亩地的话是16.8块，这个性价比是比较高。
0: 200亩多少？
1: 啊，16.8块。
0: 嗯，
1: 对，因为你只有把封闭给做好了，田间杂草基数给降低了，对吧？你后期进野除草，成本低，风险再小。大家都知道，往年你们去年除草，是不是1亩地花了100多，甚至有的地方已经达到200，对吧？草还没有打掉，水稻还打上掉了。所以说，除草一定是打早打小，做好封闭，做好二风沙。好，管好。
0: 但这人说的啥问题？这个助剂100可以配几组？
1: 助剂
0: 什么意思？
1: 哦，我们的这个集真植物助剂是吧？
0: 嗯，
1: 你100毫升的正常，你要是说是打封闭好，咱们可以打个7到8亩地啊，10亩地都可以。你要是禁烟除草的话，就100毫升用到5亩地。因为这个助剂呢，它是可以增加一个药效的哈，增加药效像强粘阻啊、强镇痛啊，尤其是暗风沙，因为有些杂草它不是立针期嘛，比较小嘛，如果说你不加助剂的话，它这个草小，它挂不住药叶，它除草效果也很差，所以说助剂是一定要去加的哈，加助剂是花小钱办大事的一个东西，是事半功倍的，但助剂市面上也比较多，大家不要乱选。啊，选错了容易会导致一些有害，有的助剂渗透性太强了，对吧？会出现一些有害，所以说我们的助剂是在几号链接？我看一下啊，助剂是在6号链接。好，你们要学的话可以拍6号链接的一个助剂，它有100毫升装的，也有500毫升装的，同等规格有正重，拍5:1，拍10:3，拍20瓶正7瓶。我建议大家拍500毫升的，20瓶正7瓶，803块钱。
0: 你500毫升的是多少？
1: 803，可以买27瓶到手。
0: 803，227瓶，
1: 就二十七瓶
0: 啊，买几赠几？
1: 买20赠7瓶，
0: 买20赠7，
1: 对，买5赠1，买10赠3。嗯、
0: 好，买5赠1，买10赠3。
1: 对，
0: 好，助剂只要背上喷雾器，咱们一定要加助剂啊，助剂能有利于这个这个药剂更好的提高利用率，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旱直播必须要用专用机子播种吗？没有特别强调专用机子啊，那个有机子播种不更好吗？播种啊，这个深浅一致比较均匀啊。就是你看你买的是不是旱直播的这个播种器械，是不是？
1: 嗯。
0: 好嘞，各位，您今年是搞水直播还是旱直播机插秧？不管哪种方式，您都务必要做好封闭和风沙的除草工作啊！封闭和风沙的除草工作。我们刚才一号链接是水直播封顶方案一号，二号链接是旱直播啊，不是早期风沙结合的，早期风沙结合的，看草不看苗，只要你的杂草在立针期在一叶心之前，都可以使用这个早期风沙结合的这一款二号链接，60%的变丁，再加上40%的。青浮草纸加上5%的五氟黄草胺。我们的三号链接是旱直播的除草剂，旱直播的除草剂呢，价格是在多少？价格是在
1: 16.8到17.5之间
0: 啊。如果旱直播的封闭除草做不好，后期败草马腾打起来非常头疼，可能大几十都除不掉。 我们的这是三号链接，四号链接呢？
1: 嗯，四号链接是我们那个面茶一个方案，这个面茶方案是我们的中海集团的一个明星产品啊，它。

0: 那是三种成分复配在一起的，比较方便，是草胺磷、金龟和磷和乙酰氟藻醚。像有些难打的野茭白、野芦苇、道立四合、小飞鹏，尤其是道立四合啊。
1: 草胺磷加金葵加乙酰氟藻醚。
0: 对，然后加上一个助剂，针对于像那个比较难打，像芦苇、野茭白、小飞鹏、道立四合，对吧？这些杂草，
1: 芦苇。
0: 对，茭白草呀，茭瓜草，对吧？
1: 野茭白。
0: 对，像道立四合，就咱们说的油草和杂尾草这种节节生根的，还有一些田埂上的一些叫牛筋草呀。包括一些小飞鹏啊，对吧？像小一点的小枇杷也可以啊，像大点的小枇杷，包括灌木和那个小竹子打不了，基本上其他的草都可以。好，还有一个在这里提醒一下，如果说你们田埂上有些水花生比较多的哈，就是空心莲子草比较多的，一定要配上鹿茯必要磷酸，它只针对于像水花生，大点的枇杷，小竹子效果有点差，其他的草基本上都见绿杀。但是这个面番你要会用啊，要会用，什么意思呢？因为它是促它加利息的，是双促它加利息的。打的时候呢，一定要喷匀打透，要做到小草打到大草给打透，像洗澡一样，晒个2到3天的太阳，哎，这样的话洗澡效果才很好啊。很多朋友们用打完之后说，哎，这2天阴天打效果肯定有点差，所以说打的时候一定要看准那个温，就是这个天气啊，就尽量在晴天去用，而且它的残留期比较短。正常打完之后，3天后就可以种植下一茬，不影响你下茬的种植啊，这个是比较方便的。而且呢，现在它这个还有活动，咱们里面有几个规格哈，咱们有一个是127的，127买是2瓶1000克的，1000克一瓶可以打个7到8桶水啊，7到8桶水，咱们一个电动喷雾器是35斤水嘛，对吧？可以打个7到8桶水。如果说你是打田的话，可以打个3到4亩地啊，3到4亩地。127呢，到手是2瓶1000克的。我建议大家去拍那个250的，因为250到手是4瓶1000克的，送你1瓶1000克，到手是5瓶1000克的，比较划算，而且还送你1瓶500毫升的助剂。加助剂之后呢，让杂草死草效果会更好，因为有些草比较大嘛，它上面蜡质层会比较厚。
1: 离远一点，你的喷口。好嘞，各位，听到现在您，对哪一款药剂感兴趣呢？保证货真价实，量足诚信，保证它是正规的产品。我们看到那一瓶金黄透亮的，它的剂型有什么特别吗？
0: 它这个，因为你们现在市面上很多人买的就是颜色比较发黑嘛，那个是工业的边角料，咱这个是进行涂料的，是用的是金粉制作。那么使用这个原材料金粉制作的话，它死草效果才好，速度才快，还不容易。
1: 什么金粉制
0: 对，
1: 作？
0: 金粉制作的，你看我们这个瓶子是透明包装嘛，对吧？看起来这个没有任何的沉淀，而且是晶莹透亮的。你现在可以看这个产品是我去年的一个样品哈，你看到今年都放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了，还是晶莹透亮，没有任何沉淀。现在市面上很多人买的这个乙酰氟草醚啊，它放进去之后，可能说半年之后。它就已经挥发了，就没有这个成分了。我们这个剂型做的是比较稳定的，你放个1年2年，它剂型都是这么稳定，没有任何的沉淀，所以说它的死草效果才好啊。所以说你们想打田埂、打空闲田、打芦苇、打咬尖那个道立四合，对吧？你就选择这个方案，就一瓶啊，咱们里面。

0: 更彻底，效果会更好。它第一可以打，可以灭茶，可以打田埂，还可以干嘛？
1: 打那个就是现在不有很多人种的麦头豆嘛？麦头豆田间不是老草比较多嘛？正常我们在收小麦之前呢，是我们的这个豆子会长到田里面是杆子，这个灭獾呢打在杆子上面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好，就直接打到杆子上面，可以把田间的像有些野稻啊，除了败草啊或者一些老草啊。如果说你麦头豆不把老草给除掉，你后期想要去做近叶除草，那真的是成本太大了，因为是草大苗小不好打。所以说种植麦头豆的朋友们，或者说一定要去把这个用这个灭獾啊打到田里面，效果是非常的不错，残留期比较短。只要你水稻没出芽，干子夏天只要水稻没出芽，打上去之后呢，不会有任何影响。
0: 有人问到底是何可能死干
1: 啊？到底是你得
0: 第一个打透。
1: 对，是打透。第二个呢，如果说它在田埂上有水啊，或者说挖的地方有水，把水排掉，裸露出来，打透，然后呢水排干，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保持三天的一个强光照，哎，它就可以死掉。啊，只要做好这三点就可以了。
0: 好。第一要打透啊，因为它是死根啊，不是这个道理适合它这个一个大草要打透，小草要打到啊。如果是低洼地有积水的话，要排干水啊，然后打药后有光照啊，打透是关键，是吧？
1: 对。好，然后呢，这个在我们的四号链接哈，这个东西我们这段时间卖的还是非常好的啊，所以说这个产品呢，大家都用得到，因为打田埂呢，后期打田埂，对吧？打房前屋后啊。基根路啊，沟渠啊，啊，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呢，你这个性价比也比较高。你看，你250是买四瓶送一瓶啊，到手是五瓶，一瓶就合到50.08元。你打个7到8桶水，咱们一桶水也就合到6块钱左右。你正常市面上自己去买2袋草甘膦，配一点其他的药剂，它也需要个6-7块钱，还不方便。咱这个主要是成就是复配好的嘛，比较方便啊，残留期比较短。所以说大家没有用过灭獾的，或者说想选择一款能打那种芦苇、野茭白、道理适合的朋友们啊，可以选择这个灭獾。你们按照我们的方法去用，效果非常的好。而且我们250的它是成桶包装的，里面有5瓶加1瓶500毫升的，还有2倍，还有说明书。在这里我再提醒一下，如果
0: 254是买四瓶
1: 送一瓶，
0: 买四送一是吧？
1: 对，到时候是5瓶。
0: 嗯，
1: 比那127的肯定是划算嘛，对吧？然后呢，还有1瓶500毫升的助剂。啊，一瓶五百毫升的助剂，然后呢，在这里给大家去提醒一下，如果说你的田埂啊，田埂上那个水花生比较多啊，一定要去建议你去配一个氯氟吡啶酸打，效果比较好。如果说水花生不多，就单独使用这个方案去打就可以了。对，在我们的四号链接啊，254的性价比比较高。然后呢，还有我看看我们的五号链接啊。这个五号链接呢是我们的海参龟也是属于我们的一个明星产品了啊，去年很多朋友们在用啊，确实效果，我不能说它效果。
0: 海参龟在小麦上使用海参龟能够强壮茎秆，增加茎秆细胞壁的厚度，对不对？那我们同样在水稻上，水稻对龟肥更敏感，它是除了氮磷钾之外，对龟是它的第四大元素。
1: 对，
0: 除了氮磷钾之外，那个水稻对龟的喜好排在第四大元素啊，它也是防倒的一个措施啊，希望农民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使用一下吧。
1: 对，这个海参龟大家要会用啊。我们正常小麦的时候是跟底肥剂下，我们水稻上面用的话不要跟底肥，因为怕流失嘛。我们正常是在水稻反清分裂的时候，就是它准备分裂三叶青的时候，准备分裂的时候，伴着我们的尿素，哎，撒到田里面。但是这个龟肥也很有讲究，市面上的龟肥也比较多。咱们这个是什么全水溶的颗粒龟肥啊？全水溶的，撒到田里面之后，因为水稻田里面肯定有水嘛，撒到田里面之后呢，它会快速的溶解，会被作物的根部给吸收。而且它不是单硅，还有硅，还有锌，还有硼，还有其他的中微的元素，都是一些作物所需的有益元素。我们都知道，作物的根是作物的嘴，它只有根好了，根深它才能叶茂，对吧？你根都不好，后期你想想，一它倒伏，二它产量肯定不高。所以说，使用这个颗粒龟肥，它可以除根，可以壮杆，可以抗倒伏。好，然后呢，一亩地是一袋啊，一亩地我们建议大家用一袋。如果说你是新整改的田块啊，新整改田块比较瘦嘛，比较瘦嘛，咱们用个一袋半啊，或者用个2袋都是可以的。一定要是在分裂末期拔节以前用的越早越好。我是建议大家在那个分裂期的时候去用，拌的尿素撒到田里面，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它是全水溶的，会被作物快速的给吸收。好。然后呢，咱们现在里面有几个规格哈，你们没有用过的朋友们可以搞个十亩地，对吧？做个对比，产品好不好，只有对比了才知道啊。十亩地。是10袋，就是一袋一包嘛，咱们是123块钱，是12.3块一亩地啊，12.3块一亩地。然后呢，这个50亩的哈、啊、是11，这个涨价了哈，我们去年的话都是12块钱啊，11.5，这个是11.9啊，11.9。十亩地的话是11.4啊，哦10块，11.4，对，500亩地的话是10.08元。 啊，10.08元，就是拍的越多越划算，拍的越多越划算。如果说你能拍个500亩地的话，现在用券。

0: 去抵的话，可能说一亩地就合到9块多钱啊，9块2毛钱左右。如果说有捐的朋友们啊，所以老付朋友就是老粉和用过海南龟的朋友们可以拍500亩地的，没有用过的朋友们就拍个10亩地，就做个对比，对吧？123块钱，你可以跟市面上的一些那个龟肥去做对比，从它的效果，从它的一个性价比，从它的一个吸收，从它的根系和那个茎秆，咱们可以去做个对比。所以说水稻就是一是怕潮，后期怕倒伏嘛。这个所以说倒伏工作大家一定要做好，否则的话你后期水稻一倒伏，增加了你的收割费，穗一发芽，对吧？你的品质产量肯定是不高的。
1: 梦幻人生说面荒一平多少毫升，打多少地，多少桶水？
0: 面荒我们一平是100克，是1000克的，1公斤的，是1000克的。你正常电动喷雾器的话，可以打个7到8桶水，好，7到8桶水。
1: 一平打7到8桶水。
0: 对。
1: 叫小草要打到大草要打透，一平打7到8桶水啊。就是按平打，一平打7到8桶水，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一平打7到8桶水。如果说你的草密度比较大、比较多哈，那你加点量肯定效果会更好。我们正常推荐剂量是一桶水用到120克，也就是那个2杯倒满是120克。那如果说你草多草厚，咱们想效果更好一点，你用到150克。它根据草的密度啊，看这个就是增加这个使用量，正常是120克。
1: 这位有一位这个什么先生，他说去年水稻小麦都用了海增硅，效果可以啊。你别小看这550克的海增硅，它真是能起到4两拨千斤的作用。所以我们除了重视氮磷钾元素，更要重视中微量元素。你在水稻上，尤其是硅肥、锌肥啊硅锌硼这些硼，特别是硅核心，你一定要重视。我们建议大家呢，你这个水稻要求施足底肥，早追氮肥前移，就是促分孽的时候，你移栽的水稻活颗以后就要追尿素了啊。这个我们建议大家，就是你直播到3叶一心啊，开始促分孽了，也要追尿素了。每亩可以追15到20斤尿素。你把这一袋550克的硅肥和尿素混在一起撒到田里啊，把这550克的海增硅和早追的这个分孽肥、反清分孽肥和这个15到20斤尿素混到一起撒到田里啊。这个硅肥、锌肥都要用在前中期，要在拔节之前使用完毕，它的利用率才高啊，因为它有促根的作用，是吧，宁老师？
0: 对，它可以促根嘛，可以壮杆。只有水稻的根系好了，因为根是水稻的一个嘴嘛，只有根好了，它后期这个产量啊、抗倒伏才好。其实这个用硅肥呢，很多朋友们会误解，说我用硅肥是不是水稻后期就不倒伏了？不对的，啊，用硅肥只是说增加它抗倒伏的一个能力，但是根据你后期的一个肥水的管理也很重要。比如说你氮肥要前移，对吧？后期要重视要烤田，把田给烤好。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病虫害要防治好，比如说这样的阿法米啊，包括这个蚊菇病啊，包括这个稻肥虱啊，一定要防治好。只有通过这些科学的一个田管工作，你使用了硅肥去增加它抗倒伏能力的话，后期水稻才会不倒，而不是说有些朋友说我用了你家海南龟，我后期水稻就不倒了，不是这样的，好不好？直播间的朋友们，所以说需要这个海南龟的朋友们，就是说没有用过的或者往年用过效果不错的啊，你们可以去买个10亩地的去做个对比，对吧？效果好了，你后期小麦、水稻接着用都可以啊。如果说是老粉的朋友们，你们去趁着现在618有券，因为618有券这个活动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说你有个满5000减400多的券，那你一亩地就合到多少钱？9块2毛钱。我们正常卖是10块08毛，你看一亩地省个1块多钱，对吧？我们省下来的钱也是自己的，好不好？所以说你们没有领券的朋友们，左右上角有一个618的券，你们点一下去领一下。好，现在有3个券，满600减一个，满3000减，好像是一个满5000减啊。这个羊毛是抖音发的啊，所以说你们需要的农资产品，对吧？加上这个抖音有券，这叫什么锦上添花嘛，对吧？锦上添花。好，
1: 好，这个李小龙问这是什么树打的除草剂？我们说是什么树打的除草剂？我们这是哪个除草剂啊？我们说的有灭獾，灭獾呢是灭生除草剂，可以打田埂的杂草，可以打田埂的杂草，可以打麦套道里面的老草，对不对啊？我们所有的作物庄稼千万条，灭茬第一条，先灭茬。你不灭茬，这个草大苗小它就不好搞啊。这个灭獾呢是用来灭茬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有水直播的封闭除草剂、旱直播的封闭除草剂，还有这个鸡叉秧水直播这个早期的风沙坚固的除草剂，另外还有灭田埂啊、除草除杂，这个灭茬灭田埂的一些除草剂，灭獾。另外呢还有水稻田的补硅的海增硅啊。如果你要想提高水稻的抗倒伏能力，你要让这个水稻的根系更好，分孽更强，那大家要学会这个施足底肥的时候巧用中微量元素肥、硅肥 啊，这里面不仅有硅，还有硼和锌。硅肥是水稻除了氮磷钾之外所喜好的第四大元素。那硅肥好不好，比比才知道。但是硅肥建议在前中期使用，也不建议大家做底肥，因为刚才祝老师说了，你做底肥用了以后，可能随水流失，或者是被杂草也被吸收了。所以咱们最好水稻分叶期啊，水稻移栽的水稻活棵了，咱们追反清分叶肥的时候，把这个550克一袋的海增硅和尿素混在一起撒到田里。如果是直播稻，咱们在三叶一心促分叶追分叶肥的时候，哎，把海增硅和尿素配到一起撒到田里啊。好嘞，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一笑而过拼搏说的对，烤田很重要，烤田也是防倒的措施，控制无效分叶，促进根系下扎。那补硅肥也是水稻防倒的其中的一个措施，叫什么氮肥，不要施的偏多偏迟，同时要补硅肥增钾肥啊。这个硅肥，硅是用来壮杆的，抗倒的，不管是小麦啊、玉米也好啊，包括水稻，特别是水稻对硅肥的这个非常敏感，是不是？好，这一亩地才多少钱呢？一亩地就是如果十亩地的12.3块啊。所以我们不仅要重视氮磷钾大量元素肥，更要重视这些啊，硅肥啊、硼肥啊、锌肥啊，这些中微量元素肥，它能起到4两拨千斤的作用，而且还能提高咱们氮磷钾的利用率啊，氮磷钾的利用率。好嘞，感谢各位来到直播间。好，我们还有哪几号链接吗？还有这个刚才说到了几号，5号。
0: 5号链接，对，5号链接是海增硅啊，我们还有6号链接。
1: 嗯，
0: 6号链接呢，就是我们这个助剂啊，这个植物油助剂，在我们的6号链接，对吧？你只要记住一点，你背起电动喷雾器，这个助剂咱们就要去加。但是像有些面生性除草地，你选的有机硅矿物油的比较好，它里面穿透性比较强。但是有些像小麦、水稻，你后期氧化器、抽氧化器去打一下药剂，你选的这些渗透性太强的话，会影响它的一个授粉花粉的一个活性。所以说我们在选择这个助剂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安全性放在第一位的，混配性比较好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几针是第四代的几针植物油助剂，它是植物油的，取于植物用于植物，它的亲和度比较高。我不管你是防病治虫还禁野除草，还是那个封闭封杀，哎，这个都是可以去用的。现在呢，我们六号链接也有活动啊，六号链接也是有活动的，同等规格，它有两个规格哈，一个是100毫升的，一个是500毫升的。啊，然后呢，同等规格拍5瓶，这1瓶拍10瓶，
1: 你可以调过来，通过那边吧，通过那边直接站起来说吧。嗯。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核心是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9: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0: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9: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0: 京寨调频103.6兆赫；
9: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0: 滁州调频103.6兆赫；
9: 淮南调频95.5兆赫；
10: 四县调频103.6兆赫；
9: 凤阳调频95.5兆赫。
10: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9: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1: 北京时间21点整。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分台两座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3: 新时代，
11: 新机遇，
13: 聚焦三农，
1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8: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4: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看，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建议老年朋友多做这三类运动。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到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骨三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周忠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春夏养息不犯难，中医守护关节健康。欢迎您，今天有关于骨健康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通过0551-63458008直接电话咨询。那或者呢是在下方通过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也是可以的。下载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然后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在直播页面留言咨询。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有不少的老年朋友啊，一检查出来骨质疏松，那么第一反应呢，就是我可得少动，别一不小心把骨头给冻坏了。这句话啊，听上去很谨慎，那实际上呢，也是容易把人带进误区。其实呢，骨质疏松真正危险的不只是骨密度低一点，而是跌倒以后更容易发生脆性骨折。更关键的是，老年人一旦因为害怕而长期不动，肌肉会越来越弱，平衡也会越来越差，走路发飘，起身吃力，转身不稳，最后呢，反而把跌倒的风险一步一步的抬高。也就是说啊，对于大多数的老年朋友来说，其实最怕的不是走路，而是一直不动。骨头呢，它不是一块静止不变的石头，它是一直都在进行代谢和重建的。适度的负重和肌肉收缩会给骨骼提供机械刺激，帮助维持骨量和骨强度。那如果长期的久坐久躺，活动太少，骨和肌肉都会一起退步。所以对于咱们老年骨质疏松的人群来说呢，其实运动的价值啊，不仅仅只是锻炼身体，而是帮助我们形成三层保护。第一层保护呢，是给骨头合适的受力刺激，让骨骼别总是在处在闲着的状态。第二层保护呢，是把腿部髋周和躯干力量给练起来，让起身走路上下台阶这些日常的动作更稳。第三层保护就是把平衡和步态给练稳，降低跌倒的风险。最终呢，落到现实的结果就是尽可能的减少跌倒和跌倒后的伤害。那么适合骨质疏松老年朋友的也并不是单一的一种运动，而是多成分的运动，也就是把负重、抗阻和平衡三类训练结合起来。那这样做的原因呢，也很简单，就是骨头、肌肉姿势控制和跌倒的风险，它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也是推荐老年群体练这三类运动。一是负重运动，就是人在站立的时候啊，骨骼承受自身体重的这个活动，比如说像步行啊、快走啊、上下台阶啊、太极啊、广场舞啊。对于大多数的老年朋友来说呢，步行是最容易开始也是最容易坚持的选择，而且它的门槛也比较低，可操作性也比较强。二是抗阻运动，本质上呢就是肌肉对抗阻力的训练。那阻力呢，可以来自弹力带、小哑铃，还有自身的体重，甚至是一把稳固的椅子都可以。对于老年朋友，尤其重要的是下肢、髋周，还有背部和核心力量，直接会影响到您的站稳、起身，还有转身以及跨步的 能力，比如说像坐下站起的训练啊，还有扶椅提踵啊，靠墙俯卧撑，弹力带的拉伸等等呢，这些都是相对比较实用，而且看起来也不花哨的，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运动项目。第三呢，就是平衡训练，包括扶椅单脚站啊，脚跟对脚尖直线走，还有像重心转移训练等等，以及太极当中的缓慢移步等等，这些训练啊，不一定呢要累得出汗很多，但是站得稳非常的重要。平衡训练有助于降低骨质疏松患者的跌倒的频率。那么在一般社区的老年群体当中呢，挑战平衡，达到足够训练量的运动计划，也常常呢能够带来更明显的防跌倒的效果。虽然说要运动，但也不是什么动作都适合啊。那尤其是对已经有椎体骨折、多个脆性骨折，或者是本身骨折风险就很高的老年朋友呢，也是要尽量的避免一些大幅度的、快速的、反复负重状态下的啊，比如说像脊柱前屈或者扭转的这些动作，像反复的猛弯腰、负重弯腰搬东西、搬重物转身、剧烈的卷腹等等，这一系列的运动呢，都是需要格外的谨慎的。所以更稳妥的原则呢，是不追求猛，不追求花哨，咱们先把动作做稳做正。对于高风险的老人，更推荐脊柱伸展、姿势控制、腹部的稳定和温和的力量训练，而不是有硬压柔韧啊、猛做卷腹等等这些的运动啊。那对于可能如果已经有明显的驼背呀、还有持续的腰背痛啊，或者是做某个动作的时候觉得哎腰一下子被压住了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些症状和表现的时候呢，也是不要硬撑，最好先由咱们专业的医生或者是康复的人员评估之后再进行循序渐进的运动。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健康中国，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骨三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周忠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春夏养息不犯难，中医守护关节健康。那么也欢迎大家今天有关于骨科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微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周主任。周主任你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周主任，我们说现在正值这个春夏之交的这个时候这段时间呢，可能我们常常会说很多朋友会说受湿气的影响，也有朋友呢这个膝关节也出了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那出现疼痛啊等等一些症状。那首先在春夏之交的时候，咱们的膝关节的疼痛高发，咱们在中医上是怎么来理解和怎么来看待的呢？周主任能不能先给我们先科普一下？
3: 好的，从我们中医骨伤角度来说，本身膝骨性关节呢就是中老年人常见的一个疾病，但是这个春夏季节呢的确它是这个发病率也比较高。这个我从中医骨方面呢，从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气候的影响，春夏季节你看雨水多啊，湿气比较大啊，中医我们讲这个湿邪是重浊的啊，容易易伤关节，所以容易入侵膝关节，就会导致膝关节周围的经络不畅啊，会从而发生酸胀啊、沉重啊、活动不利，而且还现在呢早晚温差大，你看现在中午温度很高，到晚上呢就感到凉，所以这些呢容易这些 就夹杂的这个风湿啊，容易诱发这些关节疾病的发生。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季节啊，就是这两天热，前两天还是不冷不热的，
0: 是，
3: 所以大家呢喜欢进行户外运动，特别是对于一些年轻人啊，这个季节啊，运动量有可能大了，一些劳累啊，一些不适当的一些运动啊，也会导致这种关节的损伤。所以一句话来说呢，这个就是一些气候的影响。

0: 响啊，一些不适当的一些运动啊，都是导致这种膝关节疼痛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嗯，一方面是跟我们目前的这个气候环境的因素有关，另一方面呢也跟我们日常的一些生
0: 活
1: 的习惯是有着密切的这个相关性的啊。但是您刚才提到了，其实对于膝关节疼痛也是咱们中老年群体高发的这样的一个常见的一个问题啊。据我了解，现在似乎可能不仅仅是中老年朋友常常遇到膝关节疼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年轻的朋友，甚至也有一些青少年，其实也有过类似这样的一些经历和感受。那是不是针对于都是膝关节的这样的一个健康问题，但是不同的人群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呢？
0: 是的，是的。其实那个膝关节作为人体这个活动量活动用的最频繁的一个关节之一啊，它是最容易发生一些劳损或损伤的。但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啊，它的一些发病原因还是不一样，临床表现也不一样。当然了，发病最多的人群是中老年人，它是由于本身的一些年龄的原因，我们讲叫增龄性疾病，随着年龄的增加，关节的一些退病，肌肉的一些退化啊，从而会导致呢这种老龄性，我们叫中老年性关节炎，它是一些局部的一些酸痛啊，而且病程比较长，很缠绵。啊，是时间久，但是青少年这一些关节痛呢，就跟我刚才说的，大多数是以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例如一些年轻人贪凉啊，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喜欢穿短裙啊，膝盖暴露在这种空调房间啊，还有一些青少年的一些剧烈运动啊，喜欢一些进行剧烈运动的这些因素呢，也会导致关节的疼痛。但是这种疼痛呢，第一个发病比较急。对啊，你要询问他有明显的一些外伤史啊、受凉史啊，啊，所以他是表现的这种疼痛比较剧烈啊，或者是影响到生活的啊，就比较明显了，这些都能追问病史的。
1: 那我们对于老年群体、中老年群体，主要还是和这种关节的退化是相关的。
0: 对对。
1: 啊，那中青年或者是这个青少年，主要可能就和生活习惯，包括可能这个运动不当引起的损伤是密切相关的。
0: 是的，
1: 所以他们也各自有各自的这个特点啊。但是不管是哪一种，都是我们这个膝关节受到了伤害，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和表现。那这个时候，应该说大家更多的就是要寻求怎么办了。
0: 对
1: 啊，那周主任在中医上，咱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或者是特色的一些帮助我们来养护我们膝关节的一些疗法，能给大家介绍的吗？
0: 那可以的。其实中医治疗这个膝关节疼痛、膝关节疾病，其实它是有很多优势，也很有特色的。其实中医治疗膝关节疼痛一般是标本兼顾的，就是它没有创伤。我们在临床上啊，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也很多，用于临床也行之有效的，我们想常用的是中药的一些内服呀、外服呀。中药的内服，当然我们要按中医的思想来辨证。中老年人和这个青少
1: 年
0: 对，他是要辨证论治，
1: 都是不一样的，
0: 都是一样的，但是一人一方嘛。但是总的原则就是用那个中药的方法，活血呀、通络呀、强筋骨呀、补肝肾呀。当然了，还有我们医院，像我们是针灸医院最有特色的，叫针灸啊，针灸通过针刺一些经络、一些穴位，从而达到这种疏通经络、来舒筋、止痛的效果。那针灸的种类也很多，针灸啊、针刀呀、浮针啊，这些都可以应用。还有一些手法，一些专业的一些点穴手法呀，一些调整肌力平衡的一些手法，就是我们通俗的推拉、按摩啊，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些方法。当然艾灸这些在临床上都是我们广泛应用的，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病因，我们采用相应的方法都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1: 就是咱们其实中医有很多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和方法，是可以帮到大家来养护好我们日常的这个膝关节啊，不仅仅针对于咱们中老年群体的这种因为关节退化而引起的各种各样的疼痛啊、红肿啊等症状，那对于我们一些年轻的朋友，比如说运动后的这种损伤，是也能够起到这种恢复和缓解的作用吗？
0: 是的，是。

0: 是完全可以的，因为第一个在急性期可以迅速的给他止痛，改善他生活质量，啊，通过中医的治疗呢，可以缩短他病程，让他迅速的恢复，哎，迅速的走到工作和生活当中，不然的话对他生活啊工作会产生影响。
1: 我也发现啊，近几年随着大家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咱们也可以发现现在我们也是各个地方有的时候也会组织一些大型的这种体育的一些赛事或者是活动，或者全民参与健身的这样的一些活动。那通常在这个活动的现场，似乎也有很多咱们的这个中医师在现场保驾护航，比如说像一些这个马拉松的这样的一些赛事之后，也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咱们的医生帮助我们的这些选手，通过中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是帮他们来养护关节吗？
0: 是的，是的。其实你讲对，在合肥嘛，就是合肥马拉松河马。其实我们医院每一年都是参加这个医疗保障的，就是选手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剧烈运动后呢，接受了一些中医特色的一些治疗，刚才说的一些推拿手法、艾灸、点穴，它能够迅速的缓解疲劳，啊，能够让他体力迅速的得到恢复，防止这个关节在这么长时间的剧烈运动后呢，产生继发性的损伤。
1: 这是我们说的，可能是针对于及时需要去处理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包括咱们日常生活的一些膝关节的养护，咱们这些特色疗法是通过比如说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足疗程的一个治疗，也是能够好转的，是
0: 是的，
1: 吗？
0: 是的，哎。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咱们养护我们的膝关节中医的一些特色的护膝疗法。那刚才周主任也说了，要对症的来选啊，才更加的有效啊。包括有中药内服、外敷，还有像针灸，甚至还有这个推拿按摩、艾灸，还有这个针刀服针，这个是一个特色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技巧吗？
0: 其实他，说到针刀服针呢，其实在我们医院也是广泛的开展。其实它属于针刺的一种方法，一种特殊的针具，它的刺激强度相比来讲，相比传统的针灸呢，刺激强度稍微大一点，有可能它的就是即时效果呢更快一点，但是也要选择，就是如果这个患者能接受，如果患者接受，或者是患者当时的症状比较明显，对吧？我们通过这种稍微刺激量大一点的针具呢，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1: 它是针刺的其中的一
0: 一种
1: 种
0: 特殊的
1: 特殊的一
0: 针
1: 个
0: 具，
1: 针具，
0: 对。
1: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针具的治疗，它可能比普通的这种针刺疗法刺激性相对更强一
0: 强一
1: 些，
0: 点，
1: 是吗？
0: 所以效果有可能更快一点。
1: 那也是因人而异的
0: 因人
1: 吗？
0: 而异，有的人他愿意接受。对吧？有一些年老体弱的，我们就采用一种温和的一
1: 就
0: 种
1: 相
0: 针
1: 对
0: 刺。
1: 温和一
0: 哎，
1: 点，
0: 对。
1: 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相对年纪比较大的一些朋友，可能他的这个耐受
0: 耐
1: 程度
0: 受力，
1: 相对也比较
0: 对，
1: 有
0: 所
1: 限，
0: 以就
1: 是
0: 因人
1: 吗？
0: 而异，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65岁，说去年开始左膝盖内侧经常疼，蹲下去容易起不来，有的时候还会有咔咔的响声，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怎么保养比较好？
0: 其实这个问题啊，在我们骨科医生来讲，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患者这么问。其实据统计啊，60岁以上的人发生这种膝关节疼痛疾患的概率达到80%，10个人有8个人关节都有问题。所以刚才这位听众说的，我觉得按照他的年龄呢，60多岁也是属于正常的一个退病，大概率就是一个老年性的退行性关节炎，主要呢。平时注意保暖呀，注意加强肌肉的训练呀，等一等。但是还是建议啊，如果是初次感觉到疼痛，还是要到医院来就诊一下，再面诊一下，看一下，或者是拍一个片子看一下退病的程度呀，
1: 好，这是位朋友的问题。还有一位朋友说，他58岁，身高是158，体重140，说最近一段时间每天都会跳广场舞1个小时，但是最近感觉左膝盖疼得厉害，想问一下是跳广场舞跳的吗？他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检查，来看看是什么问题吗？
0: 这位听众啊，从你给的信息 来看，其实体重还是偏胖了一点。所以膝关节这个疼痛膝关节疾患现在已经证实与体重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你体重大，膝关节的压力很大。再说你刚说跳广场舞，当然广场舞的种类也很多，如果你用一些蹦跳跃的动作，当然对膝关节的压力会更大的。所以当务之急呢，我觉得首先要不要避免这些动作，第二个到医院来呢，你说要做一些检查，的确是需要一些检查，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来排除一下半月板的问题啊，滑膜的问题啊，这都是可以的。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通过电话热线及时的咨询，在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都是可以的。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还有我们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都可以来咨询我们今天有关于骨科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啊。好，周主任，刚才我们也听到有咱们的一些听众朋友问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那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膝关节的健康，是不是也是必须要通过一些相关的检查才能够发现是哪个方面的问题？究竟是这个咱们中老年群体随着年龄的变化出现的退化蜕变呢，还是说因为这个平时的健身运动不当导致的这种损伤呢？
0: 对的，对，膝关节疼痛呢，作为我们临床医生来说啊，不单单要靠影像学去检查，当然影像学我们讲的拍一个片子。

0: 些损伤史，有没有这些受凉史。我觉得任何一个诊断都是要靠人工的体检，再结合现代的影像学检查，才能
1: 两
0: 确
1: 方
0: 诊。
1: 面，
0: 对。
1: 才能够更准确的来诊断究竟是哪些方面的问题，是不是也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啊，一个特别爱运动的咱们中老年的朋友，是不是都有可能出现有可能在这个退化的同时，也会因为运动不当引起的损伤的问题呢？
0: 对对，这种情况其实是最多见的，
1: 啊，
0: 因
1: 最
0: 为
1: 多见
0: 对，
1: 的，
0: 因为现在其实老年人的这个运动啊，其实也很多，很多
1: 对，
0: 老年人他的运动幅度其实也挺大的，
1: 嗯。
0: 所以在退病的基础上，再加上这一种不恰当的或者是剧烈的运动，那就更容易导致膝关节的损伤。其实这是综合的因素啊。
1: 而且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哎，到了年龄了，这个骨关节在退化了，我是不是通过运动我加强一下？结果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因为姿势的不当或者是
0: 对，
1: 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反而加重了这种
0: 是
1: 损
0: 的，是的，
1: 伤。
0: 对。
1: 好，那所以其实咱们说到春夏季节，我们养护好自己的膝关节，应该说还是有很多的讲究的哈。一方面是我们遇到了问题，咱们去寻求咱们专业医生的帮助，通过相应的一些特色的疗法，咱们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养护。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需要去关注和注意的方方面面？今天我们也是请周主任给大家来提个醒。
0: 好的，好的。其实这种膝关节疼痛，它是一种慢性病啊。真正急性疼痛的一般是外伤，其实更多的需要我们这个患者呀自己去康养。其实我们讲最好的医生是自己啊。其实首先我们要在起居啊，在习惯上，我们都要呢。第一个，首先我们讲了要保暖，对吧？像膝关节痛，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受凉啊、贪凉的人啊，所以这些呢要避免这种，特别是夏天到了啊，不要穿那种超短的裙，把膝盖呢有意识的给它保暖，啊，空调呢不要对着吹啊，不要洗凉水澡啊，这些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久坐啊，不能久坐久站，就是如果久坐久站，其实膝关节它是有压力的，长时间的一个固定的姿势呢，其实膝关节是长时间受压的。另外一个就是上下这个楼梯啊，其实我们讲有电梯的话，尽量还是能高层的话啊，我们讲
1: 乘
0: 很
1: 坐
0: 高
1: 电
0: 层的还
1: 梯。
0: 是要坐电梯，因为这个现在都很多研究都证实了，上下楼梯其实膝关节的压力呢是可能达到你体重的3到4倍了，就这种压力很大。如果你一次两次没事，如果你的工作地点是高楼的话，如果你长年累月的话，其实膝关节是受不了的。另外一个，刚才也回答了一个听众讲了一下控制体重的问题。其实体重跟膝关节病它是息息相关的，已经很证实了，也还有明确的数据，啊，它是因果关系了。现在它并不是讲经验之谈，所以你体重增加了，膝关节的压力就会增加的更多，所以我们要控制体重，
1: 也
0: 啊，
1: 就意味着，其实肥胖人群膝关节的负担会更重。
0: 对，是的，在临床上也是证实的，膝关节痛的人很多都是肥胖的人，超重的人。对，所以我们要控制体重，啊，对，
1: 所以减重任重而道远
0: 对，减重任重而道远，是的。
1: 这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以做的。一方面呢是咱们要注意这
0: 保
1: 个
0: 暖，
1: 保暖，
0: 对。
1: 不管是天冷的时候，其实天热的时候，我感觉其实更加需要保暖，因为现在随着这个空调的使用，我感
0: 对。
1: 觉可能在长期的在这个空调房间里待的很多的朋友，都会比如说在夏末的时候，是不是会出现这种膝关节的问题来找到周主任，
0: 这种情况也很多，何
1: 也
0: 止
1: 很
0: 是
1: 多
0: 膝关节，
1: 见。
0: 颈椎间、肩、肩、腰腿都是这个道
1: 所
0: 理。
1: 以冬
0: 对，
1: 天我们都知道要添
0: 要，
1: 加衣物把
0: 对，
1: 它保护起来，夏天反而更容易
0: 对，
1: 忽
0: 夏天
1: 视。
0: 就是怎么穿少，怎么凉快，其实这个就容易这个受凉。对，
1: 好，我们先说到这儿，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来自淮南的一位朋友，您好。
2: 喂，你好，
1: 哎，
2: 你
1: 您
2: 好。
1: 好，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想问一下，咱家我这个半月板损伤可有什么好办法治？
1: 半月板损伤。
0: 喂，半月板损伤，你是确诊了吗？也是做过磁共振了，对吧？
2: 现在做的磁共振，
0: 啊，你现在主要是什么症状呢？疼痛？疼？
2: 收入不稳。
0: 半月板损伤啊，这也是很常见的问题。

0: 老人家今年多大呀？
1: 我78了，
0: 哦，78岁了啊，那肯定就按照我刚才说的，它是一种老年性的这种败白退病。治疗方法其实也很多，刚才我也说了，其实对于你这个年龄呢，我认为还是以保守治疗为主，缓解症状，主要是一些用一些药物呀，还有我们现在一些特色，你有中医的一些方法，能缓解症状，消炎止痛，也就行了。
1: 那可能治得好呢。
0: 症状是可以消除的，但是半月板，如果你说半月板是不是能恢复到以前，那就需要看看，就像你的片子呀，需要看一下损伤的程度呀，这
1: 我
0: 个。
1: 拍的片子，他原来那个病房主任呢，他叫我动手术，我没愿意。我打
0: 对。
1: 玻璃酸钠，
0: 打
1: 打
0: 了玻
1: 过
0: 璃
1: 了，以
0: 酸
1: 前
0: 钠，
1: 测试。
0: 对，这个都是一种方法。做手术呢，也是一个终极方法，就是一切保守无效的情况下，影响到你生活了，我们才考虑做手术。所以你这种情况呢，有时间的话来看一下。大部分人通过保守治疗，就是不手术的方法，都是能缓解症状或者是消除症状的。
1: 你这个什么用中药治还是用膏药治啊？
0: 中药、膏药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因人而异。
1: 哦，我现在我直接就用的这些杂树头、野艾，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稍微吐。
0: 都是可以，这种方法都是可以，但是因人而异吧。我觉得啊，有时间还是要到医院来就诊一下，判断一下，行吗？
2: 就是张大爷，如果说方便的情况下，也可以到咱们省城合肥来，到安徽省针灸医院找周主任帮助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带上相应的资料，可能
0: 对，
2: 具体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才能够制定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案，是吗，周主任？
0: 是的，是的，对。
2: 好吗？这是张大爷问到的关于这个半月板发生损伤的问题，就有的时候是不是也要采取综合性的一些这个治疗
0: 治疗，
2: 的
0: 对。
2: 方式和方法，可能不仅仅只是刚才他说的哦，贴点膏药是不是
0: 对
2: 就能
0: 对。
2: 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但是有的时候好像我们也会感觉到，有时候贴膏药管用，有时候似乎也不
0: 对，
2: 特别管用。
0: 其实贴膏药呢，其实它是一个中药的外用。其实我们现在提倡治疗，就跟刚才圆圆说的，我们都要综合化治疗。
2: 综合性的。
0: 对，任何一种方法都有它的局限性，很多方法在一起才能起到协同的作用，才能达到治疗的最优化。
2: 您之前还提到，还有的甚至还有中药内服，
0: 中
2: 是
0: 药
2: 吗？
0: 对内服外用啊，或者是针灸、针
2: 相
0: 刀，
2: 结合。
0: 对。
2: 好，导播示意我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啊，那是也是淮南的一位朋友，王女士，您好。
3: 喂，你好。
2: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3: 我是说我的胳膊疼痛，做的核磁共振检查，医生说有积液，还有肩周炎方面的问题，该怎么治疗？
0: 也可以啊，你现在主要什么症状？肩关节疼痛，
3: 对，
0: 疼痛
3: 就是胳膊疼痛，
0: 活动
3: 连
0: 度怎么
3: 端
0: 样
3: 碗
0: 呢？
3: 都不能端，
0: 就是活
2: 端
0: 动，
2: 碗都不能端。
0: 双啊、呃、就也不能上举。
3: 对，就不
0: 啊，
3: 能往上举。
0: 对，其实我说啊，我对你说啊，你这个其实诊断是很确切的，因为你做过磁共振了，这种影像学是确诊的，你是里面有积液有炎症，啊，甚至
3: 对，
0: 呢
3: 有炎症，对。
0: 应该我判断应该还有肩袖损伤，就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其实里面肯定是，通俗的讲肯定是伤了筋了，里面有炎症有积液，其实最简单的治疗，那肯定就是对症了，用药物治疗了。消炎、消水肿呗，这是对于你来讲很简单的，因为吃药就可以了。当然了，可以借助于，那我们的方法也很多，借助于针灸啊、艾灸啊、膏药啊这种综合性的治疗。肩关节一般说通过这些保守治疗，效果都非常好的。
3: 好的，好的，
2: 好。
3: 需要休息吗？需要注意哪一些？
0: 需要休息，肯定是需要休息。需要注意哪些？不能负重呗。你这个肩关节现在暂时有炎症、有水肿，肯定一些负重的动作，或者是拎重握呀，这些动作肯定是不能做了。但是锻炼要锻炼，在这种你疼痛的忍受的程度和范围内，你也要进行一些肌肉的锻炼，不然的话，时间长了会肌肉萎缩的。
3: 好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痛了将近半年多了，也就 前几天到医院去检查的，疼的实在受不了了，去检查的是这种问题。
0: 对，可以的，你按照我这方法，或者是急性期吃一点药，再配合一些肌肉锻炼，它有一个自愈性的，它有一段时间，它也会慢慢慢慢就能好的。
3: 嗯，好的，
0: 好吧，
2: 好，
0: 嗯，
2: 好，
3: 好的。
2: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嗯，
0: 好，再见啊。
2: 嗯，好，再见。嗯，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待会见。
4: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5: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6: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7: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8: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6: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7: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6: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7: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桥梁。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骨三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周忠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春夏养息不犯难，中医守护关节健康。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的有请周主任啊。周主任，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部分也说到了，针对于咱们膝关节的疼痛，我们怎么来进行相应的养护，以及日常生活当中所需要注意的地方，包括刚才接听的一位听众朋友啊，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今天也跟您来探讨一下。就是其实我们也发现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出现了这种膝关节的一些疼痛的症状，常常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哈，就是刚出现疼痛的时候，可能不是特别剧烈的时候，咱们就再忍忍吧，再等等吧。经常就是出现疼痛，先扛一扛，直到扛不过去了，可能才会想到去医院就诊。您怎么看？
0: 其实这种情况也是，因为我们上门诊的时候呢，经常碰到他的病史，一般我们就要问病程啊。其实病程都很长，很少有近期的，都是一般半个月以上啊，一个月啊，甚至有了多少年，对吧？其实呢，就是刚才像圆圆说的，大多数人都觉得啊，疼一点，稍微忍一忍，有可能就好了。当然了，的确是有可能也会好，但是呢，我们认为啊，从医务工作的角度来讲，如果他疼了1到3天，我们一般来讲啊，1到3天如果疼痛忍不缓解，或者是甚至有加重，还是建议到医院去来就诊。哪怕给医生检查一下，排除一下啊，不一定来一定要拍片子。其实医生他专业的用体检提个方法，体检检查一下，其实来排除一下其他的疾患啊也就行了。就是一般来讲3天嘛，3天如果忍不得缓解，还是要建议来看的。
2: 嗯，
0: 对，
2: 如果说疼痛超过3天，建议大家还是及时的就诊。
0: 是的，是的。
2: 还有一个情况啊，就是当出现膝关节疼痛的时候，这也是咱们常常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出现了膝关节疼痛，究竟是热敷呢还是冷敷呢？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首先想到的来处理膝关节疼痛的方法之一。那哪一种是靠谱的，哪一种是正确的呢？
0: 对，其实这个热敷啊，还是凉敷啊，这个也是经常作为骨科医生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其实这的确也是因人而异，因伤而异。那我不能盲目的热敷，因为我们传统中大多数是讲哪会通一通啊，用个热毛巾啊，或在家用电吹风吹一吹啊。如果对于一些劳损性的，我们讲颈椎病，有很多年了，长时间低头伏案，感到脖子酸，或者是你走路啊。有很明显的这种长时间久坐啊，久长时间走路的时候，走路后感觉到局部的酸痛啊，是可以啊用热敷的啊，用这种方法。但是我们还是要区分的，如果有红肿啊，如果表面我们经常碰到有的关节都有红肿了，你特别是有的是痛风性关节炎，我举个例子，有的人尿酸高引起的膝关节的红肿热痛，那这时候它本身就是一个热了，里面就炎症反应很大了，那就不能用热敷，其实我们还提倡用冷敷呢。所以还是要因人而异。还有一些运动损伤，当时急性的一些扭伤啊，其实当时一开始还是要用冰敷的，
2: 嗯
0: 啊，所以不能盲目的热敷，
2: 嗯
0: 啊，还是要因人因伤而异，
2: 具体情况具体的来看待。
0: 是的，
2: 嗯，好，现在随着大家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啊，周主任，我们也发现其实现在参与到这个全民健身的一些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了。
0: 对，
2: 那像健步走应该是大家相对比较热衷，而且接受程度也相对更高，更方便大家来进行的这样的一种运动项目哈。究竟这个健步走对于咱们的膝关节来说有着怎样的影响？或者换句话来说，如果说膝关节已经出现了一些健康问题，有疼痛啊等等一系列的症状的这些朋友，还能进行健步走吗？
0: 嗯，其实走路运动啊，其实它起点低，对吧？容易操作，它不像游泳啊，不像到健身房，还有一定门槛，所以走路健步走是一个非常大众化的一个运动方式。但是呢，的确对于一些中老年人，我们说中老年人，如果是膝关节本身有退病了，对吧？本身有退病了，或者是已经有症状了，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一些病人，回去能不能再继续？其实他的疼痛加重，就是由于他每天这种健步走步数非常多，都是1万多、2万步，对吧？所以我们就叮嘱他回去减少这个步数。有数据表明啊，查阅了一些权威的资料，其实对于一些有本身关节退病的一些中老年人，其实他一天的总步数是控制在8000步以内的。啊，如果当然了，这也是因人而异。如果你出现了，你举个例子，你今天走路啊，走了，虽然你走了8000步，那有的听众讲，那我就走8000步。
2: 是。
0: 那如果你走8000步，第二天还出现了你膝关节的疼痛加重，
2: 有症状，
0: 仍然要减少500步，减少1000步，就是因人而异。这只是一个统计学的一个概念，所以它反映说就是，健步走并不适合每一个人，不是你走的越多越好，而是要根据你的情况，啊，来制定你的这个锻炼计划。
2: 嗯，要量体裁衣。
0: 是的，是的。
2: 不是说我的邻居能走8000步，我就一定能走8000步，可能我走到5000步就差不多了。
0: 可以。
2: 这个量对于我是适应
0: 的，
2: 再多我就不一定能够耐受了。
0: 是的，是的。
2: 啊，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对于咱们有膝关节的一些健康问题的朋友，怎么来科学的进行健步走啊，也是很有讲究和学问的啊。好，那我们还是先说到这。导播示意我又有热线进来了，我们来迎接一下。听听这位朋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是来自滁州的一位朱大爷，您好。哎，朱先生您好，啊，有什么问题请说。
9: 您好。
2: 您有什么问题？
9: 我是这个腰椎和颈椎啊。去年的10月份查出来的，做核磁查出来了。他说，我想问问周主任，我们中医可有办法治疗？
0: 他说什么呢？腰间盘突出，颈椎病。
9: 颈椎也突出，
0: 腰椎也突出，
9: 两个地方都有突出的。
0: 那我就简单的问一下，你也简单的对我说，你是什么症状呢？现在困扰你的是什么？是疼痛，还是麻木，还是什么？
9: 疼痛，不疼痛，就是这个颈椎啊，它有时候有点僵硬。
0: 僵硬不舒服是吧？
9: 对
0: 对对，我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如果困扰你的只是一个 颈部僵硬，腰部不舒服，这个呢是
9: 不能，要不是这个站起来以后啊，走路啊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一软一软的。
0: 哦，有这种走路踩棉花的这种感觉，你提供的信息对这个对。
9: 而且啊，站起来以后啊，头发晕。
0: 啊，这个都有，但是对你讲那个症状，的确是颈椎、是腰椎，是可能会引起的。但是按照你的描述啊，虽然我没看到片子，但是我的判断，应该你的颈椎压迫的还是挺厉害的，腰椎。
9: 周主任。
0: 哎。
9: 我这有这个核磁检查报告单子，有单子。
0: 有单子，你现在这是在电台。我其实如果啊，你有时间的话，
9: 我念给你听听，客官。
0: 也可以啊，你简单的说一下，你讲一下最后的结论。
2: 大致的结论。
0: 大致的结论，就最后的报告单最后。
9: 最后的结论，腰椎结论的话，它就是1、2、3、4、5。
0: 突出。
9: 椎间盘突出。
0: 对对对，我知道了。颈椎呢？
9: 这个颈椎呢也是这样子的，也是这样子。
0: 对对，你先你讲，我知道了。其实
9: 复杂一点。
0: 其实你讲的这个情况，颈椎、腰椎，我们在临床上是很常见很常。你这个诊断是没问题的，再加上你的症状，应该是颈椎和腰椎的问题，共同压迫了你这个神经和脊髓。
9: 啊。
0: 就是我建议啊，我建议如果你有时间，今天你既然问我了，我建议你有时间啊，可以当面来我看一下片子，然后再做一下体检，来判断一下是保守治疗是用哪一种方法，还是这样手术呀，或者是这个都需要来当面来判断的，行吗？可以吗？
9: 那周主任，你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2: 周主任，您的门诊时间？
0: 门诊时间可以说吧？
2: 啊，可以的。
0: 门诊时间是135上午，246下午，骨科三诊室，骨科三诊室。
9: 135上午，246下午，
0: 骨科三诊室。
2: 骨科三诊室在安徽省针灸医院，地址是在寿春路。
9: 寿春路。
2: 嗯。
0: 哎，对。
9: 好的
0: 吧。
2: 如果周大爷，
0: 好，
2: 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到医院去找周主任啊。
0: 对对，
2: 好，
0: 好，
2: 这是刚才周主任的门诊时间。好，导播示意我后面还有热线在等，我们继续来迎接啊，来自舒城的汤先生，你好。
10: 喂，你好。
2: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10: 我请问的专家，我那个痛风啊，那个疼呢，也是搞冷水泡的好，是搞热水泡的好？
0: 痛风刚才说的有没有听？痛风肯定是不能用热水，这一点是肯定的。
10: 不能用热水。
0: 因为痛风，我们中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我们中医讲的属于热痹，就本身它就是里面是热了，你不能再用热敷了啊。至少你最好不要敷它，我觉得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2: 要找到
0: 对，你要降尿酸。其实按说我们
2: 根本的原因，
0: 根本原因你是因为尿酸高。它不是因为关节，它是因为你尿酸高带来沉积了，所以你要降尿酸，
2: 要用药了，
0: 要用药了，并不是敷与不敷的问题。
10: 我这个痛风一在医院了，一挂水它一提水挂了，它晚上不得晚不得大体小一提的自然的它又反复一疼。
0: 我建议你啊，我给你简单的判断一下，你这个挂水就是吊水，其实尿酸降尿酸很少是用吊水的方法，你吊水肯定只是对症治疗，
2: 急性的，
0: 我还是建议
2: 缓解急性的这个症状。
0: 我还是建议你要降尿酸，一般降尿酸是口服药的，你要到正规的医院找他们这种内分泌科去把你这个尿酸降一下，并不是讲光吊水止痛，知道吗？好吧。
10: 那么那个血压低高好可行呢，血压不是太高好可行呢？
0: 太高也意义不大，对于你这种情况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降尿酸。
2: 就汤先生，您要找到您这个痛风发病的主要的因素，要把这个因素尽可能的给控制住，因为我们说痛风和这个高尿酸是密切相关的，就是等于它这个尿酸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要先解决，这样您痛风的这个发作的频次啊各方面才有可能减少。然后一方面是急性期的一个治疗，另一方面在急性期这个疼痛过去了，其实还是需要坚持一个康复期的一个治疗。
0: 是的，
2: 好吗？
10: 好的。
2: 正规的可以去内分泌科就诊啊，找医生再帮助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再 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治疗啊。好，这是这几位听众朋友所咨询的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共同来聊的内容是关于咱们春夏养息不犯难，咱们中医怎么来守护我们的关节健康。前面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日常生活当中

0: 也常常会出现的对于我们养息过程当中的一些误区，刚才周准也给我们答疑解惑了啊。那周准，除了比如说我们日常的一些生活的注意事项，还有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些特色疗法帮助大家来缓解症状，那么我们很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居家的，今天您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咱们居家的一些相对比较好简易方便来进行的一些护息的一些方法，来帮助到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来进行养息护息呢？
1: 可以的，其实也是最好的医生还是自己，其实这种病还是主要靠病人自己的回去的养护。
0: 嗯，
1: 我们经常呢对病人也是平时临床中经常做的，要教病人回家怎么去抗养自己的膝关节。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就中医的一些方法特色的第一个就是一个穴位的按摩。
0: 嗯，
1: 就是我们要知道膝关节周围其实有几个重要的穴位，当然穴位很多，但我们最常用的第一个就是内外膝眼，我们讲肚皮，就是膝盖骨两边那个凹陷啊，那个凹陷我们一摸，都能摸到，
0: 也很好找。
1: 哎，很好找，就膝盖骨两边那个凹陷，我们中医叫肚皮穴，叫膝眼穴啊。我们可以进行按揉可以进行小皮锤的敲打呀，这个都是可以的，每次按揉1到2分钟。当然还有足三里，这也是一个，其实现在网络很发达，大家一查就可以知道这个穴位在哪。足三里是一个保健的个药穴，对于舒筋通络、活血祛湿都是有好处的，也可以按揉敲打呀。还有一个叫阴陵泉，为什么阴陵泉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来呢？我刚才说了很多致病因素是有感受湿气，其实阴陵泉是我们中医上一个祛湿的一个重要的穴位，祛湿的不仅仅是对于膝关节体内湿气大的，它是一个祛湿开关穴这个穴位也很重要，大家也可以叫阴陵泉可以去查一下，这个穴位也可以去按摩它以酸胀为主，你按到了感觉到酸胀，正好恰到好处没事的时候揉一揉敲一敲当然了，在这些穴位上，如果你更有耐心，自己有时间的话，可以进行艾灸在这个除了敲打这些穴位、按揉这些穴位，可以在这个穴位上进行艾灸，拿个艾条在隔着一定的距离可以悬灸注意不要烫伤也就可以了当然了，我讲的还有热敷呀。当然了，我刚才说的有些是不能热敷的，但大部分这种慢性的膝关节的疼痛都可以采用，我们家用热毛巾来热敷呀。但是如果你急性期红肿那些发热的时候还是不要用的，但是热敷呢也是可以的就这种慢性的酸痛这些居家的技巧都是可以的，
0: 都是可以的。
1: 对，
0: 好，那可以把这些方法用起来，帮助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养护好我们的膝关节。那随着这个节目的进行我们的节目也是快接近尾声了。最后还想再问周准一个问题，也是我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看到的、听到的，周围的一些朋友也会用的这样一些方法。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各种各样一些养护咱们膝关节的一些方式方法还有比如说贴膏药等等一些方法，现在我也发现有一些朋友为了保护我们的膝关节会带上这个护膝或者髌骨带等等这样一些辅助的设备，想问一下您，带上了这些设备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
1: 对，这个肯定不是万事大吉，就是要针对性的，就是要不要需要带。其实我们讲护具其实它只是一个保护性的一个装置，并不是治疗性的。对于如果你有损伤，急性期我们讲休息制动是可以带的，包括腰椎也是的。但是这种护具呢也不能长时间带，一般我们数据统计一天不能超过5个小时的，而且在你需要的时候带，睡觉休息的时候是严禁带的。因为护具带多了它会引起这种肌肉的一种萎缩，因为你肌肉你就不用了呀，肌肉就会费用性的萎缩，它护具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支撑作用。对，
0: 所以并不是说我一天24小时都把这个护具给带着，只是说我需要制动的时候保护它的时候，
1: 对，
0: 可以佩戴一下，并且不超过5个小时，
1: 对，
0: 每天剩下的时间我还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1: 是的，是的。
0: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周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在春夏养息咱们中医有哪些方式和方法能够帮到大家，希望大家通过这一期节目

0: 我也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把这个养护膝关节的这些事儿给做起来，帮助大家啊维护好我们的膝关节健康。感谢周主任，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1: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2: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1: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2: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3: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6: 老板，来2根油条。
7: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8: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9: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8: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0: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1: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12: 嗨，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13: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14: 有一种声音，你听到了吗？
15: 抓小偷，把钱包交出来！
16: 交出来！
17: 交出来！
18: 交出来！
19: 交出来！
6: 妈妈，我要把这些钱捐给灾区的小朋友。
5: 乖宝宝，我们全家一起去。
0: 请问谁是O 型血？我们急需给病人输血。
9: 护士，我是。
19: 我是。
2: 警察同志，车上有位产妇要生了，
10: 情况危急，让我来为你们开道。
3: 这种声音催人泪下，催人奋进，因感动而行动，因行动而感动，让我们驱散阴霾，丢掉彷徨，呼唤正能量，我们来共同创造最美的声音。
14: 好声音，中国梦。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藤要平，树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4: 快点啊！

0: 额不足，请投币。
1: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2: 大爷，别着急，我来。
3: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4: 我来，
3: 我来，
4: 我来，
3: 我来，
4: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8: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不，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嗯、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两个我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0: 友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1: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诱惑嘛。有大妈吗？
1: 亲，客户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一大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家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五十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
2: 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3: 我肚子都饿了。
2: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4: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2: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
5: 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6: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7: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叶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
1: 哎，这个。
0: 喂，
1: 爸，今天下雨。

0: 没出去吧？
1: 没有。
0: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1: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0: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哎，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1: 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乌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也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工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憨，也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快跑呀！可怕的怪物东来了！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0: 是

0: 道啊，听小兔子说，
1: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
3: 别过去啊。
4: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小心点。
4: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我。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啊。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这货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大学，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哎，
8: 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看儿子，耶！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十三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我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一个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为宝宝母乳到两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咪。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才三楼啊。
6: 妈，我来背你。
7: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你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实际上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你还得分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归我们。
0: 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传播，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心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心航。钧窑恢复来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小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能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哈，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

0: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
1: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1: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练胆力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沪商船、苏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所以我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
1: 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2: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1: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他的日进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的，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

0: 要他。
1: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是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1: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凝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
0: 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
2: 这个省时间。
0: 你慢点儿。
2: 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1: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1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2: 和军事设施。
1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6: 北京时间5点整。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6: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点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1: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琅琊山下，西涧湖边。
2: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1: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3: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直意。
0: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2: 天门中断，曙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1: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4: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农村广播，我是以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看，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建议老年朋友多做这三类运动。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到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骨三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周忠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春夏养息不犯难，中医守护关节健康。欢迎您，今天有关于骨健康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通过0551-634-5-8008直接电话咨询，那或者呢是在下方通过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也是可以的。下载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然后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在直播页面留言咨询。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有不少的老年朋友啊，一检查出来骨质疏松，那么第一反应呢，就是我可得少动，别一不小心把骨头给冻坏了。这句话啊，听上去很谨慎，那实际上呢，也是容易把人带进误区。其实呢，骨质疏松真正危险的不只是骨密度低一点，而是跌倒以后更容易发生脆性骨折。更关键的是，老年人一旦因为害怕而长期不动，肌肉会越来越弱，平衡也会越来越差，走路发飘，起身吃力，转身不稳，最后呢，反而把跌倒的风险一步一步的抬高。也就是说啊，对于大多数的老年朋友来说，其实最怕的不是走路，而是一直不动。骨头呢，它不是一块静止不变的石头，它是一直都在进行代谢和重建的。适度的负重和肌肉收缩会给骨骼提供机械刺激，帮助维持骨量和骨强度。那如果长期的久坐久躺，活动太少，骨和肌肉都会一起退步。所以对于咱们老年骨质疏松的人群来说呢，其实运动的价值啊，不仅仅只是锻炼身体，而是帮助我们形成三层保护。第一层保护呢，是给骨头合适的受力刺激，让骨骼别总是在处在闲着的状态。第二层保护呢，是把腿部髋周和躯干力量给练起来，让起身走路上下台阶这些日常的动作更稳。第三层保护就是把平衡和步态给练稳，降低跌倒的风险，最终呢，落到现实的结果就是尽可能的减少跌倒和跌倒后的伤害。那么适合骨质疏松老年朋友的也并不是单一的一种运动，而是多成分的运动，也就是把负重、抗阻和平衡三类训练结合起来。那这样做的原因呢，也很简单，就是骨头肌肉姿势控制和

0: 跌倒的风险，它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也是推荐老年群体练这三类运动。一是负重运动，就是人在站立的时候啊，骨骼承受自身体重的这个活动，比如说像步行啊、快走啊、上下台阶啊、太极啊、广场舞啊。对于大多数的老年朋友来说呢，步行是最容易开始也是最容易坚持的选择，而且它的门槛也比较低，可操作性也比较强。二是抗阻运动，本质上呢就是肌肉对抗阻力的训练。那阻力呢可以来自弹力带、小哑铃，还有自身的体重，甚至是一把稳固的椅子都可以。对于老年朋友尤其重要的是下肢、髋周还有背部和核心力量，直接会影响到您的站稳、起身还有转身以及跨步的能力。比如说像坐下站起的训练啊，还有扶椅提踵啊、靠墙俯卧撑、弹力带的拉伸等等呢，这些都是相对比较实用而且看起来也不花哨的，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运动项目。第三呢，就是平衡训练，包括扶椅单脚站啊、脚跟对脚尖直线走，还有像重心转移训练等等，以及太极当中的缓慢移步等等，这些训练啊，不一定呢要累得出汗很多，但是站得稳非常的重要。平衡训练有助于降低骨质疏松患者的跌倒的频率。那么在一般社区的老年群体当中呢，挑战平衡达到足够训练量的运动计划，也常常呢能够带来更明显的防跌倒的效果。虽然说要运动，但也不是什么动作都适合啊。那尤其是对已经有椎体骨折、多个脆性骨折，或者是本身骨折风险就很高的老年朋友呢，也是要尽量的避免一些大幅度的、快速的、反复负重状态下的比如说像脊柱前屈或者扭转的这些动作，像反复的猛弯腰、负重弯腰搬东西、搬重物转身、剧烈的卷腹等等，这一系列的运动呢都是需要格外的谨慎的。所以更稳妥的原则呢是不追求猛、不追求花哨，咱们先把动作做稳做正。对于高风险的老人，更推荐脊柱伸展、姿势控制、腹部的稳定和温和的力量训练，而不是有硬压柔韧啊、猛做卷腹等等这一些的运动啊。那对于可能如果已经有明显的驼背呀、还有持续的腰背痛啊，或者是做某个动作的时候觉得腰一下子被压住了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些症状和表现的时候呢，也是不要硬撑，最好先由咱们专业的医生或者是康复的人员评估之后再进行循序渐进的运动。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健康中国，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3: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骨三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周忠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春夏养息不犯难，中医守护关节健康。那么也欢迎大家今天有关于骨科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微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周主任。周主任您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啊，周主任，我们说啊，现在正值这个春夏之际之交的这个时候啊，啊，这段时间呢，可能我们常常会说，很多朋友会说受湿气的影响，也有朋友呢，这个膝关节也出了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那出现疼痛啊等等一些症状。那首先在春夏之交的时候，咱们的膝关节的疼痛高发，咱们在中医上是怎么来理解和怎么来看待的呢？周主任，能不能先给我们先科普一下？
4: 好的。从我们中医骨伤角度来说啊，本身膝骨性关节呢就是中老年人常见的一个疾病，但是这个春夏季节呢的确它是这个发病率也比较高，这个我从中医骨方面呢从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气候的影响，春夏季节你看雨水多啊，湿气比较大啊，中医我们讲这个湿邪是重浊的啊，容易易伤关节，所以容易入侵膝关节就会导致膝关节周围的经络不畅啊，会从而发生酸胀啊、沉重啊、活动不利，而且还现在呢早晚温差大，你看现在中午温度很高，到晚上呢就感到凉，所以这些呢容易这些就夹杂的这个风湿啊，容易诱发这些关节疾病的发生。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季节就是这两天热，前两天还是不冷不热的，
0: 是，
4: 所以大家呢喜欢进行户外运动，特别是对于一些年轻人啊，这个季节啊运动量有可能大了，一些劳累啊，一些不适当的一些运动啊也会导致这种关节的损伤，所以一句话来说呢，这个就是一些气候的影响啊，一些不适当的一些运动啊，都是导致这种膝关节疼痛的一个重要原因。
0: 一方面是跟我们目前的这个气候环境的因素有关，另一方面呢也跟我们日常的一些生活的习惯是有着密切的这个相关性的。但是您刚才提到了，其实对于膝关节疼痛也是咱们中老年群体高发的这样的一个常见的一个问题啊。据我了解，现在似乎可能不仅仅是中老年朋友常常遇到膝关节疼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年轻的朋友，甚至也有一些青少年，其实也有过类似这样的一些经历和感受。那是不是针对于都是膝关节的这样的一个健康问题，但是不同的人群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呢？
4: 是的，是的。其实，那个膝关节作为人体这个活动用的最频繁的一个关节之一啊，它是最容易发生一些劳损或损伤的。但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它的一些发病原因还是不一样，临床表现也不一样。当然了，发病最多的人群是中老年人，它是由于本身的一些年龄的原因，我们讲叫增龄性疾病，随着年龄的增加，关节的一些退病，肌肉的一些退化从而会导致呢这种老龄性，我们叫中老龄性关节炎，它是一些局部的一些酸痛啊，而且病程比较长，很缠绵是时间久。但是青少年这一些关节痛呢，就跟我刚才说的，大多数是以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例如一些年轻人贪凉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喜欢穿短裙膝盖暴露在这种空调房间还有一些青少年的一些剧烈运动喜欢一些进行剧烈运动的，这些因素呢也会导致关节的疼痛。但是这种疼痛呢，第一个发病比较急，对啊，你要询问他有明显的一些外伤史受凉史所以他是表现的这种疼痛比较剧烈或者是影响到生活的就比较明显了，这些都能追问病史的。
0: 那我们对于老年群体、中老年群体，主要还是和这种关节的退化是相关的。
4: 对对。
0: 那中青年或者是这个青少年，主要可能就和生活习惯，包括可能这个运动不当引起的损伤是密切相关的。
4: 是的，
0: 所以他们也各自有各自的这个特点但是不管是哪一种，都是我们这个膝关节受到了伤害，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和表现。那这个时候，应该说大家更多的就是要寻求怎么办了。
4: 对
0: 啊，那周主任在中医上，咱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或者是特色的一些帮助我们来养护我们膝关节的一些疗法，能给大家介绍的吗？
4: 那可以的。其实中医治疗这个膝关节疼痛、膝关节疾病，其实它是有很多优势，也很有特色的。 其实中医治疗膝关节疼痛一般是标本兼顾的，就是它没有创伤啊。我们在临床上啊，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也很多，用于临床也行之有效的，我们想常用的是中药的一些内服呀、外服呀啊。中药的内服当然我们要按中医的思想来辩证啊，中老年人和这个青少
0: 年轻人、
4: 对，他是要辩证论治，
0: 都是不一样的，
4: 都是一样的，但是一人一方嘛。
0: 嗯，
4: 但是总的原则就是用那个中药的方法，活血呀、通络呀、强筋骨呀、补肝肾呀。当然了，还有我们医院，像我们是针灸医院最有特色的，叫针灸啊，针灸通过针刺一些经络、一些穴位，从而达到这种疏通经络、来舒筋、止痛的效果。那针灸的种类也很多，针灸啊、针刀呀、浮针啊。啊，这些都可以应用，还有一些手法，一些专业的一些点穴手法呀，一些调整肌力平衡的一些手法，就是我们通俗的推拉、按摩啊，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些方法。当然，艾灸啊啊，这些在临床上都是我们广泛应用的啊，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病因，我们采用相应的方法，都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0: 嗯，就是咱们其实中医有很多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和方法，是可以帮到大家来养护好我们日常的这个膝关节啊，不仅仅针对于咱们中老年群体的这种因为关节退化而引起的各种各样的疼痛啊、红肿啊等症状，那对于我们一些年轻的朋友，比如说运动后的这种损伤，是也能够起到这种恢复和缓解的作用吗？
4: 是的，是完全可以的，因为第一个在急性期可以迅速的给他止痛，改善他生活质量啊。通过中医的治疗呢，可以缩短他病程，让他迅速的恢复，能迅速的走到工作和生活当中，不然的话对他生活啊工作会产生影响。
0: 我也发现啊，近几年随着大家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咱们也可以发现现在我们也是各个地方有的时候也会组织一些大型的这种体育的一些赛事或者是活动，或者全民参与健身的这样的一些活动。那通常在这个活动的现场，似乎也有很多咱们的这个中医师在现场保驾护航，比如说像一些这个马拉松的这样的一些赛事之后，也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咱们的医生帮助我们的这些选手，通过中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是帮他们来养护关节吗？
4: 是的，是的。其实你讲对，在合肥嘛，就是合肥马拉松合马，其实我们医院每一年都是参加这个医疗保障的，就是选手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剧烈运动后呢，接受了一些中医特色的一些治疗，刚才说的一些推拉手法、艾灸、点穴，它能够迅速的缓解疲劳啊，能够让他体力迅速的得到恢复，防止这个关节在这么长时间的剧烈运动后呢产生继发性的损伤。
0: 这是我们说的可能是针对于及时需要去处理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包括咱们日常生活的一些膝关节的养护，咱们这些特色疗法是通过比如说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足疗程的一个治疗也是能够好转的，是吗？
4: 是的，是的。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咱们养护我们的膝关节中医的一些特色的护膝疗法。那刚才周主任也说了，要对症的来选啊，才更加的有效啊，包括有中药内服、外敷，还有像针灸，甚至还有这个推拿按摩、艾灸，还有这个针刀浮针，这个是一个特色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技巧吗？
4: 其实它说到针刀浮针呢，其实在我们医院也是广泛的开展，其实它属于针刺的一种方法，一种特殊的针具，它的刺激强度相比来讲，相比传统的针灸呢，刺激强度稍微大一点，有可能它的就是即时效果呢更快一点，但是也要选择，就是如果这个患者能接受，如果患者接受，或者是患者当时的症状比较明显，对吧，我们通过这种稍微刺激量大一点的针具呢，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0: 哦，它是针刺的其中的
4: 一种特殊的
0: 一个
4: 针具。对，
0: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针具的治疗，它可能比普通的这种针刺疗法刺激性相对更强一些，是吗？
4: 所以效果有可能更快一点。
0: 那也是因人而异的吗？
4: 因人而异，有的人他愿意接受，对吧？有一些 您老体弱的、
0: 嗯、
4: 我们就采用一种温和的一种，
0: 就相对温和一点、
4: 哎、
0: 嗯，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相对年纪比较大的一些朋友，可能他的这个耐受程度相对也比较有限，是吗？
4: 因人而异。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哦，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65岁，说去年开始左膝盖内侧经常疼。

0: 疼，蹲下去容易起不来，有的时候还会有咔咔的响声。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怎么保养比较好？
1: 其实这个问题啊，在我们骨科医生来讲，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患者这么问。其实据统计啊，60岁以上的人发生这种膝关节疼痛疾患的概率达到80%，10个人有8个人关节都有问题。所以刚才这位听众说的，我觉得按照他的年龄呢，60多岁也是属于正常的一个退病，大概率就是一个老年性的退行性关节炎。主要呢，平时注意保暖呀，注意加强肌肉的训练呀，等一等。但是还是建议啊，如果是初次感觉到疼痛，还是要到医院来就诊一下，再面诊一下，看一下，或者是拍一个片子看一下退病的程度呀，
0: 好，这是位朋友的问题。还有一位朋友说，他58岁，身高是158，体重140，说最近一段时间每天都会跳广场舞1个小时，但是最近感觉左膝盖疼得厉害，想问一下是跳广场舞跳的吗？他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检查来看看是什么问题吗？
1: 这位听众啊，从你给的信息来看，其实体重还是偏胖了一点，所以膝关节这个疼痛，膝关节疾患现在已经证实与体重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你体重大，膝关节的压力很大。再说你刚说跳广场舞，当然广场舞的种类有很多，如果你用一些蹦跳跃的动作，当然对膝关节的压力会更大的。所以当务之急呢，我觉得首先不要避免这些动作。第二个，到医院来呢，你说要做一些检查，的确是需要一些检查，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来排除一下半月板的问题啊，滑膜的问题啊，这都是可以的。
0: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8008，通过电话热线及时的咨询，在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都是可以的。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还有我们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都可以来咨询我们今天有关于骨科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啊。好，周主任，刚才我们也听到有咱们的一些听众朋友问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那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膝关节的健康，是不是也是必须要通过一些相关的检查才能够发现是哪个方面的问题？究竟是这个咱们中老年群体随着年龄的变化出现的退化蜕变呢，还是说因为这个平时的健身运动不当导致的这种损伤呢？
1: 对的，对，膝关节疼痛呢，作为我们临床医生来说，不单单要靠影像学去检查。当然，影像学我们讲的拍一个片子呀，拍一个 DR 片，拍一个磁共振。当然，肩关节的一些检查，精确的一些标准就是磁共振的检查，它能准确的看清楚你的半月板、你的滑膜、你的韧带是不是有损伤。当然呢，任何影像学的检查，它都代替不了我们医生面对面的用手工的去体检，通过医生的手去触摸、去按压，看你的痛点在哪，对吧？再通过详细的问诊，有没有这些损伤史，有没有这些受凉史。我觉得任何一个诊断都是要靠人工的体检，再结合现代的影像学检查才能
0: 两
1: 确
0: 方
1: 诊。
0: 面，
1: 对。
0: 才能够更准确的来诊断究竟是哪些方面的问题，是不是也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啊，一个特别爱运动的咱们中老年的朋友，是不是都有可能出现有可能在这个退化的同时，也会因为运动不当引起的损伤的问题呢？
1: 对对，这种情况其实是最多见的，
0: 最多见的，
1: 因为现在其实老年人的这个运动啊，其实也很多，很多
0: 对。
1: 老年人他的运动幅度其实也挺大的，所以在退病的基础上，再加上这一种不恰当的或者是剧烈的运动，那就更容易导致膝关节的损伤。其实这是综合的因素啊。
0: 而且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哎，到了年龄了，这个骨关节在退化了，我是不是通过运动我加强一下？结果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因为姿势的不当，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反而加重了这种
1: 是
0: 损
1: 的，是的，
0: 伤。
1: 对、
0: 啊、好，那所以其实咱们说到春夏季节，我们养护好自己的膝关节，应该说还是有很多的讲究的哈。一方面是我们遇到了问题，咱们去寻求咱们专业医生的帮助，通过

0: 我相应的一些特色的疗法，咱们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养护。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需要去关注和注意的方方面面？今天我们也是请周主任给大家来提个醒。
1: 好的好的，其实这种膝关节疼痛它其实它是一种慢性病啊，真正急性疼痛的一般是外伤，其实更多的需要我们这个患者呀自己去康养。其实我们讲最好的医生是自己啊。其实首先我们要在起居啊，在习惯上，我们都要呢，第一个首先我们讲了要保暖，对吧？像膝关节痛，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受凉啊、贪凉的人啊，啊，所以这些呢要避免这种，特别是夏天到了啊，不要穿那种超短的裙，把膝盖呢有意识的给它保暖。
0: 嗯。
1: 啊，空调呢不要对着吹啊，不要洗凉水澡。啊，这些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久坐啊，不能久坐久站。就是这，如果久坐久站，其实膝关节它是有压力的。长时间的一个固定的姿势呢，其实膝关节是长时间受压的。另外一个就是，上下这个楼梯啊，其实我们讲有电梯的话，尽量还是能高层的话啊，我们讲很高层的还是要坐电梯。因为这个现在都很多研究都证实了，上下楼梯其实膝关节的压力呢是可能达到你体重的3到4倍了。
0: 嗯，
1: 就这种压力很大，如果你一次两次没事，如果你的工作地点是高楼的话，如果你长年累月的话，其实膝关节是受不了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刚才也回答了一个听众讲了一下控制体重的问题，其实体重跟膝关节病它是息息相关的，已经很证实了，也还有明确的数据啊，它是因果关系了，现在它并不是讲经验之谈，所以你体重增加了，膝关节的压力就会增加了更多，所以我们要控制体重。
0: 也就意味着其实肥胖人群膝关节的负担会更重。
1: 对，是的，在临床上也是证实的，膝关节痛的人很多都是肥胖的人，超重的人。对，所以我们要控制体重啊。
0: 嗯，
1: 对，
0: 所以减重任重而道远。
1: 对，减重任重而道远。是的。
0: 嗯，这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以做的一方面呢是咱们要注意这个保暖，不管是天冷的时候，其实天热的时候我感觉其实更加需要保暖，因为现在随着这个空调的使用，我感觉可能在长期的在这个空调房间里待的很多的朋友都会，比如说在夏末的时候是不是会出现这种膝关节的问题，来找到周主任。
1: 这种情况也很多，
0: 也很多见，
1: 颈椎肩、肩肩腰腿都是这个道理。
0: 所以冬天我们都知道要添加衣物把它保护起来，夏天反而更容易忽视。
1: 夏天就是怎么穿少怎么凉快，其实这个就容易这个受凉。
0: 嗯，
1: 对。
0: 好，我们先说到这儿，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来自淮南的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啊，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想问一下，咱家我这个半月板损伤可有什么好办法是？
0: 半月板损伤。
1: 喂。
2: 哎。
0: 嗯。
1: 哎。半月板损伤，你是确诊了吗？也是做过磁共振了，对吧？
2: 确诊，做的磁共振。
1: 啊，你现在主要是什么症状呢？疼痛。
2: 疼。
1: 疼。
2: 走路不稳。
1: 是这半月板损伤啊，这也是很常见的问题。老人家今年多大呀？
2: 我78了。
1: 哦，78岁了啊，那肯定就按照我刚才说的，它是一种老年性的这种半月板退病。治疗方法其实也很多，刚才我也说了，其实对于你这个年龄呢，我认为还是以保守治疗为主，缓解症状主要是一些用一些药物呀，还有我们现在一些特色，你有中医的一些方法能缓解症状，消炎止痛也就行了。
2: 这可能治得好呢。
1: 症状是可以消除的，但是半月板，如果你说半月板是不是能恢复到以前，那就需要看看，就像你的片子呀，需要看一下损伤的程度呀。这个
2: 我还没见呢，他原来那个病房主任呢，他叫我动手术，我没愿意。
1: 打了玻璃酸钠，对，这个都是一种方法。做手术呢，也是一个终极方法，就是一切保守无效的情况下，影响到你生活了，我们才考虑做手术。所以你这种情况呢，有时间的话来看一下。大部分人通过保守治疗，就是不手术的方法，都是能 缓解症状或者是消除症状呢？
2: 你这个怎么用中药治还是用膏药治啊？
1: 中药膏药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因人而异。
2: 我现在我直接就用的这些杂树头、野艾，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找谁吃？
1: 都是可以，这种方法都是可以，但是因人而异吧。我觉得啊，有时间还是要到医院来，就诊一下，判断一下，行吗？
0: 就是张大爷，如果说方便的情况下，也可以到咱们省城合肥来，到安徽省针灸医院找周主任帮助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带上相应的资料，可能具体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才能够制定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案，是吗？周主任？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对，
0: 好吗？啊，这是张大爷问到的关于这个半月板发生损伤的问题，就有的时候是不是也要采取综合性的一些这个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可能不仅仅只是刚才他说的哦，贴点膏药是不是就能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但是有的时候好像我们也会感觉到，有时候贴膏药管用，有时候似乎也不特别管用。
1: 其实贴膏药呢，其实它是一个中药的外用。其实我们现在提倡治疗。就跟刚才云云说的，我们都要综合化治疗，
0: 综合性的，
1: 对任何一种方法都有它的局限性，很多方法在一起才能起到协同的作用，才能达到治疗的最优化。
0: 您之前还提到，还有的甚至还有中药内服，
1: 中药对内服外用啊，或者是针灸针刀
0: 相结合，
1: 对。
0: 好，导播示意我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啊，那是也是淮南的一位朋友王女士，您好。
3: 喂，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3: 我是说我的胳膊疼痛，做的核磁共振检查，医生说有积液，还有肩周炎方面的问题，该怎么治疗？
1: 也可以啊，你现在主要什么症状？肩关节疼痛。
3: 对。
1: 疼痛。
3: 就是胳膊疼痛。
1: 活动度怎么样呢？
3: 都不能端。
1: 就是活动。
0: 端碗都不能端。
1: 双就也不能上举。
3: 对，就不能往上举。
1: 对。其实我说啊，我对你说啊，你这个其实诊断是很确切的，因为你做过磁共振了，这种影像学是确诊的，你是里面有积液有炎症，啊，甚至呢应该
3: 对，
1: 应该我判断应该还有肩袖损伤，就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其实里面肯定是，通俗的讲肯定是伤了筋了，里面有炎症有积液，其实最简单的治疗那肯定就是对症了，用药物治疗了，消炎消水肿呗。这是对于你来讲很简单的，因为吃药就可以了。当然了，可以借助于，那我们的方法有很多，借助于针灸啊、艾灸啊、膏药啊这种综合性的治疗。肩关节一般说通过这些保守治疗，效果都非常好的。
3: 好的，
0: 好。
3: 需要休息吗？需要注意哪一些？
1: 需要休息，肯定是需要休息。需要注意哪些？不能负重呗。你这个肩关节现在暂时有炎症有水肿，肯定一些负重的动作或者是拎重握呀，这些动作肯定是不能做了，但是锻炼要锻炼，在这种你疼痛的忍受的程度和范围内，你也要进行一些肌肉的锻炼，不然的话时间长了会肌肉萎缩的。
3: 好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痛了将近半年多了，也就前几天到医院去检查的，疼的实在受不了了，就检查的是这种问题。
1: 对，可以的，你按照我的方法或者是急性期吃一点药，再配合一些肌肉锻炼，它有一个自愈性的，它有一段时间它也会慢慢就能好的。
3: 好的，
1: 好吧。
0: 好
3: 的。
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待会见。
4: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5: 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4: 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6: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7: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6: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6: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名医坐堂。
8: 段沟通的桥梁。
0: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骨三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周忠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春夏养息不犯难，中医守护关节健康。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的有请周主任啊。周主任，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部分也说到了，针对于咱们膝关节的疼痛，我们怎么来进行相应的养护，以及日常生活当中所需要注意的地方。包括刚才接听的一位听众朋友啊，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今天也跟您来探讨一下。就是其实我们也发现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出现了这种膝关节的一些疼痛的症状，常常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哈，就是刚出现疼痛的时候，可能不是特别剧烈的时候，咱们就再忍忍吧，再等等吧。经常就是出现疼痛先扛一扛，直到扛不过去了，可能才会想到去医院就诊。您怎么看？
1: 其实这种情况也是因为我们上门诊的时候呢，经常碰到他的病史，一般我们就要问病程啊。其实病程都很长，很少有近期的，都是一般半个月以上啊，一个月啊，甚至有了多少年，对吧？其实呢，就是刚才像圆圆说的，大多数人都觉得啊，疼一点，稍微忍一忍，有可能就好了。当然了，的确是有可能也会好，但是呢，我们认为啊，从医务工作的角度来讲，如果他疼了1到3天，我们一般来讲啊，1到3天，如果疼痛忍不缓解，或者是甚至有加重，还是建议到医院去来就诊。哪怕给医生检查一下，排除一下啊，不一定来一定要拍片子。其实医生他专业的用体检提个方法，体检检查一下，其实来排除一下其他的疾患啊也就行了。就是一般来讲3天嘛，3天如果忍不得缓解，还是要建议来看的。
0: 嗯，
1: 对，
0: 如果说疼痛超过3天，建议大家还是及时的就诊。
1: 是的，是的。
0: 还有一个情况啊，就是当出现膝关节疼痛的时候，这也是咱们常常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出现了膝关节疼痛，究竟是热敷呢，还是冷敷呢？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首先想到的来处理膝关节疼痛的方法之一。那哪一种是靠谱的，哪一种是正确的呢？
1: 对，其实这个热敷啊，还是凉敷啊，这个也是经常作为骨科医生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其实这的确也是因人而异，因伤而异。那我不能盲目的热敷，因为我们传统中大多数讲哪会痛一痛啊。用个热毛巾啊，或在家用电吹风吹一吹啊。如果对于一些劳损性的，我们讲颈椎病有很多年了，长时间低头伏案感到脖子酸，或者是你走路有很明显的这种长时间久坐啊，长时间走路的时候，走路后感觉到局部的酸痛啊，是可以用热敷的啊，用这种方法。但是我们还是要区分的，如果有红肿啊，如果表面我们经常碰到有的关节都有红肿了，你特别是有的是痛风性关节炎，我举个例子，有的人尿酸高引起的膝关节的红肿热痛，那这时候它本身就是一个热了，里面就炎症反应很大了，那就不能用热敷，其实我们还提倡用冷敷呢。所以还是要因人而异。还有一些运动损伤，当时急性的一些扭伤啊，其实当时一开始还是要用冰敷的，所以不能盲目的热敷。还是要因人因伤而异，
0: 具体情况具体的来看待。
1: 是的。
0: 好，现在随着大家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啊，周主任，我们也发现其实现在参与到这个全民健身的一些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了。
1: 对，
0: 那像健步走

0: 应该是大家相对比较热衷，而且接受程度也相对更高，更方便大家来进行的这样的一种运动项目哈。究竟这个健步走对于咱们的膝关节来说有着怎样的影响？或者换句话来说，如果说膝关节已经出现了一些健康问题，有疼痛啊等等一系列的症状的这些朋友，还能进行健步走吗？
1: 其实走路运动啊，其实它起点低，对吧？容易操作，它不像游泳啊，不像到健身房，还有一定门槛，所以走路健步走是一个非常大众化的一个运动方式。但是呢，的确对于一些中老年人，我们说中老年人，如果是膝关节本身有退病了，对吧？本身有退病了，或者是已经有症状了，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一些病人，回去能不能再继续？其实他的疼痛加重就是由于他每天这种健步走步数非常多，都是1万多2万步，对吧？所以我们就叮嘱他回去减少这个步数。有数据表明啊，查阅了一些权威的资料，其实对于一些有本身关节退病的一些中老年人，其实他一天的总步数是控制在8000步以内的，啊，如果当然了，这也是因人而异。如果你出现了，你举个例子，你今天走路啊，走了，虽然你走了8000步，那有的听众讲，那我就走8000步。
0: 是。
1: 那如果你走8000步，第二天还出现了你膝关节的疼痛加重，
0: 有症状，
1: 仍然要减少500步，减少1000步，就是因人而异，这只是一个统计学的一个概念。所以它反映说，就是健步走并不适合每一个人，不是你走的越多越好，而是要根据你的情况啊来制定你的这个锻炼计划。
0: 要量体裁衣。
1: 是的，是的。
0: 不是说我的邻居能走8000步，我就一定能走8000步，可能我走到5000步就差不多了。
1: 可以。
0: 这个量对于我是适应
1: 的，
0: 再多我就不一定能够耐受了。
1: 是的，是的。
0: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对于咱们有膝关节的一些健康问题的朋友，怎么来科学的进行健步走啊，也是很有讲究和学问的啊。好，那我们还是先说到这，导播示意我又有热线进来了，我们来迎接一下。听听这位朋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是来自滁州的一位朱大爷，您好。哎，朱先生您好啊，有什么问题请说。
2: 你好。
0: 您有什么问题？
2: 我是这个腰椎和脊椎啊。今年的去年的10月份查出来的，做核磁查出来了。他说我想问问周主任，我们中医可有办法治疗？
1: 他说什么呢？腰间盘突出，颈椎病。
2: 颈椎也突出，
1: 腰椎也突出，
2: 两个地方都有突出的。
1: 那我就简单的问一下，你也简单的对我说，你是什么症状呢？现在困扰你的是什么？是疼痛，还是麻木，还是什么？
2: 疼痛，不疼痛，就是这个颈椎啊，它有时候有点僵硬。
1: 僵硬不舒服是吧？
2: 对
1: 对对。我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如果困扰你的只是一个颈部僵硬，腰部不舒服，这个呢是
2: 腰部是这个站起来以后啊，走路啊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一软一软的。
1: 哦，有这种走路踩棉花的这种感觉。你提供的信息对这个对
2: 啊，站起来以后啊头发晕
1: 啊，这个都有。但是对你讲那个症状的确是颈椎，是腰椎，是可能会引起的。但是按照你的描述啊，虽然我没看到片子，但是我的判断应该你的颈椎压迫的还是挺厉害的。腰椎。
2: 周主任。
1: 哎，
2: 我这有这个核磁检查报告单子，有单子。
1: 有单子，你现在这是在电台。我其实如果啊你有时间的话，
2: 我念给你听听，客官。
1: 也可以啊，你简单的说一下，你讲一下最后的结论。
0: 大致的结论。
1: 大致的结论，就最后的报告单最后。
2: 最后的结论，腰椎结论的话，它就是1、2、3、4、5。
1: 突出。
2: 椎间盘突出。
1: 对对对，我知道了。颈椎呢？
2: 这个颈椎呢也是这样子的，也是这样子。
1: 对对，你行，你讲，我知道了。其实。
2: 复杂一点。
1: 其实你讲的这个情况，颈椎、腰椎，我们在临床上是很常见、很常。你这个诊断是没问题的，再加上你的症状，应该是颈椎和腰椎的问题， 共同压迫了你这个神经和脊髓。就是我建议啊，我建议如果你有时间，今天你既然问我了，我建议你有时间啊，可以当面来，我看一下片子，然后再做一下体检，来判断一下是保守治疗是用哪一种方法，还是像手术呀，或者是这个都需要来当面来判断的，行吗？可以吗？
2: 那周主任，你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0: 周主任，您的门诊时间？
1: 门诊时间可以说吧？
0: 啊，可以的。
1: 门诊时间是135上午，246下午，骨科三诊室，骨科三诊室。
2: 135上午，246下午，
1: 骨科三诊室。
0: 骨科三诊室在安徽省针灸医院，地址是在寿春路。
2: 寿春路。
1: 哎，对。
2: 好的
1: 吧。
0: 如果周大爷，
1: 好的，
0: 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到医院去找周主任啊。
1: 对，好的，
0: 这是刚才周主任的门诊时间。好，导播示意我后面还有热线在等，我们继续来迎接啊，来自舒城的汤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3: 我请问的专家，我那个痛风啊，那个疼啊，也是搞冷水泡的好，是搞热水泡的好？
1: 痛风刚才说了，有没有听？痛风肯定是不能用热水，这一点是肯定的。
3: 哦，不能用热水。
1: 因为痛风，我们中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药，我们中医讲的属于热痹，就本身它就是里面是热了，你不能再用热敷了啊。至少你最好不要敷它。我觉得敷是解决不了问题了，
0: 要找到
1: 对，你要降尿酸。其实按说我们
0: 的根本的原因，
1: 根本原因你是因为尿酸高，它不是因为关节，它是因为你尿酸高在那沉积了，所以你要降尿酸，
0: 要用药了，
1: 要用药了，并不是敷与不敷的问题。
3: 我这个痛风一在医院了，一挂水，它一提水挂了，它晚上不得，晚上不得大体小一提的。自然的他又反复又疼。
1: 我建议你啊，我给你简单的判断一下，你这个挂水就是吊水，其实尿酸降尿酸很少是用吊水的方法，你吊水肯定只是对症治疗，
0: 急性的，
1: 我还是建议
0: 缓解急性的这个症状。
1: 我还是建议你要降尿酸，一般降尿酸是口服药的，你要到正规的医院找他们这种内分泌科去把你这个尿酸降一下，并不是讲光吊水止痛，知道吗？好吧。
3: 那么那个血压低高好可行呢，绝不得太高好可行呢。
1: 太高也意义不大，对于你这种情况，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降尿酸。
0: 就汤先生，您要找到您这个痛风发病的主要的因素，要把这个因素尽可能的给控制住，因为我们说痛风和这个高尿酸是密切相关的，就是等于它这个尿酸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要先解决，这样您痛风的这个发作的频次啊，各方面才有可能减少。然后一方面是急性期的一个治疗，另一方面在急性期这个疼痛过去了，其实还是需要坚持一个康复期的一个治疗。
1: 是的，
0: 好吗？
3: 好的，
0: 正规的可以去内分泌科就诊啊，找医生再帮助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再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治疗啊。好，这是这几位听众朋友所咨询的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共同来聊的内容是关于咱们春夏养息不犯难，咱们中医怎么来守护我们的关节健康。前面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常常会出现的对于我们养息过程当中的一些误区，刚才周主任也给我们答疑解惑了那周主任，除了比如说我们日常的一些生活的注意事项，还有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些特色疗法帮助大家来缓解症状，那么我们很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居家的，今天您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咱们居家的一些相对比较好简易方便来进行的一些护息的一些方法，来帮助到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来进行养息护息呢？
1: 可以的，其实也是最好的医生还是自己，其实这种病还是主要靠病人自己的回去的养护。我们经常呢对病人也是平时临床中经常做的，要教病人回家怎么去抗养自己的膝关节。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就中医的一些方法特色的第一个就是一个穴位的按摩。就是我们要知道膝关节周围其实有几个重要的穴位，当然穴位很多，但我们最常用的第一个就是内外膝眼，我们讲肚皮，就是膝盖骨两边那个凹陷啊，那个凹陷我们一摸 都能摸摸到，
0: 也很好找。
1: 哎，很好找，就膝盖骨两边那个凹陷，我们中医叫犊鼻穴，叫膝眼穴啊。我们可以进行按揉啊，啊，可以进行小小皮锤的敲打呀，啊，这个都是可以的。每次按揉一到两分钟。当然还有足三里，这也是一个。其实现在网络很发达，大家一查就可以知道这个穴位在哪。足三里是一个保健的一个药穴，对于舒筋通络、活血祛湿都是有好处的，啊，也可以按揉啊、敲打呀。还有一个叫阴陵泉，为什么阴陵泉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来呢？我刚才说了很多致病因素是有感受湿气，其实阴陵泉是我们中医上一个祛湿的一个重要的穴位，祛湿的不仅仅是对于膝关节啊，体内湿气大的，它是一个祛湿开关穴啊，这个穴位也很重要，大家也可以叫阴陵泉啊，可以去查一下，这个穴位也可以去按摩它。啊，以酸胀为主，你按到了感觉到酸胀，哎，正好恰到好处啊。没事的时候揉一揉，敲一敲，啊，当然了，在这些穴位上，如果你啊更有耐心，自己有时间的话，可以进行艾灸啊。在这个除了敲打这些穴位、按揉这些穴位，可以在这个穴位上进行啊艾灸，哪个艾条啊啊，在隔了一定的距离可以悬灸啊，注意不要烫伤也就可以了。当然了，我讲的还有热敷呀。当然了，我刚才说的有些是不能热敷的，但大部分这种慢性的膝关节的疼痛都可以采用。我们家用热毛巾呀来热敷呀。但是如果你急性期啊、红肿啊那些发热的时候，还是不要用的。但是热敷呢也是可以的啊。就这种慢性的酸痛啊，这些居家的技巧都是可以的。
0: 都是可以的。
1: 对，
0: 嗯，好，那可以把这些方法用起来，帮助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养护好我们的膝关节。那随着这个节目的进行哈，我们的节目也是快接近尾声了。最后啊，还想再问周主任一个问题，也是我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看到的、听到的，周围的一些朋友也会用的这样一些方法。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各种各样一些养护咱们膝关节的一些方式方法啊，还有比如说贴膏药啊等等一些方法，现在啊我也发现有一些朋友为了保护我们的膝关节，会带上这个护膝啊或者髌骨带等等这样一些辅助的设备。想问一下您，带上了这些设备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
1: 对，这个肯定不是万事大吉，就是要针对性的，就是要不要需要带。其实我们讲护具啊，其实它只是一个保护性的一个装置，并不是治疗性的。对于如果你有损伤、急性期，我们讲休息制动是可以带的，包括腰椎也是的。但是这种护具呢，也不能长时间带。一般啊，我们数据统计啊，一天不能超过5个小时的。而且在你需要的时候带，睡觉休息的时候是严禁带的。因为护具带多了，它会引起这种肌肉的一种萎缩。因为你肌肉你就不用了呀，肌肉就会费用性的萎缩。它护具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支撑作用。
0: 嗯，
1: 对，
0: 所以并不是说我一天24小时都把这个护具给带着，只是说我需要制动的时候保护它的时候，
1: 对，
0: 可以佩戴一下，并且不超过5个小时，
1: 对，
0: 每天剩下的时间我还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1: 是的，是的。
0: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周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在春夏养膝，咱们中医有哪些方式和方法能够帮到大家？希望大家通过这一期节目，也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把这个养护膝关节的这些事儿给做起来，帮助大家啊维护好我们的膝关节健康。感谢周主任，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4: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5: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4: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地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地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5: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6: 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7: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8: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6: 老板，来两根油条。
9: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0: 您好，我要办一张。
1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1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他伤害哦。
1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嘿，
18: 真的零风险吗？
1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2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0: 淮南调频95.5兆赫；
2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0: 凤阳调频95.5兆赫。
2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0: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

0: 今天的山东时空您将看到，初夏藕带采收忙，清甜脆香跳餐桌。
1: 这藕带清甜爽口，小时候的味道。
0: 熊猫鸟、白腿小隼亮相山林，吸引全国各地观鸟爱好者慕名前来。
2: 因为主要过来是为了看那个白腿小隼，然后早上也看到了，然后后来上午在这转了转，大概应该是黑纹绢隼、冠羽狗、画眉这几种相对比较珍稀的鸟，然后其他有一些，就整体鸟况还是可以的。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我是阿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来进入今天的节目。三夏时节，麦浪飘香，眼下太和县152万亩小麦全面进入集中收割关键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依托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统筹农机调度，细化田间管护，做优后勤保障，全力打赢五收攻坚战，保障粮食稳产丰收。麦浪翻滚，鸡鸣遍野，在太和县旧县镇小麦高产示范田里，金黄小麦籽粒饱满，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田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省市县三级农业专家组深入田间，对安农98小麦新品种开展实收测产验收，现场取样称重，检测品质，科学核验新品种丰产成效，为全县良种推广、技术普及提供数据支撑。
3: 经过我们组织专家在现场的实产验收，我们的产量呢达到了828.2公斤每亩，比去年亩增产在70公斤以上，
4: 千粒重都在45克以上，我们穗粒数都在40粒左右，有的达到60粒，这叫高产示范。两种两方配套，优质高产高效。
0: 超高产的背后是良种与科学管护的双向赋能。生长周期内，种植团队紧盯关键农时，针对干旱、阴雨等天气，精准开展水肥灌溉、叶面补肥和病虫害防控，有效增强小麦抗病抗倒能力，实现穗大粒饱、稳产高产。
4: 把这各方面的技术落实到位，你比如说，在小麦充分过后，有叶子干旱，我们及时进行，水肥一体化进行灌溉，不缺水不缺肥。尤其是上阶段阴雨连绵，打了叶面肥过后，不但抗病抗倒，而且穗大粒多粒饱。
0: 农技专家说，小麦丰产增收离不开良种、良法、良机、良技的系统配套。这套适配太和本地水土气候的种植模式成熟稳定，可复制推广，能够持续带动农户增产增收。
5: 从这一个好的品种选对了，我们还要下一步的两种两法两机两制配套，和你的科学的播种技术、病害的综合防治等等，这一点也不能少。好的品种再加上好的技术，才能得到好的产量。这是我们可以在我们这个当地能够大面积的推广、可以复制的一个技术。
0: 作为全国产量大县，太和县持续优化小麦品种布局，择优推广抗逆性强、稳产优质的小麦品种，同时以高产示范田为引领，全面普及科学施肥、绿色防控等先进种植技术，
6: 通过试验示范，然后择优这个选择一些品种，来供我们这个种植户进行这个试种，像这小麦八节肥啦，像这个翻菌器追肥啦，有叶面追肥，这些技术在小麦上应用，使我们这个小麦高产。我们在产业推广基本上达到98%以上。
0: 眼下正是五收攻坚阶段。太和县全力抢抓农时，科学统筹农机作业力量，投入各类收割农机近4000台，调配本地农机，引进跨区机械协同作业，保障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同时，全县各村全覆盖设立麦客之家，组建农机应急服务队，贴心保障跨区农机手。

0: 作业生活，全力护航五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1: 我们在山县每个村都建立了麦克之家，来解决他的衣食住行，使他们这个能这个安心的进行收割，解除后顾之忧，建立了农机快速服务队，使这个作业能这个正常进行。
0: 太和台记者刘辉报道，山东市空记者编辑。
2: 在庐江县水乡，每到夏天，当地人都有采藕带、吃藕带的习俗。清甜脆香的藕带不仅具有清热生津、凉血除烦的功效，还成为水乡人永远抹不去的乡愁。
0: 在庐江县东固山街道马店村花香藕种植基地，工人们身着雨裤，手托塑料大盆，穿梭在荷叶之间，不时将手伸入水中，不一会儿功夫，一根根洁白如玉的藕带就出水了。
3: 尤其我们要找这个小灰，趁这个藕茎子往下摸，这个灰往下摸，摸这里就是藕带了。你看藕带好漂亮。
0: 戴祥云是庐江县东固山街道莲藕种植大户，有着近十年花香藕种植经历，今年种了200多亩花香藕，指着满田的荷叶，他告诉记者，采藕带相当于金果林中的剑伐和蔬果。适量采收藕带对花香藕成长还有好处。
4: 抽藕带它一般一亩田控制在200斤左右，它就是起到控旺收梅的作用，而且呢也不会影响后期藕的生长。
0: 在村里一家农家乐厨房里，应客人的要求，厨师正在制作当地的特色美食藕带炒肉。只见他将清洗后的藕带切成片状，配上红辣椒、黑木耳，用盘子盛起，下一步起锅烧油，蒜子爆香，将切好的猪肉爆炒，再加入藕带，大火翻炒。不一会儿，一盘清甜脆香的藕带炒肉就上桌了。
5: 这藕带清甜爽口，小时候的味道。
0: 据了解，藕带也叫做藕煎、藕烧、藕煸，具有生津除烦、凉血散瘀的作用。它的食用方法也有很多，炒、拌、煎、蒸、炸、煮、生吃皆可。据初步统计，今年庐江县花香藕种植面积在3万亩左右，预计能采收藕带的产量在100万斤左右。藕带采收将持续一个多月的时间，采藕带已成为庐江县藕农们增收的新渠道。美味的藕带不仅撬销市场，还成为水乡人永远抹不去的乡愁。庐江台记者张政府报道，山东市空记者编辑。
2: 山东时空，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乡村振兴，法治同行，以案释法，服务三农。这里是由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策划的专栏《法治三农》。2026年5月14号至15号，时值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与民法典宣传月交织的节点，省暨黄山市完美乡村法治行、完美巾帼普法行专题宣传教育示范活动在黄山市成功举行。
0: 本次活动以巾帼促家教、法治润万家为主题，由省妇联、省司法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律师协会主办，通过法治体检、站点联动等形式开展多维度普法宣传活动，累计惠及妇女群众、基层干部等800余人次，让法治之花在徽州大地悄然绽放。活动启动仪式上，安徽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谢冰、安徽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省律师行业党委书记唐华军分别就本次活动的开展提出了明确具体的工作要求。
6: 全省各级妇联要加强和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的这种协同联动，推动各类阵地精准对接、功能互补、资源共享，定期开展法律咨询、纠纷的调解，还有普法的讲座，让群众呢在家门口就能够找到法律的明白人。
7: 法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是基层治理的坚实根基。第四次完美乡村法治行为表演，结合皖南特色文化，深化传统法律文化的资源，培育了更多具有徽州特色的普法品牌。
0: 启动仪式后，黄山市完美乡村法治行工作站的汪小贵律师将他十多年在基层工作的经验分享给了与会人员。
3: 因为我长期是在我们黄山区这个基层工作，面对的呢也是最基层的普通的老百姓，包括工人，包括农民啊，包括一些妇女同志。所以说我们这么多年呢，这个给这些基层老百姓工作可能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今天也是分享给大家。
0: 通过对群众关心的婚姻家庭继承问题以及老年人权益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讲解，让很多在基层工作的法律工作者和妇联同志受益匪浅。
3: 其实在我们基层来讲，很多的老百姓他对法律是一点都不了解，甚至是遇到问题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去求助于法律。那么我们完美乡村法治行这个活动深入基层，最多的除了个案代理，最多的可能还是在普法上面。那么普法我们就是要走进基层啊，走进基层跟老百姓去讲一些他们身边的事，怎么来运用法律，走法律的途径来解决他们的矛盾和纠纷。
0: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家庭教育促进法立法起草团队成员苑宁宁，围绕法律出台背景、核心制度、家长主体责任等进行系统解读，推动依法带娃理念深入人心。
8: 这次我带来的就是解读一下我们的家庭教育促进法。那首先来说，那个我们的十五规划当中非常明确提出了要这个加强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那其中呢，通过妇联啊，通过这个律师，把这些法律和知识带到基层去，其实有利于这部法律的实施。那么在解读过程当中呢，我是比较注重利用一些案例来进行解读，这也可以让妇联的同志们和律师们更好的形象生动地理解法律规定背后它的意涵。这样的话，在跟老百姓接触过程当中，也能够把这些法律讲深讲透。
9: 今天的活动贴近基层群众的法律需求，践行了律师服务法治乡村建设的社会责任，同时也提升了我们个人的业务能力。
0: 对于我省举办的“完美乡村法治行”暨“完美巾帼普法行”专题宣传教育示范活动，中国政法大学苑宁宁教授从参与人员的构成上进行了说明。
8: 我们呢，这次我们普法过程当中两个重要的群体，一个是律师，因为律师他首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普法主体。那么律师呢，可能跟日常老百姓之间联系也比较紧密，因为现在我们法治观念也是比较强的，老百姓遇到问题都会去学法用法，也会去咨询律师。通过律师这样一个群体呢，我们看可以把这些法律的知识啊、法律的理解啊，可以普及给我们的老百姓。另外一个重要的群体就是我们的妇联，因为我们妇联作为群团组织来说呢，它是跟我们的妇女联系比较紧密，作为一个桥梁跟纽带呢，它可以把这些专业的知识带给我们的妇女同志，让我们妇女在日常的家庭教育、在家庭建设过程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0: 结合此次活动，安徽省数据资源局、安徽省司法厅组织省政务服务中心七家省直单位窗口携手省际黄山市完美乡村法治行公益法律服务团，来到了黄山市金太阳置业公司，开展企乎我应高效服务实践活动暨法治体检，对企业发展把脉问诊。
10: 这是一个人防工程，有征税成本扣除。
11: 但钱拿不到，这是不是就从司法解释来说，是不是就是我们没有办法？
10: 为了保证后期案件的执行，就是我们一般要去做财产保全。
11: 亚气市场价只有1.8，他卖给我2.8，不要2.6。
10: 第三个问题的话，你这块这个提到了，我们从企业的角度来讲，风险防控，我们今天谈的就是这个问题。
12: 涉及到政策，你们觉得解释的不清楚的，或者拆解不清楚，或者该给的钱不给的，或者你们有自己的，包括刚才这边是吧，朋友说的一些东西，该自己的，这样的话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跟相关部门去联系。
0: 针对女企业家们提出的劳动合同管理、知识产权保护、合规经营等企业发展中关切问题，省直单位窗口代表、省级黄山市完美乡村法治行公益法律服务团成员给予了详细的解答，并给出指导意见。
3: 我们今天是带来一个我们企业里面用的二氧化碳一个挂，还有一个气的问题。这次的会议座谈会对我们企业来说，最起码我是挺着胸来讲话了，我的胆量也大了。因为为什么呢？有政府部门出面解决这个问题。
4: 他好的有些事情我们比如说在法律在一些方面是我们也不懂，对不对？和他现场给我们一个解答，如何企业如何去保护自己，对不对？在有一些难的问题，他们都各个部门都有，他们都答复了我们都非常满意。
13: 我今天带来的问题就是，针对现在目前整个行业的通病，就是三家抖店和直播间的那个店铺，就是面对消费者。

0: 给的恶评，就是没有任何理由退款。这平台是支持消费者，就是无条件的支持消费者。刚刚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潘主任给我解答，目前这个问题呢，也在国家在慢慢在规范，他们在前几天说已经在针对这个问题也做了一些调研和探讨，可能在之后慢慢会规范起来吧。
1: 我从来没有那么多部门大家面对面的在一起沟通第二个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呢，那我怎么我们理解深刻意识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经营怎么样做好一个法律的自我防控，
2: 让我们企业家现场进行面对面的进行这个现场答疑，为我们企业呢搭建法企联动政企对接的一个高效的平台。
3: 完美经过普发行法治体检暨企乎我应高效服务一类似实践活动，与企业家们面对面进行了沟通交流，就企业家们在生产经营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困惑，我们从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等方面予以解答与解读，更好地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
4: 法律服务团成员化身法律医生现场坐诊，与女企业家代表面对面座谈交流，一对一帮助企业查找制度漏洞，防范法律风险，这样的法治体检服务既高效又暖心。本次活动还突出完美乡村法治行工作站与皖家幸福驿站双向联动，把专业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这里是一线郭门村皖家幸福驿站，来自北京两高合肥律师事务所、安徽省完美乡村法治行公益法律服务团成员的尉迟丽君，正在给一线妇联及乡镇妇联负责人、郭门村的村干部以及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的负责人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此外，黄山市五个县区及全省完美乡村法治行工作站联动同步开展专题宣传教育进皖家幸福驿站进社区等活动，围绕群众关切问题生动释法，切实提升基层群众法治素养。
2: 因为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社区的普通居民来说，提升他们个人的法律素养，就是通过我们律师以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来解读可能对他们来说比较晦涩难懂的一个法条。那么特别是通过案例的解读，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遇事找法、依法办事的这么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理念。
4: 一县碧阳镇石亭村是一个以水稻、蚕桑、茶叶为主导产业，近年依托徽派古建开发民宿经济，带动就业并促进农产品销售。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矛盾纠纷也随之产生。完美乡村法治行公益法律服务团成员便与村两委围坐一堂，围绕村产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等核心议题现场答疑，出谋划策。
5: 我们村几个大民宿，通过这个民宿下一步的定位就是说以这个产业为主，来给他们增加一些收入。
6: 作品出来之后立马登记，
7: 对，立马登记，
6: 不然的话等到你还没卖出去的时候，别人已经把你做出来了。
8: 如何能把我们人才吸引留住，这是第一招，那这样呢是有利于你经济的发展。
9: 对，就是讲到农村还有问题，也就是说农村的老房子用在哪，产权关系还是有
10: 很复杂。
9: 比如讲原来
8: 我们今天来到了石亭村，我们石亭村想就乡村经济的发展和我们村经济的发展有一些具体的想法，在这些想法过程当中，我们律师为大家提供如何壮大我们集体经济，如何通过法律的方式防控我们在乡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法律风险。
4: 与石亭村共建完美乡村法治行工作站的是安徽道同一线律师事务所，通过下沉式法律服务与基层普法活动，法治智慧正转化为乡村治理的实效。
11: 我们一线分所呢，在2022年，在

0: 在石林村的村委隔壁的石亭书院，成立了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实训基地。在那里呢，就是因为离石林村也很近，村委很近，也是方便我们这个开展工作。所有的我们的律师的照片、联系方式全部在上墙，为村民随时解答我们他们的关于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
1: 就是说，今天这个纠纷是涉及到这个情感的，他们会派这个专业的律师，或者是这个，土地纠纷呢，或者是这个家产分割的这种人，他们都会派这个专业的律师，过来。
0: 老百姓现其实问题都是和生活相关的，像我们一线这边呢，涉及到主要一个流转地，他们还有一些古宅，古宅的出租、古宅的对外流转，还有涉及到一些继承方面的问题比较多一点。因为房子现在这个旅游开发之后，房产价值升高，所以现在这个很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子女为了这个继承权来产生一些纠纷，尤其是像外嫁女不能继承啊之类的问题来咨询，我们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2: 这种面对面的交流，让石亭村在发展中规避风险。如今，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新农村建设，石亭村将依托秀丽的风光和丰富的历史遗存，建设文化创意、文化交流、文化体验、民俗风情演绎和健康娱乐为主要功能的各类设施，打造成为徽文化展示、交流服务基地和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0: 在我们入驻这个石亭村之前呢，他们村里本身有一个叫法律明白人这样一个群体，也负责为村民进行解答。但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个法律专业知识不是特别了解，或者掌握的不是很全面，所以在我们跟石亭村共建之后呢，就这方面的合作就是更加强了。对于法律知识方面给他们做这个定分指针，起到这一个化解的作用。
1: 跟这个道同这个一线律所啊，共建之后啊，然后我们村里一般的矛盾，其实我们村里可能，这个法律知识的这不是很掌握得很清楚啊，我们就第一时间跟这个一线道同这个律所律师直接请他们过来帮我们，这个解读这个法律上的一些问题，就是基本上能做到我们真正的就是现在讲的这个，小事不出声，这个大事不出证的这种一种情况。
2: 周光成是安徽省律师协会县域律师工作委员会的主任，更是最早加入完美乡村法治行公益法律服务团的成员。这些年，他和法律服务团的成员也走遍了许多乡村，通过和村干部、村民的直接接触，第一时间化解民生纠纷，同时也用脚踏实地的法律服务回答乡村振兴的时代之问。
3: 我们最关注的是我们乡村经济的如何发展，我们土地流转如何防范，风险。我们这个在乡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保护我们的品牌，发展壮大我们集体经济，这是我们在整个活动当中一个重要的内容。事实上，在我们整个活动当中还提到什么呢？提到我们乡村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社会矛盾的化解、基层治理所存在的问题，如何通过法律方式和方法来杜绝和解决、防范这些矛盾和风险。保驾护航，为乡村振兴助力。
2: 截至目前，在全省范围内成立了809个完美乡村法治行工作站，320个晚家幸福驿站。通过这种以点带面、示范引领，构建起阵地联动、互利携手、法治润家的基层普法新范式。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和协会将持续强化协同，凝聚工作合力，站点联动，推动法治服务下沉乡村、走进家庭，为乡村振兴筑牢法治屏障，以法治力量护航乡村产业提质增效、行稳致远。三农时空记者马俊、王晓栋报道。
4: 近日，来自北京、上海、江西、杭州、福州等地的60余名摄影观鸟爱好者，先后来到祁门县陕里镇文塘村。沉浸式观鸟采风，定格野生鸟类灵动瞬间。
5: 清晨的祁门县陕里镇文塘村古木葱茏，溪水潺潺，清晰的林间鸟鸣婉转。爱好者们携带长焦相机，观鸟设备有序驻足，轻声观测，耐心拍摄，全程低调采风，守护鸟类栖息环境。树林间，被誉为会飞的大熊猫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腿小隼灵动穿梭，画眉等珍稀鸟类频频现身，多样的鸟类活动让现场爱好者频频驻足拍摄。
6: 因为主要过来是为了看那个。

0: 个白腿小隼，然后早上也看到了，然后后来上午在这儿转了转，大概应该是黑冠绢隼、冠羽狗、画眉这几种相对比较珍稀的鸟，然后其他有一些，就整体鸟况还是可以的。
1: 这边边上有水有树，反正人不多，但鸟多，这对观鸟者来说挺好的。
2: 文塘村山林广袤，水系充沛，生态基底优越。多年来，当地坚持生态保护，完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孕育了丰富的鸟类资源。近期，白腿小隼树洞欲雏的生态画面持续上演，吸引全国各地观鸟、摄影爱好者自发慕名前来。如今，文塘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野生鸟类观赏拍摄基地，生动展现出祁门县优良的生态保护成效。祁门台记者倪琳琳、通讯员黄列强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3: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点10分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4: 安徽农村广播
5: 宣传服务三农，
4: 收听就有收获。
5: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5: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4: 阜阳 AM 1098千赫、
5: 宿州 AM 1008千赫；
4: 宣城 AM 1008千赫、
5: 淮北 FM 103.6兆赫。
4: 安庆 FM 103.6兆赫，
5: 泗县 FM 103.6兆赫，
4: 京寨 FM 103.6兆赫，
5: 黄山 FM 95.5兆赫，
4: 淮南 FM 95.5兆赫，
5: 凤阳 FM 95.5兆赫。
6: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7: 做公交司机已经十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8: 早上5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呀，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7: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8: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7: 为人民服务嘛。
9: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10: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11: 城市你好。
10: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3: 一度电能干什么？
1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6: 北京时间8点整。
17: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